0: 过去我们管给的时候啊，因为没有这个计量设施，管多肉管少，管下去也没有人管，是不是就又浪费这种钱？
1: 这都是事实，这都是事实。
0: 这样就说是套多套少也不清楚，反正我就大家均摊了啊，吃大锅饭的这种现象。
2: 对对对。
3: 曲口村靠近隐皇古灌区，灌溉并不是问题，但整个宁夏都是严重缺水地区。如何节水并高效用水，是宁夏农田灌溉的重中之重。
0: 没有黄河的水源，种粮食想都别想。把有限的水资源最大限度地把它分配好、调度好。
3: 农业用水权改革基础是农业用水确权。根据国家每年分配的黄河总用水量，宁夏结合各地作物种类、土壤特质、灌溉面积等标准，按固定指标分配水量，既要保证农作物需要，又要避免过量分配造成浪费。
0: 我们现在就想着通过这个改革降低老百姓这个水费的开支，另一方面就是不要让过去的那种大水满灌没有人去珍惜水节水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带着技术员来给你测一下。
3: 技术人员通过专业仪器精准测量，按当地每亩500立方米的灌溉用水，杨宗人家一年总用水指标为2000立方米。农业用水量一旦确定，计量就是农民心中的秤。杨自健给杨宗人算了笔账，过去每亩地他每年要均摊水费70元，如果定量配水后，每亩地每年水费最多50元。这样的用水量既能保证收成，还节省了水费。杨宗仁看到了实惠，终于同意了。
0: 科学的核心方法，不是说，这就是我们这个计量设备。这个大概就是你们今年用水量，你看是都有吨流量，现在每秒钟淌多少水？
1: 这个就是总水的流量，这个就是总的流量。
0: 总的都有记录下来。
1: 有多少房？它多少
0: 房？都给你测出来了。
1: 对对。
3: 截至2022年7月，宁夏核定确权灌溉面积1042.8万亩，确权水量41.6亿立方米。与此同时，水权改革也同步在全国多个省份开展。国家节了水，老百姓省了钱，粮食也在增产，一举多赢。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是中国的重要治水思路。正是在16字治水思路的引领下，中国水利建设者们在祖国大地上书写着一份份美丽答卷。过去10年，粮食总产量从2012年的5.8957亿吨增长到2021年的6.8285亿吨，增加将近1亿吨。而农业灌溉年均用水量却稳定在3400亿立方米左右。预计到2022年底，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6.5亿亩，广袤农田正加快告别过去粗放的灌溉方式，农业这一用水大户同时也变成节水大户。天上无人机搭载光谱相机飞翔，地下大型自走式喷灌机进行喷灌，光谱相机在庄稼地上飞一趟，就能知道要浇多少水、施多少肥，自动生成作战计划，犹如一位将军。而地下的大型自走式喷灌机就像智慧小兵，接到作战计划开始浇灌，在哪里浇灌、浇灌多少，完全智慧操作，天上地下机器协同作战，大大节省了农民的心力。这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农业科技工作者们正在进行着农田灌溉技术创新的实验。研究人员开发了一套监测

0: 设施，他们称之为地眼。地眼能洞悉土壤水分运动的奥秘，对水分全方位立体监测，监测灌溉水怎么入肾，怎样被植物吸收，又怎样回到土壤。有了这套监测体系，未来我们就可以根据作物长势、土壤伤情、天气预报，精准高效做出灌溉决策，服务智慧灌溉系统。越来越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手段不断走进农田灌溉，在广袤的田野乡间编织着中国农田灌溉的智慧未来。
1: 目前啊，接受灌溉技术的智能化、精准化，应该说发展水平还是处于一种示范阶段，但是这是我们国家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地方也都在开展这个示范研究和推广，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国家接受灌溉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精准化、生态化一些技术，能够更好的推广应用，为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啊，做出更多的支撑。
0: 饮一渠清水，润一方良田，幸福生活从水润田畴开始。勤劳智慧的民族，以举国之力建立生态治水系统，助力粮食丰收，保天下太平。从此，饭与碗，民与国，治水与安邦，和谐美满，写就中国智慧方案。中国人不仅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也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0: 这个虾仁也讲究，先尾巴掐尾巴，再去壳，然后一挤，它就虾仁就出来了。
1: 学校里面认识的，烹饪学校，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届那个烹饪学校，所以那个时候都学这个虾仁都是这边学的，它出出来两头是尖的，
2: 是，
1: 就肉全部出尽了。一般出的近一点的，是一斤虾仁能出3两到3两半。我们当时每天不知道干多少的。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4: 你不给我，你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那就没办法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

0: 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3: 不好的先走，好的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你不给我，你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视野全开。
1: 开始训练吧，你俩守门，我来守门，看看我能守住几个。
2: 啊，
3: 看来我们还得多训练呢，石球才守住了两个，这是哪里做得不够好呢？
4: 视野问题，我们俩只要一起射门，副冠军就顾不了全局了。
1: 对了，有了。别光顾着吃啊，快想想办法。
5: 这有什么，不就是想要一个能扩大你视野的道具吗？
1: 没错，就是这样。能做到吗？
5: 当然，你等着。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你做了什么？我的眼睛怎么了？
0: 别担心，我给你施展了视野全开魔法。
1: 视野全开是什么？
0: 就是说现在你的视野是无死角的了，试试吧。看得到吗？
1: 哇，这真的能看见，这个魔法也太神奇了吧，天眼。
0: 视野全开魔法可以让你的视野扩大，不仅如此，背后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1: 这正是我想要的，天眼，真是太谢谢你了。
4: 吴冠军，早上好呀。
5: 今天来得真早。
1: 哼哼二将，你俩把纸团颠出来了。
5: 吴冠军是怎么看到的？
4: 后面长了眼睛。

你们想干什么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小菜一碟儿。

0: 哎呀，一个都不会。对了，完美。糟糕，许博文，我眼睛看不到东西了，快扶我一把。
1: 怎么回事？你在这儿发什么癫呢？
0: 天眼，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抄别人测验的答案。
2: 用视野全开魔法做不道德的事情，就会受到惩罚。
0: 那我以后是不是都看不见了？我可不想这样。
2: 不会的，惩罚效果只持续3个小时，3个小时后就恢复正常了。
0: 这也太可怕了。
2: 是该让你长点教训了。乾坤大挪移。
3: 你要我说多少遍啊？我真的没事。
0: 我不是担心你，只是好奇，踩到香蕉皮把脚扭了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在一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身上。
3: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可它就是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4: 香菱，
2: 我们都听说了你光荣负伤的事情了，需要我们帮忙吗？
3: 没有没有，我很好，只是扭了个脚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很快就会恢复的。
4: 好吧，你要是需要帮助的话，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哦。走吧。
0: 说实话，我不认为你不需要别人照顾。
3: 我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要是你真想帮我，能不能给我一个躺在床上也能做事的道具？
0: 做什么事？
3: 比如拿个什么东西之类的，不用麻烦别人。
0: 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天眼，这是什么情况？
2: 试着想想要拿什么。
3: 笔记本。
2: 再想想要放到哪里。
3: 手里。
2: 不过乾坤大挪移只持续3天哦。

0: 丢个垃圾。哇，真是太棒了！
1: 搞不明白，养伤都能这么开心。
2: 昨天的动画片看了没呀？
0: 香凉，为了庆祝你康复，给你看看我新买的铅笔盒，上面的图案好漂亮啊，太好看了。回家让妈妈也买一个。
2: 什么？又要买铅笔盒？不买。把你的铅笔盒拿出来。铅笔盒好好的，想买新的，等用坏了再说吧。好好看书去。
3: 你可以试试乾坤大挪移啊，它无所不能，也可以移动图案，这样你不就有新笔盒了吗？
0: 啊，这个鼠标垫的图案我最喜欢了，真的可以移动吗？
3: 然后心想转移就可以了。
0: 转移。

0: 可以，太神奇了。香菱，你铅笔盒哪儿买的？好可爱呀。
1: 我最爱动物图案了。
2: 用我艺术家的眼光来看，这个铅笔盒真的很别致。
0: 乾坤大挪移太好用了。这黑板报也太难画了吧。对了，用乾坤大挪移不就完了？到这里来。大功告成，回家。真是太好用了。
3: 香菱，画画天才，今天在黑板报上画了蒙娜丽莎。好，我这就让他准备一下明天的记者采访。
0: 糟糕，明天魔法就失效了。天童，这下糟了。我用乾坤大挪移画了板报，结果姚老师说明天记者要来采访，这可怎么办啊？
1: 谁让你滥用道具呢？
0: 天童，求你了，帮帮我，再给我用一次魔法吧。
1: 我可没办法，你看着办，嘿嘿。
0: 早知道就不乱用魔法了。

0: 农场大比拼。同学们，明天要举行农场大比拼活动，活动一共有三项，其中表现最好的人将会得到苹果奖章。
1: 哼，这个奖章肯定是我的。
0: 还有，记得明天8点集合。

0: 又钓上来了。
1: 这是第六条了。
2: 我也不差呀，这已经是我第四条鱼了。
3: 我为什么一条都钓不上来啊？
0: 夏里昂，加油，你肯定能钓上来的。我先走啦。
2: 不用钓了，你那么笨手笨脚的。

0: 能钓上来，还是放弃吧。
1: 天童，你能帮我获得苹果奖章吗？
2: 让我帮你，可是奖章要靠自己努力获得才珍贵呀。
1: 但我现在肯定获得不了奖章，而且我也不想被招手男嘲笑。
2: 好吧，那我就帮你一次。在哪儿变身呢？好了，这边没有人，就这里吧。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3: 全能叶子，
1: 一片叶子能帮到我？
3: 当然，只要吹响叶子就能成为全能王。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变得什么都会啦。
3: 没错。
1: 太好了，有了这个，我一定可以获得苹果奖章。
3: 你记得不要乱用，还有每次吹响有效时间只有半小时，要注意时间。
1: 美丽，我要做一个女娲娘娘。
4: 香菱，女娲娘娘可不好做呀。
1: 你就看我的吧，我现在是全能王，什么都会。
2: 哼哈二叫完成。李浩，你看我做的怎么样？
5: 还不错嘛。
2: 这次我肯定能拿个好成绩。
6: 不怎么好看。你看香菱的女娲娘娘，那才好看呢。
5: 香菱好厉害呀。
2: 是啊，比我厉害多了。
7: 同学们，这是活动的最后一项，需要大家自己准备野餐的食物。
1: 这个我擅长，我要做出最棒的美食。
2: 最棒的美食？香菱，你准备做什么好吃的？
1: 等做出来就知道了。这些应该差不多够用了。小鸡乖乖，让我把鸡蛋拿走。食材够了，我一定会拿到苹果奖章的。
6: 都是你做的，太厉害了。
1: 这不算什么。
7: 这次活动香菱表现最好，这个苹果奖章就颁发给香菱了。
1: 今天玩的可真高兴啊。
8: 没错，尤其是钓鱼，我可是钓上来一条大的呢。
5: 我今天可是摘了不少好水果。
1: 大家都这么高兴，但为什么我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呢？
2: 因为你太在意活动的胜负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玩得高兴，你只想着输赢，自然体会不到乐趣了。
1: 我明白了，以后我不会这样了。
7: 瞬间移动时。

0: 吴冠军，你已经把闹钟按掉4次了，你看看几点了？
1: 快迟到了。
2: 吴冠军，这已经是你这周第3次迟到了。
1: 杨老师，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
2: 希望你能做到，不要让老师失望。
1: 路上太耽误时间了，要是一起床就能到学校，就不会迟到了。
0: 我倒是有可用的道具，你需要吗？那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瞬间移动石，只要拿上这个石头，在心里想要去的地方，就可以瞬间前往那里。
1: 太棒了，这下我再也不会迟到了。
0: 你要记得，使用瞬间移动石需要集中注意力，不然一不小心就会传送到错误的位置。
1: 知道了，我一定会集中注意力的。
2: 这些花十分娇贵，要人专门照顾。
1: 杨老师，我来照顾他们。
2: 陆冠军真棒，明天请提前一个小时来学校吧。
1: 有了瞬间移动时，提前一小时来学校也很简单。
3: 陆冠军，你真的说到做到，我们还担心你起不了床呢。
1: 这不算什么，我说到做到。
0: 陆冠军，家里没醋了，能帮奶奶出去买一瓶吗？
1: 没问题，奶奶，我现在就去买。
4: 不错，懂得帮奶奶买东西了。
1: 反正我有瞬间移动时，一下子就能回来。甜筒，一会儿见。
4: 虽然助人为乐挺好的，但也不能老用道具啊。
1: 这个瞬间移动石真是太好用了。
4: 确实好用，但你也不能一直用啊，你这样会变得越来越懒惰的。
1: 这有什么

0: 躲好了吗？我要来啦，我来找你们啦。吴冠军真美丽，你们要躲好啊。看到吴冠军了，这次他要输了。
1: 我才不会被你抓到呢，我要回家。
0: 奇怪，我明明看到吴冠军了呀。
2: 没有找到。
0: 我也是没找到吴冠军。
3: 吴冠军应该已经回家了，我们也回吧。
1: 这个吴冠军到底去哪里了？
4: 天童，我在这里。
1: 你怎么跑垃圾桶里了？
4: 刚刚用道具的时候，奶奶突然叫我，我就分了下神，然后就到垃圾桶里了。
1: 这就是你投机取巧乱用道具的后果，你以后还用瞬间移动石吗？
4: 不用了，再也不用了。我现在明白投机取巧是没有好结果的。
1: 我相信你，现在你还是赶快回去洗澡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

0: 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3: 太阳快下山了，
4: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5: 嗯，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了呀。
6: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7: 流星鱼际湖，
8: 对，哦，非常
3: 浪漫的
8: 浪漫的一个名字。
1: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9: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0: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1: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2: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3: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那么爱许愿呀？
2: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1: 那要天运报不准，他就不下呢？
2: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1: 那他要等不来呢？
2: 等不来就回去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
3: 董佳熙啊，我们待一块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嫁了，
4: 我也不想嫁了。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李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娘。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1: 李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2: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0: 昨天呢，是我考虑浅周，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2: 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
0: 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2: 那我不嫁了，还是
0: 你敢？
2: 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0: 你真是放肆！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2: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去了，先回骊山吧。啊，
0: 樊龙。
3: 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快去！那我走了，娘。
2: 走吧。
3: 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3: 小婿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0: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 就不会有变的。
3: 李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
2: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哎，梨花！
1: 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
2: 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担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杨两位将军还是和王不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3: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4: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不超、王将军。

0: 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上次我们想让王奎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奎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
1: 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
2: 进入城里。谁呀？
3: 谁呀？谁呀？爹，是我。
2: 啊，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1: 你，
2: 元帅。
1: 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嘿，这也不足为奇嘛。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3: 骊山老母。
1: 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3: 谢元帅。
1: 各位都坐下吧。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际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啊！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她回骊山学艺。
4: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2: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步超一臂之力吧。
4: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
1: 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哈哈哈！哎，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3: 元帅，可是我与他……
1: 嗯，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哈哈。 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4: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1: 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
5: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6: 谢元帅，
7: 樊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
6: 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
7: 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
1: 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你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哎，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
3: 启禀元帅。 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

0: 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吗？哼，
1: 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
0: 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
1: 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
2: 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3: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
2: 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
4: 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两位将军，啊，
5: 陈伯，
4: 又送豆腐来了。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嘿嘿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
3: 留给自己吃了。哎呀，来，陈伯，快进来。哎，好，请进。来，陈伯，请进。将军，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辉山发来的传书。
6: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走。将军，那是什么人呢？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7: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6: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3: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她送出去。
4: 不用了，军师好。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2: 正是，我叫妖姑。
4: 妖姑姑娘，是哪里人？我是韩江人。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2: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4: 老夫叫徐茂公，
2: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笑>
4: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也好。
2: 好，
4: 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3: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您的老乡呢。
2: 哦，是吗？老伯。
4: 您也是韩江人啊？
2: 是，不过来锁阳20几年了。
3: 浩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2: 是。
4: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2: 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4: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2: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4: 好，好。
2: 各位告辞。

0: 请。军师何以看出？
1: 他常年在外带雨林。
0: 对呀、啊，那他会是什么人呢？
1: 他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他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0: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1: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0: 在
1: 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0: 是。
1: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诚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2: 来啊，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哎，军爷，您的菜。
3: 姑娘，请稍等。给我来
4: 点这个。好，
2: 好，尝尝。哎，来来，你也吃啊。哎，好好好，
3: 别客气。
2: 哎呀，喝，赶紧吃吧。
3: 来来来，喝茶。姑娘，请那边。
4: 好。
3: 姑娘，里面请。
4: 嗯。
3: 姑娘，有事叫我。
4: 谢谢你。啊，

0: 哎呀，谢谢，都别急啊，等会儿，来，老伯，给你，
1: 谢谢君爷，谢谢谢谢，哎呀哎呀，下一个，
0: 姑娘，
1: 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吗？
0: 小李。
2: 那个房子，姑娘呢？不知道啊。
3: 霞儿，
2: 来了，来嘞。好，下一个。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哎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 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呐，把口粮都捡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4: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啊！哎，好，好，好。哎呀，
2: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公。 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来，老伯，给你。哎呀，
3: 好，谢谢。
2: 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你们这些军人呐，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
1: 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进来。哎，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
5: 哦。
1: 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
5: 啊？ 就让我吃这些啊！哦，那位军爷呢？哦，他们也在吃饭呢。哦，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
1: 啊，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来，姑娘请慢用。
5: 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 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1: 我们一直是这些东西。

0: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1: 我们轩辕帅说了，为了对抗数广同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0: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
1: 轩辕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0: 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姑娘过奖了。
2: 这里就是陈伯家。哦，陈伯，开门啊，陈伯。哎呀，江将军呐！
3: 陈伯，这是幺姑姑娘，带她来看看。
2: 好啊，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走，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3: 哎，
2: 快去，快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啊，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
3: 多亏了这些当官的。
2: 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哦，我是从韩江关来的。
2: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4: 是。
2: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3: 是，
2: 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
0: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
2: 哦，真的呀？
0: 是啊。
2: 嘿呀，太好了。
3: 太陈伯，饭菜准备好了。
2: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3: 不用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吃点吧。
0: 不，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2: 那。
0: 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3: 行，
0: 好了，陈伯吴婶，我们走了。
3: 哎，两位慢走。
2: 慢走，慢走，慢走啊！
3: 姑娘慢走，回去吧，陈伯。
0: 回去吧，
2: 再见啊，吴婶。
0: 慢走啊！
3: 回去吧，
0: 再见，
3: 再见，
0: 下次有空常来。
3: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
0: 这还能有假？
3: 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
0: 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叔宝同，舒大元帅，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图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
3: 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哎呦，哎呀，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2: 那位药女呢？
0: 哦，
3: 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0: 哦。
3: 你说什么？舒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
0: 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3: 太没人性了！
0: 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为，我才得以逃脱。
3: 军师，你们是在等我吗？
0: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区区
3: 小事，何以致谢？
2: 你们下去吧。是。请坐。姑娘，老夫冒昧的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难道我不像吗？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哈哈哈哈哈哈。
3: 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宏之女，我叫樊梨花。
2: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3: 为刺探情报而来。

0: 哎，
1: 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
0: 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你们是不会杀的。
1: 哦，何以见得？
0: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支仁义之师。
1: 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0: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1: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
0: 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
1: 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0: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1: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0: 骊山老母。
1: 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他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他所收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也不例外
0: 徐军师，您过奖了。
1: 啊。来，喝茶。
0: 好。
2: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的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
1: 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3: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4: 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2: 快快传。
4: 是，
3: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0: 拜见大元帅。
2: 啊，你们快下去吧。
5: 是。
2: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0: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2: 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
0: 你想干什么？
2: 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0: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
2: 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0: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
2: 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0: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清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2: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0: 后来才发现的。
2: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0: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2: 对呀，怎么了？
0: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

0: 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1: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0: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1: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0: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1: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0: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
1: 什么实情？
0: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1: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0: 哼，就凭你？
1: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哼，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他。
3: 梳妆，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进店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7: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

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

0: 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残次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哦，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

0: 你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6: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1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别弄你。
4: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这种事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

0: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送给王奎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是。
1: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2: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哎，
1: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2: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小姐回来了。
3: 啊！
4: 梨花，
5: 娘，梨花，没事吧？我没事。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4: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5: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4: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
3: 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奎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
5: 这个书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
2: 你给我住口！
3: 你这是
2: 大逆不道，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3: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
2: 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了反我，把他给我绑了，交由元帅处置。
3: 爹。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2: 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爹，
1: 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
2: 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4: 爹爹，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她给教坏了。嗯，我看也是。看来我真的去找骊山老母论理。你让王奎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舒宝同，周将军。 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4: 好，今天晚上在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为保险起见，江湖，
7: 在，
4: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
8: 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是。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竟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 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飞浅了。多谢师父夸奖，
3: 徒儿还以为。
8: 师父会责骂徒儿呢，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唉，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3: 四谷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8: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

0: 择错误，还请师父您能指点迷津。
1: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
1: 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2: 皇上，明天淑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3: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2: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3: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2: 城门会万无一失。
4: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3: 呈上来。你，
5: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3: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2: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3: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该启动我们的大型弩机和绞股弩了。
1: 是。

0: 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攻法。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哼，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取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1: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2: 撤！
3: 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2: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4: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楚王公，我们不能让叔宝同怀疑他。
5: 是。
4: 到底伤亡多少？
6: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4: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呐！滚！
7: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

0: 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1: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魁山投敌了？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2: 那肯定是内奸。
0: 那内奸是谁呢？
3: 王魁山密行道。
0: 王魁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这内奸会是谁？这内奸会是谁？难道是他？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她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她跟王魁山有联系的暗号。 不是他还会是谁呢？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那樊将军，不用管他。 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3: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啊，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哎，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莲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
4: 来者何人？
3: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4: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4: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3: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4: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3: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5: 小女梨花？
3: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5: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他有何事啊？
3: 哎，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理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5: 原来是这样啊！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呐。
3: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

0: 要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1: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2: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3: 从我山前过，10个人头留下9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2: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3: 呀！
4: 哎哎，看！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
1: 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0: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笑>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你这狗男蛮子！
2: 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砍刀！来吧！啊！你个南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3: 走！
0: 去！
4: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5: 什么？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6: 是。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乘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嗨！

0: 是吧？没事。好功夫啊！可惜薛勇在打家劫舍上了。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1: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0: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
1: 快走！
0: 啊！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大王长相如何呀？
2: 报，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三十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
1: 嗯，那你先退下吧。
2: 是。
1: 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
0: 啊！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朝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3: 玉元帅，传令下去，就地安营扎寨。
2: 好。安营扎寨，
1: 什么情况啊？
3: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啊？
3: 这贼兄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1: 你要不娶他，他就要杀罗通是吧？
3: 他是这么说的。
1: 丁山呐、啊，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啊，比登天还难呐、
0: 啊。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1: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速往锁阳城救驾。
3: 那罗先锋呢？
1: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3: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1: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征西平叛。
3: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4: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
3: 胡说什么呢？这窦一虎还要娶你呢，
4: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0: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4: 嗯，
0: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
3: 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丁山呐、啊，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3: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4: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1: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拿主意吧。
0: 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
1: 这有何

0: 难呐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呐。
1: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0: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1: 陈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0: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
1: 谢谢陈爷爷。
2: 丁香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3: 孩子，救父救家大过天，正息平乱才是最重要的。
2: 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
0: 还是丁山吃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钱钟，给爷爷备马。
2: 是。
4: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5: 既然如此，还留得何用？
1: 来人，带罗通！
6: 带罗通！
5: 走
6: 走，
5: 老实点。
4: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6: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4: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哼，
6: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4: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7: 是，
5: 起来走，快走。
2: 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8: 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0: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他九族！快去禀报！
8: 不要松绑！
0: 贤侄啊，
9: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0: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9: 这，
0: 贤侄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8: 大王有请。
0: 我先去了。
10: 梳妆。
11: 小智，小智。
1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开机。
12: 已开机。
11: 煮饭。
12: 煮饭已打开。
13: 不用怀疑，这就是让老外直呼不可思议的中国科技。原来我们砍柴淘米，后来电器煮饭，现在我们享受的是 AI 科技智能魅力，只需动动嘴就能为您和家人献上饕餮美味。
14: 您好，我是您的 AI 智能电饭煲，跟着我一起进入 AI 智能，让您做饭都是一种享受时代吧。
13: 小智带您走进 AI 新时代，为您和家人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营养餐，早餐、中餐、晚餐，你不会做的可以问他，他会教你。你想做的，动动嘴就帮你搞定。相当于把营养师、星级厨师几百套菜谱全部都带回了家。
11: 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烧柴煮饭就落在我身上了。后来用上厨房电器，虽说煮饭简单方便了，但是特别怀念柴火低锅饭的香味了。现在有了小智 AI 电饭煲。小时候的米饭香甜味啊，一下又回来了。智能 AI 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咱老年人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小智给我带来的可不是一份香甜的米饭，可口的煲汤更是一份健康。小智，小智，
7: 您好，

0: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1: 今晚吃什么？
2: 春夏之际要养肝生阳，健脾祛湿哦。今天我们来做个四神粥吧。取山药15克，芡实15克，茯苓15克，薏米20克，浸泡洗净后加入800毫升清水即可。
3: 小智带您走进 AI 新时代，为您和家人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营养餐。早餐、中餐、晚餐，你不会做的可以问他，他会教你。你想做的，动动嘴就帮你搞定。相当于把营养师、星级厨师几百套菜谱全部都带回了家。全国首发智能 AI 厨房应用计划，高科技 AI 智能电饭煲，不要3-4千，也不要2-3千，更不要5-6百。今天特别邀请200个体验名额，只要199。不要不相信，一台能用10年、20年的 AI 智能电饭煲，只要199元。新品首发，邀您体验，名额一满，立即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抢占体验名额吧。
2: 我是您的 AI 智能电饭煲小智，我的聪明才智可不只用在帮您煲汤煮饭，我还知晓各种食材的营养价值，精通各种搭配，帮您食补身体所需营养哦。叔叔阿姨，快点带我回家吧。
4: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食补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守护神。小智 AI 电饭煲不仅仅给您做到了食材口感把关、科学压力、温度配比，您是蒸面、煮饭还是煲汤、炖肉，最佳激发保留食材营养，增香增甜口感，再能材质质量把关，经久耐用。今天带回家，10年、20年不用再换电饭煲了，更给您健康把关、健康食谱调节，带它回家就是带个养生专家。今天最振奋的是小智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了，市面上日常通用的品牌电饭煲5-6百、7-8百比比皆是，普通的智能电饭煲最低也要到1000到2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发的 AI 智能电饭煲拿出200台，给您的是电视推广体验价，只要199块钱，赶紧拿起电话抢到体验名额吧。
3: 小智 AI 电饭煲智能配匹1.2倍压力，温度跃升黄金沸点105度，最佳激发保留食材营养，增香增甜不加糖，零涂层健康材质不粘锅，经久耐磨，不怕撞不怕摔，煮蒸焖煲炖一锅全搞定，更具 AI 智能健康食谱调节，为您筑牢饮食健康防线。全国首发智能 AI 厨房应用计划，高科技 AI 智能电饭煲，不要3-4千，也不要2-3千，更不要5-6百。今天特别邀请200个体验名额，只要199。不要不相信，一台能用10年、20年的 AI 智能电饭煲，只要199元。新品首发，邀您体验，名额一满，立即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抢占体验名额吧。
5: 喂，你好，现在这个 AI 智能产品都得好几天呀，你们这个真的是只有199吗？
6: 是的，我们是全国首发首款 AI 电饭煲智能厨房应用计划，特别邀请200名体验名额，价格一降到底，只需要199元，只有在推广期间呀，才能享受这么低的价格。当我们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马上就会恢复1298元的市场价了。
5: 哦，我说嘛，这不到200块钱就能用到这么好的电饭煲。
6: 是的，您是非常幸运的，抢占到了这个体验名额。
5: 啊，那这个高智能的产品这么便宜，哎呀，我还是有点不是太敢相信。
6: 不用担心，我现场啊就能给您演示。小智，小智。
2: 我在有什么可以帮您？
6: 给我推荐一份夏天喝的养心汤。
0: 现在天气炎热，为你推荐淮山药莲子猪心汤。准备食材：淮山药1根，莲子30克，茯苓10克，红枣6克，枸杞10克。猪心对半切开，用清水多冲洗几遍，用2到3勺癌醋浸泡30分钟除味，再清洗干净切片。其他食材清洗干净，一起放进我的肚子里，对我说煲汤就可以了。1小时左右就会为您献上一锅养心安神、健脾养胃的美味猪心汤。
6: 你看，你想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你不会做的，小智 AI 电饭煲啊都会帮您解决。
5: 那听你这么一说，那确实是很厉害。
6: 我们向您承诺啊，您在电视上看到

0: 的是什么样，您拿回家呀也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呢，只需要留下您的收货地址，我们快递直接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如果觉得不喜欢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呀我们承担，不用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即使您用了觉得不好用，我们全额退款；用了不满意，没有宣传的那么好，我们全额退款。
1: 那好那好，那赶紧给我寄过来吧。
0: 好的好的，稍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登记收货地址，帮您发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再见。
2: 小智 AI 电饭煲，智能配匹，1.2倍压力，温度跃升黄金沸点105度，最佳激发，保留食材营养，增香增甜不加糖，零涂层健康材质不粘锅，经久耐磨，不怕撞不怕摔，煮蒸焖煲炖一锅全搞定，更具 AI 智能健康食谱调节，为您筑牢饮食健康防线。全国首发智能 AI 厨房应用计划，高科技 AI 智能电饭煲，不要3-4千，也不要2-3千，更不要5-6百，今天特别邀请200个体验名额，只要199。不要不相信，一坛能用10年20年的 AI 智能电饭煲，只要199元。新品首发，邀您体验，名额一满，立即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抢占体验名额吧。
3: 都说啊，有这样一句话，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呢，要先留住他的胃。这自从有了小智 AI 电饭煲，我孙子来我这儿吃饭的次数啊是明显的变多了。这前两天啊说小智做的椒盐排骨太香了，这次啊他点名要吃盐焗鸡。今天呢，我就让小智啊做份盐焗鸡给我的大孙子。小智，做盐焗鸡。
4: 好的，要选较嫩的三黄鸡，洗净擦干，盐焗粉抹匀，腌制30分钟。电饭煲底铺满姜片小葱，选择煮饭键，剩下的交给我吧。
3: 好的。
5: 这小智 AI 智能电饭煲煮米饭呀，特别香，煲汤啊也很专业。说实话呀，很多汤我都不会做，我都问小智，他会的特别多。有了这小智 AI 智能电饭煲，真的可以每天3顿都可以换着花样做饭做菜，太省事了。
2: 小智 AI 电饭煲，智能配匹，1.2倍压力，温度跃升黄金沸点105度，最佳激发，保留食材营养，增香增甜不加糖，零涂层健康材质不粘锅，经久耐磨，不怕撞不怕摔，煮蒸焖煲炖一锅全搞定，更具 AI 智能健康食谱调节，为您筑牢饮食健康防线。全国首发智能 AI 厨房应用计划，高科技 AI 智能电饭煲，不要3-4千，也不要2-3千，更不要5-6百，今天特别邀请200个体验名额，只要199。不要不相信，一坛能用10年20年的 AI 智能电饭煲，只要199元。新品首发，邀您体验，名额一满，立即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抢占体验名额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15: 雨天行人要注意。

0: 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都两指半了，杨天博还是完整的，打一针催产素吧。
3: 哎，给我打无痛。
2: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4指才能打。
3: 现在打吗？
2: 现在不能打。
3: 哎呦，
4: 哦，乖乖乖，坚持哈，坚持哈。
5: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6: 没事的
7: 啊，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6: 丹丹那边怎么样了？
7: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不怕不怕啊，丁老师
6: 啊，没事没事，
8: 放一下，
6: 放心哈，
7: 不怕，丁老师
6: 去丹丹那儿啊。
7: 哎，去过去
1: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9: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帮我？
13: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
1: 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为小姐说媒而来。不知说与何人？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
0: 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2: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3: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
0: 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这恐怕不行，
1: 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1: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哼，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三十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十个八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他，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2: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
1: 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0: 你说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1: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2: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
0: 哎，
2: 程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1: 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4: 快去放罗将军！罗商、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
5: 是。罗通将军，你和兜一虎一道，
4: 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是。
0: 二拜高堂，
1: 真是天生一对啊！
0: 夫妻对拜。

0: 快快快快！坐坐坐，王老师，你吃啊！坐来坐来。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应该坐程爷爷那边的。啊？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坐哪儿都一样啊。
1: 对对对，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啊？程爷爷。
1: 程爷爷，
0: 我给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坐过去。
1: 我去我去。哎呀，好好表现，慢慢来。
0: 程爷爷，你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喝酒，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林山呐，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入洞房干什么呀你？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哎，来来
1: 来来，徐姑娘，
0: 老千岁，
3: 一壶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
0: 姐姐
3: 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4: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5: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4: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便见怪啊。
4: 没事。
3: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4: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6: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4: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五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
3: 哦，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4: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3: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却来到这里呀？
4: 哎，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
5: 啊，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4: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0: 真可怜。
5: 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4: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三天三夜。
5: 好，罪有应得。
3: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击，又怕连累师父，才到这里来的。
4: 你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
0: 哎，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

1: 有男子气概，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2: 好，
3: 来，
0: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高兴。来，干杯！
4: 好，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3: 干杯！来，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呀？
4: 哎。
0: 俗话说，郎才女貌，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笑>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
3: 好，老千虽已番话，晚辈铭记于心。<笑>
0: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3: 是啊，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呢，照顾好你的双亲。
4: 知道了，程爷爷。
3: 老千岁，那我也告辞了。
0: 好，
3: 来，
0: 姐姐，
4: 慢点娘。
3: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0: 哎，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3: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0: 哎，嘿嘿嘿嘿，哎。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嗯，这是为什么？
1: 天仲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0: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
1: 嗯嗯。
2: 程老千岁，千钟。
1: 嗯，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儿吧？
2: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1: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哎，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
0: 元帅，明日何时出发？
2: 三更早饭，五更出发。
0: 是。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1: 你个小兔崽子！

0: 仙童，起床了。
1: 我还想再睡会儿。
0: 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1: 哎呀，
0: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1: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许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
1: 依老臣推算，五天之内。
2: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
0: 念，
1: 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0: 啊，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三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3: 遵旨。
4: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欺压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哈哈哈哈哈哈！
1: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4: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师爷。
1: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
4: 我有话跟他说。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5: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
6: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7: 报，爹，程老千岁，
6: 元帅，罗章，前方情况如何？啊，我们已经叫过朕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哈哈哈哈，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一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献关投降呢。啊！
7: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6: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哈哈哈哈，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你们不用担心。
7: 我一定要去试试。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哈哈哈哈哈！
5: 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哈哈哈，
6: 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哈哈哈，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哈哈哈，
5: 元帅，要不？
6: 我替我爷爷去一趟，
5: 那更不可以了。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6: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在攻城也不迟。
5: 啊，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先生，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6: 是，还有，
5: 一定要小心啊！
6: 是，
8: 相公，
9: 来来来，
10: 来来来，
9: 这是我娘和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0: 来，我来帮你，我来拿。来，您喝点了。
1: 相公，哎呀，都洒了。
0: 哎哎，来，你喝吧。
1: 哟，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
0: 切！来，喝吧。
1: 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哦。
0: 哎，来来来，老先生，您喝。哎，
2: 你又错了。
0: 我刚才说金榜官职，先给元帅。啊，你看，哎，
2: 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哎，怎么样？这可不行。
0: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1: 别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0: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2: 论亲戚。
0: 还是薛姑娘喝吧。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太差了。

0: 夫人，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了。哎，
1: 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0: 你看你的脸。
1: 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
0: 上面全都是灰。
1: 啊，是吗？
0: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
1: 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饭桃，何事这么好笑呀？娘，
0: 您看他。
2: 仙童，你这是怎么了？
1: 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饭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3: 好的，
0: 好的。
2: 仙童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
1: 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
2: 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4: 薛元帅，您的早餐。哎，等等
5: 啊，
4: 过来。
5: 哦，什么事儿啊？
4: 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
5: 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4: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1: 是我做的。
4: 仙童，二娘，
1: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
2: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5: 是。
2: 丁山啊，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4: 好吃。
1: 真的。
6: 咦，开城门！
7: 哈哈，国公，你回来了！
8: 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
7: 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
9: 在
7: 开城门迎接国公。
9: 是。
7: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8: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7: 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
8: 王将军太客气了。
7: 请国公。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8: 哎，不客气不客气。
7: 国公请上座。
8: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王不周，你想干什么？
7: 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

0: 你把粮草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吧。
1: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
0: 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2万2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山，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
1: 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
2: 好好优待你的。
1: 呸！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哎，你这！
3: 秦钟，快跑！快跑！
4: 爷爷，这边！
1: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0: 秦钟，快跑！快跑，秦钟！

0: 哈哈哈哈哈！钱忠啊，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1: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0: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1: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哈哈哈哈哈！
0: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1: 走走。
0: 爷爷，你没事吧？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1: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0: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
1: 对，
0: 该吃吃，该喝喝。哈哈哈哈！
1: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啊？ 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再来一壶酒。王不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1: 拿酒来，
0: 快！
1: 王不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你们听好了，程咬金。
0: 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1: 绝不能投降。
0: 王不超，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1: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啊、
0: 别动我爷爷！来人！
2: 把手给我剁了！
3: 是，住手！王不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2: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哈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 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4: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2: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1: 是。爷爷，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

0: 哎呦，哎，有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1: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2: 好好好，你哥他们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
3: 二娘真好。
0: 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还在性格一点都不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
1: 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
0: 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2: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
3: 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四十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3: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
2: 驾！嗨！

0: 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2: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0: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2: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0: 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2: 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你在吩咐我？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情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0: 你这是在威胁我？
2: 我不是威胁。 这就是我的态度。
0: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

0: 这，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1: 二娘，
0: 我哥回来了，你快。

0: 跟他说吧。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快快快，走走走，
2: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们。
3: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4: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
5: 不过这个王不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
4: 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
5: 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3: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4: 说来听听。
3: 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5: 没错，这也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4: 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
3: 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
6: 我相信我哥。
5: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4: 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得再派一个人。
3: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5: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
4: 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
6: 心细？那女人心细？我
7: 丁山 啊。
4: 二娘。
7: 丁山
4: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7: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呀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给她派个任务。
4: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
7: 哎，你们笑什么呀？
4: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她任务，让她准备好了就过来。
7: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她说了啊。
8: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进大牢。
9: 是。
10: 稍等。
8: 王不超，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
9: 那要看看什么事了，
8: 说说吧。
9: 我求你杀了我。
11: 爷爷，你怎么了？
9: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8: 不要问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
11: 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替他说的话。
9: 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8: 千真万确。
9: 好，那我就成全你。
8: 多谢了。
11: 不要不要啊！
8: 给老夫来个痛快的！
9: 你不后悔？
8: 只要放了我孙子，我绝不后悔。

0: 你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界牌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反悔了，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呢？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带走！
2: 是，
3: 走！起来，
1: 快走！
4: 降价了。 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

0: 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2: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东西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赶上孩子吃。这下好了。 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松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0: 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
0: 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

0: 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

0: 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澳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6: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6: 哇，
5: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6: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0: 刚揭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

0: 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地胸中壮，
1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令营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
5: 王，大王，
4: 刘代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9: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啊，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17: 就一句话，
8: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
17: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8: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8: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
19: 生命

0: 全需重视。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呀！
1: 姐，
0: 阿娘，怎么样了？
1: 说好了，说好了。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
0: 啊，真的？嗯、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
2: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3: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0: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
3: 我知道，
2: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
3: 哦，我知道。
0: 哥，哥，要派我上阵杀敌了。
2: 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0: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2: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0: 好啊，好啊，就我一个人吗？
2: 两个人。
0: 啊，还有谁啊？
2: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0: 嗯，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2: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
0: 哈哈，那是当然了。
2: 都依虎听令。
3: 末将在，
2: 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3: 得令。
2: 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0: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2: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0: 当然是换他啊。
2: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
0: 我很讨厌他。
2: 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3: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0: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2: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0: 不敢。
2: 嗯，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

0: 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哎呀，爷爷！
1: 哎呀，天都黑了啊！
2: 爷爷，你休息好了吗？
0: 休息好了。
1: 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哈哈，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前往锁阳城救驾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 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的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2: 爷爷，
1: 哎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
2: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1: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 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2: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1: 是啊，孙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
2: 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
0: 爷爷，我不怕死。哎，
2: 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
1: 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2: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1: 孙儿，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
2: 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爷爷，
0: 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
1: 嗯，哎，你想怎么样？
0: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呦，疼死老夫
1: 了！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0: 老夫疼死
1: 了！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哎，他不行了！救命啊！救命啊！
0: 疼死老夫了！
2: 爷，找到了，
3: 快走！快！爷，走
2: 走。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

0: 站住！站住！爷，怎么办？打吧！
1: 好，走！
0: 哎呀！奇怪，怎么没人呢？
2: 再找找看看。

累死老夫了。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壶。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2: 爷爷，
3: 住手！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4: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4: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4: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4: 哎呀，羞死老夫了！
3: 带走，
5: 是，
3: 都给我带走。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6: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2: 站起。嗯，爷爷，你没事吧？
4: 没事。

0: 流氓！
1: 你捣鬼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界牌关。
3: 是。
1: 看来他们逃出去了。

0: 贤侄，啊，罗伯伯，那么晚还没睡啊？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我跟你一样，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1: 先别急，等医护和金良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
2: 竟敢夜闯金地！
3: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4: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2: 你们什么人？
5: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2: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0: 干嘛？关你什么事？
1: 我只是好奇而已。
0: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你现在要为她送命了，值得吗？啊！
1: 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十次、100次都值。

0: 金莲，人救出来了吗？
1: 程老千岁没有回来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1: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伯照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把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3: 生死未卜，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1: 嫂子，我对不起你。
3: 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1: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
3: 你说什么？

0: 我要救我哥，我要救我哥。
1: 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
2: 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医护。
3: 报！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2: 他人呢？
3: 已经送回营帐了，
2: 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1: 哎，他醒了，
0: 哥，
1: 元帅。
0: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2: 哥，
0: 大夫，这是怎么了？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传火投军。
2: 不用了，我去吧。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菩萨保佑，仙芝，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1: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今日的界牌官，
0: 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 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1: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0: 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1: 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0: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2: 那就更不可以了。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
1: 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
0: 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1: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0: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
3: 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 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4: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0: 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
1: 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0: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1: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

0: 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抱到我，是吗？你别乱想了，快趁热喝吧。
1: 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好吗？

0: 王将军，在，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交过。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哼，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
1: 真是天助他们！
2: 报，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1: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3: 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
1: 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
0: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哼，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
1: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纳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0: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1: 既然如此，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
0: 究竟何事，但说无妨。
1: 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
0: 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0: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
2: 叔宝头，当年取你爷爷首级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首级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啊？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叔宝同，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2: 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
0: 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3: 罗宣旨，万万不可呀！
1: 罗伯伯，万万不可呀！
3: 宣旨，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4: 住嘴！

0: 来人，把嘴给我堵上！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景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
1: 朱宝头，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0: 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
2: 20里之外。
1: 好，20里就20里吧。
0: 丁山，赶紧撤兵。
1: 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快撤！我也留下来。
0: 不行，张二，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第一，叔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
1: 还是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丁山，你们快撤吧。
0: 罗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
1: 大军后退20里，众将听令，后退20里。
3: 是，后退20里。

0: 老头，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
1: 老头，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是，跟我走，走。
2: 老实点，快走！老实点，快走！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3: 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 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

0: 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

0: 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

0: 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房会。

0: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那么爱许愿呀？
1: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0: 那要天气预报不准，它就不下呢？
1: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0: 那它要等不来呢？
1: 等不来就回去呗。
0: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
2: 董佳琪啊，我们在一块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加了。
3: 我也不想加了。
4: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岩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11.28%。
1: 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2: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余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1: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有关要求，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先有群众后有项目原则，会同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编制了青海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未来3年，青海省将聚焦中央以工代赈投资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和争取力度，着力在拓宽赈济模式、强化就业带动、完善利益联结、提升项目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以工代赈从单一工程建设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提升技能素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拓展。
2: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报酬发放、工程质量5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0: 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借力上海55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开启昆仑青翠、药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55购物节活动。
3: 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吸引不少当地市民前来观看。此次活动紧扣绿色生态核心理念，集聚青海40余家特色企业，携多款品类好物，跨越2000公里，从三江源头直达上海市民身边。
4: 从第一家我一直尝到最后一家。首先的话，就是第一家关于狗喜的话呢，它的肉很厚实，很甜美，非常的自然，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狗喜完全的不一样。希望这些青海的好物能一直不断的入驻上海。
3: 好物上线，签约不断，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原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并携手正盟企商多方聚焦精准产销对接，签订4方合作协议，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
5: 那牦牛生长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上，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紧实健康，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尝到来自咱们甘德本地好食材。
6: 我们从青稞原麦现在做到了青稞4.0，跟着青海家宴一步步走，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出青海。
3: 活动还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介官，为青海好物倾情助阵，向长三角消费者全面展示青海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青海好物

0: 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畅销。据了解，6月1号至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
1: 搭建双向互通合作平台，持续共建优质销售渠道，共育特色区域品牌，共享优质市场资源，推动青沪两地产业互补发展，市场互通互联，文化交流互鉴。
0: 5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王静斋、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程基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3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2: 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锦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传六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活动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活动场参加。
0: 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州海晏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互成长，相伴度6·1”主题活动。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海晏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为学校赠送了价值4万余元的学习用具、图书。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在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儿童青少年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0: 止多措并举，织密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健全儿童疾病筛查、诊断、康复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专业化、人性化水平。我省构建多层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依托知医帮扶下沉优质资源，提升县级儿科能力。借助2025至2027年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专项行动，实现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儿科服务全覆盖，
1: 持续为零到六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监测、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 90% 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全省6月龄内从母乳喂养率达8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0: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省卫健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1: 建立健全防筛诊治康管六位一体的闭环网络，确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周期防治体系，以学校配备健康副校长、副园长和校医为抓手，推进中小学学生健康管理，强化儿童科学养育，强化对家长和老师的培训指导，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养育水平。
0: 5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支持青海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至四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
2: 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一至三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多增180.3亿元。二是各项贷款平稳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三是各项存款稳中有升，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
0: 今年以来，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得到较快增长，普惠涉农领域增势稳中有进，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5月28号，青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召开2026年度应急救援会商会议，要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重点做好加快信息共享速度、强化预案有效衔接、强化力量资源统筹、强化实战演练培训四件事，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气象、水利、地震、林草等单位实时交换极端天气、汛情、地质灾害隐患点及火险等级等关键监测预警信息，将水利、矿山、危化品、医疗、通信、电力等专业救援队伍纳入统一调度体系，建立专业力量清单，定期组织联合训练，形成专业互补的应急拳头力量。
3: 5月27号，西宁海关组织开展科技交流和科普宣传活动，青海师范大学百余名师生参加。活动现场，西宁海关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前沿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应用，并逐一解答大家的疑问。同时，以冷凉蔬菜、锂电池等我省特色产品出口流程为例，让大家了解科技创新如何助力青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4: 5月27号，中央民族乐团与青海演艺集团乐团联合演出的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演出现场丝竹管弦交相辉映，古韵新风和谐共鸣，深情演绎满含地域风采，现场观众沉浸其中，掌声此起彼伏。
5: 这次表演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民乐的魅力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4: 粤剧八方。

0: 民族音乐会曲目丰富，形式新颖，在坚守民乐艺术本色的同时，融入现代编曲理念与跨界创作手法，既演绎中华传统民乐经典韵味，又巧妙植入青海本土民族音乐的地域特色元素。本场演出还设置300个公益观演名额，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1: 我们在选曲的过程当中呢，把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流行音乐或者爵士音乐或者摇滚音乐也跟我们的民族曲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的一种音乐。这次到青海来的时候呢，又特别跟青海的当地的乐团合作在一起，专门排练了2支非常优美的具有青海特色的乐曲。
0: 古韵传承不息，新生绽放芳华，2支乐团以乐传情携手演绎，生动展现民族文化之美，助力民族音乐艺术繁荣发展，传递高原文化神韵。
2: 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
3: 具体如下，2026年6月1号至6月20号，西宁至拉萨加开由839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3号至6月22号，拉萨至西宁加开由840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西宁至门源间加开动9911、9912、9913、991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西宁至民和南间加开动9902、9901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近日，黄南州铜仁市首批高原评估启程直发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标志着铜仁特色食用菌正式进入长三角高端市场，为高原绿色农产品外销开辟新通道。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招商引资企业青海巨孤仙农业有限公司建成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大棚与现代化菌包生产线，日产菌包50000包，年产能达360万包，实现评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此次直发的评估，肉质紧实，菌香浓郁，全程冷链运输锁鲜，确保品质直达上海餐桌。
2: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全面启动边销茶以旧换新活动，把老百姓家中的旧茶高氟茶统一换成安全健康的低氟边销茶，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守护群众健康。
3: 在冈察县哈尔盖镇置换点，当地群众正排队免费换取低氟边销茶。
4: 之前一直饮用一些氟含量超标的砖茶，低氟边销茶让我们喝上了健康的茶。
3: 冈察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20万元，常态化规范清理边销茶市场，所有用来置换的新茶严查资质，确保符合国家标准，真正做到源头干净，品质放心。同时在县城及各乡镇设置6个固定置换点，方便群众在家门口轻松换到低氟边销茶。
5: 彻底清理辖区内存量老旧不合格高氟边销茶，全面推广符合国家标准的低氟合规安全的边销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饮茶习惯，树立健康的饮茶理念。
6: 5月26号，海南州贵德县首届县长杯暨第5届黎都杯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开幕，全县13所中小学校的32支球队640名队员参赛。开幕式上，6所学校带来精彩文艺展演，充分展现贵德县少年儿童阳光向上、活力四射的精神面貌。
7: 贵德县中小学生足球联赛现在已经是第5届了，这届首次把这项赛事升级为县长杯，我们就是要把足球这项赛事落实成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给所有热爱足球运动的少年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2: 天光云影共徘徊，清水游鱼两相欢。果洛州玛多县星星海用一汪清澈诉说着三江源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大，刘丹旭，到。
0: 逆风。

0: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大爷。
9: 下去。
8: 我外
9: 头。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
1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6: 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9: 为什么
1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0: 人不给我，不弄你。
21: 我错了。
2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8: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舒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
1: 罗玄直，千万小心呐！
2: 罗伯伯，舒军和王木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1: 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0: 哼，滚！

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

停！元帅，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箭盘关隐蔽。遵命。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哼！啊！ 罗通，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小人狗党，不知廉耻，枉为元帅！哼！

0: 这龙部分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驾！驾！

0: 报告薛元帅，罗将军、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同，真非凡人也。罗通，娘。

0: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陈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啊！
2: 罗伯伯，罗伯伯
1: 啊！罗通。

命令，末将在速与承前中拿下此关，不得有误。是。

0: 请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她去就行了。

0: 你是何人？请容我通报。
1: 闪开！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
0: 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
1: 你想怎样讨公道？
0: 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
2: 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
0: 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1: 他不让我进去。
0: 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2: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哼，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民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
2: 你，
1: 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0: 你没事吧？不碍事。你看看这个，
1: 爹，你们怎么来了？
0: 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
1: 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
2: 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0: 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哎呀，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
2: 那好，大人，你慢走，我有事跟小女说。
0: 你请便吧。
2: 请。
0: 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

0: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
1: 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
0: 祸莫过于不知足。
1: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0: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1: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 原来是你教的呀！
0: 樊将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1: 我想跟我的女儿进一步说话，
2: 请便。
1: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可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0: 还没有，
1: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0: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1: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0: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
1: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0: 什么事啊，师傅？
1: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0: 当然记得了，10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术法。
2: 快点！
3: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4: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5: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3: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0: 当时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
6: 哎呀！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
5: 梨花，保重啊！
1: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
6: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1: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6: 以后，师父，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1: 不仅是见面，
6: 那还能怎样？
1: 天机不可泄露。
0: 师父，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1: 10年前，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
3: 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可不能和我们一样。
1: 你想怎么样呢？
3: 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了，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1: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们。
3: 好，如此甚好。
1: 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
0: 可是都1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
1: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
0: 现在。

0: 哎，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
0: 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先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2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2: 绝不让元帅失望。3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窦一虎听令。
1: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窦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4: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
5: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
6: 元帅请。
5: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7: 哎呀，
5: 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呀？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6: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7: 是啊，说的没错。
6: 对，
5: 哎呀，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8: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5: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6: 依贫道之见，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8: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6: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5: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

0: 你们两位何时攻城？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1: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缩阳城。
2: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0: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
2: 虽然贫道的铁板缠尸的飞薄，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贫僧。

0: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5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2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
1: 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0: 2日？不用吧，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
1: 那最好。 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魁山？
0: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1: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魁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0: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
2: 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魁山吧。是。许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3-5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3天之内二路大军。
2: 必到无疑。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许爱卿有何高见呢？微臣估计，叛贼疏军在2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0: 何以见得？
2: 疏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
4: 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末将明白。
5: 梳妆。
6: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
0: 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

0: 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

0: 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图，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0: 山党吗？重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4: 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都2:30了，阳台膜还是完整的，打一针催产素吧。
6: 啊，给我打，无痛。
5: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4指才能打。
6: 现在打吗？
5: 现在不能打。哎呦，哦，乖乖乖，坚持哈，坚持哈，
7: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8: 没事的啊，
9: 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8: 丹丹那边怎么样了？
9: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不怕不怕啊，丁老师。
8: 啊，没事没事，
10: 放一下，
8: 放心哈。
9: 不怕，丁老师。
8: 去丹丹那儿啊。哎。去过
11: 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0: 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你，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1: 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2: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0: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2: 这说明。 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如果
0: 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20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0: 那就好，徐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2: 遵旨。
3: 江湖，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4: 是，
2: 周将军，末将在。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4个字：坚守不出。
4: 遵命。
3: 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快！快把北门也堵住！快把南门堵住！

0: 我是守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章是也，奉元帅之命，特来攻破此关，揭牌关已破，使15者快现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我为西凉大将杀！驾，
1: 来得好！驾。
0: Thank you.

0: 二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1: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0: 跟他们硬拼。
1: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0: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的值不值得。前两天戒牌官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2: 不明白。
3: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0: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
3: 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0: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2: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0: 这不是愚蠢。
2: 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0: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嫡直主将？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3: 将军，你，
0: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关羽兵如手足。
2: 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难道将军想投降？
0: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
2: 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将军，
3: 我们不是这种人，
2: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3: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0: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4: 报，
0: 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2: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4: 是。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有些重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
1: 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
0: 说得好，有黑。

0: 将军和众将士，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众将士请起，
1: 谢元帅。
0: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现封你为二路大军。 与都尉虎将军同为户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救圣驾，杀叔贼。
2: 得令。
0: 胡辣花、智不花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2: 谢元帅知军之恩，
0: 末将
2: 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0: 在所不辞。
4: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5: 拿过来。
4: 元帅，下去。
5: 是。

0: 太好了。哎呀，
1: 报！启禀皇上，探子急报，汉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2: 再探。
1: 是。
3: 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2: 明白。
3: 薛将军，
4: 末将在。
3: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4: 遵命。
3: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我们去城头看看。
2: 是。
5: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6: 你坐下吧。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匣接天三关，正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华，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
0: 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
1: 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
0: 不，你火速去输营，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
1: 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
0: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同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
1: 徒儿明白了。
0: 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亡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哎呀，埃菲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1: 我看呐。
0: 胜负难料啊！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
1: 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0: 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大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
1: 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
0: 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哎呀，
1: 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0: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
2: 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3: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是。报，禀报元帅。
4: 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
5: 传她进来。是。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6: 樊姑娘请。
4: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呀？
5: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哦，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6: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
5: 暂停攻城？为何？
6: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笑>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啊？
5: 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6: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5: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6: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
5: 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此话当真？
6: 绝无戏言。
5: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圣断。好。
4: 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送樊姑娘。是。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在，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0: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
1: 哼，正合我意。 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笑>一个小丫头管他那么多干嘛？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他长长见识。
2: 元帅高明。
3: 哈哈哈哈哈！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4: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5: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4: 啊，大王正在用膳。
5: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4: 景荣下官去禀报一下。
5: 有劳了。
4: 道长，请稍后。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大王没什么事儿，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0: 是。
2: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3: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是。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2: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
3: 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2: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3: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2: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
3: 贫道不敢。
2: 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3: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2: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
3: 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请娘娘自重。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2: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3: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事在身，请娘娘。
2: 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你是在求我吗？
3: 我是在劝你。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2: 什么字？
3: 祸莫过于不知足，
2: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3: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人，他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哼，那又如何？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1: 妇人之仁，为玉成大事者之所不耻。
0: 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可惜什么？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守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1: 你，
0: 第二个可惜。
1: 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剑！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1: 我叫樊梨花，是韩将官守将樊宏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1: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1: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
1: 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德高望重，王被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既然你不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 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7: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

0: 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古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

0: 糖桃醋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醋。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

0: 到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
4: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4: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17: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0: 想想后果。
21: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3: 为什么帮我？
22: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4: 能不给我就弄你。
25: 我错了，
2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功名显赫，
1: 凡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
0: 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2: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2: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3: 驾！驾！

0: 谢谢大侠了，
1: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2: 是他。
3: 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
2: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啊，你是？我是樊梨花呀。
3: 梨花，<笑>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嘿嘿，
2: 我8岁，我叫樊梨花。
3: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2: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3: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3: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2: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3: 你师父还好吗？
2: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说起过我？是啊，说淑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加师以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
3: 暂缓禁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造福黎民百姓。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叔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
2: 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3: 师哥之言，至情至理。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2: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3: 那叔宝同呢？
2: 舒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3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3: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2: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3: 据我所知。
2: 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3: 那师哥意欲如何呢？这样吧，我先答应你。真的，此话当真？
2: 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3: 你是？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3: 嗯，可以理解，也算公平。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
2: 遵命。
3: 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12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2: 是。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3: 师妹一路保重。
2: 你也是。

0: 军师，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1: 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
0: 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1: 对，二路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省力气了。
0: 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口。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1: 好，今晚必须完工。
0: 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2: 是，
0: 让他们来吧。

0: 你这个小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
1: 本帅会向大王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哼，
3: 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4: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
3: 那末将就不客气了。哼，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5: 是，末将遵命。
3: 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2: 这么说，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3: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

0: 你这欺房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从今天开始，你这欺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1: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0: 我看你是找死！
2: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好，兄弟们，走，
3: 走，走，走。
2: 报告罗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4: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是。
5: 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10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那你们说怎么办，
6: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5: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6: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魁山在东门配合。东门。
5: 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魁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5000，专捉狗皇帝。
6: 此计甚妙啊！
7: 那我这就去联系王魁山。好，
8: 报，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5: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8: 还有半日路程。
5: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8: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5: 再探，是。薛丁山此人可畏也。哦，军师这是何意啊？
6: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怎么讲？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 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礼。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5: 大师所言极是，哎，行行行行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只仗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9: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5: 我告诉你们两个。
6: 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魁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便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5: 哼，此话我可爱听。 那第二呢？
6: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

0: 要攻城，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1: 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魁山吧。
2: 是。
3: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4: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3: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5: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6: 是。
3: 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5: 啊，快快请进。
3: 是。
5: 你们下去吧。
7: 是。
8: 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3: 樊姑娘到。
5: 你先下去吧。
8: 是。
5: 师妹，又有何事？
4: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5: 请罪？何罪之有？
4: 我真没想到，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5: 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4: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
3: 军师，王魁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0: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7: 报。
8: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0: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9: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0: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
9: 已经全部完工。
0: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速到大厅听候调遣。
7: 是。

0: 计了，快撤退，全军撤退，驾。
1: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锁阳城只有20里了。
2: 什么？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3: 是，
2: 走。

0: 车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1: 得令。
0: 主将窦一虎、黑成兴、程千中、
2: 末将在，
0: 命你三人率50000人马，车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3: 得令。
0: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4: 是。
5: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6: 微臣遵旨。我300000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4路策应。程铁牛、王成
7: 在，
6: 命你两人率20000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1: 得令。
6: 江虎、陈小四、
8: 末将在，
6: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1: 得令。
6: 御史浩怀、王鹏，
9: 末将在，
6: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1: 得令。
10: 得令。
6: 周青，
11: 末将在，
6: 你率领8大御总兵刘成护驾。
12: 得令。
6: 皇上，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5: 登城楼为何？
6: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5: 让朕想想。
13: 你说的可否属实？
14: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13: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14: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舒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13: 混账东西，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兴。
14: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
13: 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反红，把他给我赶出去。
14: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他一次吧。
13: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反了反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
15: 走吧，妹妹，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
14: 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梨花，梨花。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舒宝同同流合污了。
16: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14: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15: 妹妹，你要去哪里？
14: 锁阳城。
15: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0: 我们要及时进攻！这，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
1: 皇上，你看，徐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
2: 二路大军在飞鸽。

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应该是罗章，内援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啊却是武功超群，想必就是此人呐。
2: 怎么了，徐爱卿？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
3: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这是程千宗，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啊，他的武功长进飞速，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
4: 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程老千岁，
0: 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4: 灵山呐，小心去吧。
5: 驾。

0: 孙德虽然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同我吸影，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孙德，
1: 正是。
0: 叛贼孙德，
1: 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0: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看枪！
2: 这，
1: 周将军，末将在。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0: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0: 这就是那斗衣虎吗？
1: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

0: 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精不精神。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窦一虎。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窦一虎啊！
1: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2: 这不是黑熊星黑将军吗？ 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3: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4: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2: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
3: 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
2: 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这窦一虎。
5: 是远难得的猛将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6: 玄清，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5: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裴成兴。据说，这次是他献官归降的。
6: 好，太好了！
5: 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
6: 那就更好了。来者可是薛丁山？
7: 正是本帅。
6: 哼，果然是你。
7: 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8: 鼠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
9: 二路元帅薛丁山，对，正是薛丁山。好啊！梳妆，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9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

0: 把米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 真正的

0: 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孔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

0: 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这么爱许愿啊？
2: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

0: 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嫁了，
1: 我也不想嫁了。
2: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
1: 哼，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0: 有此等英雄，朕乃是朝廷之福啊！
1: 啊！

0: 你刚才说，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
1: 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
0: 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这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0: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1: 皇上英明，

0: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哪里跑？
1: 别追了！
0: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旨到，众将接旨。
1: 吾皇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呐，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呐，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4: 好。
0: 见过程老千岁。
3: 嗯。
0: 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5: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3: 好。
0: 嗯，开门。
5: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丁山呐、啊，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向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撤！

0: 决定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鱼，
2: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3: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
4: 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2: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5: 小姐回府。
1: 爹。
6: 妹妹你从何而来？
1: 锁阳城。
2: 那儿战况如何？
1: 全军覆没。
6: 你说谁全军覆没？
1: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
6: 哎，
1: 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2: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1: 爹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2: 那元帅呢？
1: 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6: 爹，
2: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1: 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地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舒宝同不败才怪呢。
2: 我的老天哪，老
6: 爹爹，爹爹爹，
2: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6: 爹爹爹爹，
1: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2: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6: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气爹爹？
2: 樊虎，你速点五千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哼！
1: 爹爹，爹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2: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给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1: 爹爹，
7: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士来了。
8: 接应元帅。
9: 樊将军免礼。
2: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
9: 唉，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2: 请元帅到我汉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10: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4: 是啊，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9: 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
2: 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9: 哼，樊老将军。

0: 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寒江关吧。
1: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0: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2: 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1: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0: 说出来听听。
1: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2: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0: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把薛丁山碎尸万段。
3: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4: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3: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4: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
5: 娘，我去看看爹吧。
6: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5: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
1: 那现在多久了？
2: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0: 再等等吧。
1: 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
2: 丁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去就回。

0: 这人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人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

0: 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1: 什么东西？
0: 人贵重的是极寒之毒，而九阳神珠是驱寒至宝。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人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
1: 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
0: 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哎，走，见皇上去。哎。
2: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
3: 我爹的病没救了。
2: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
4: 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你怎么知道没救的？
3: 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
2: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3: 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4: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3: 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2: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
4: 到底是什么办法？
3: 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
4: 什么宝物？
3: 九阳神珠。
2: 九阳神珠。
5: 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
1: 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5: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
1: 啊！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5: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
1: 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
5: 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
1: 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5: 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1: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
0: 哎。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啊，
5: 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1: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5: 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1: 谢皇上。
5: 你们先退下吧。
0: 是。
5: 老千岁啊，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
1: 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5: 正是。
1: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
5: 如何呀？
1: 哎呀，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于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

0: 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哎，在这等我一下。是。哈哈哈哈哈！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得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0: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美酒，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
1: 哦，要是我有酒，你饮不饮呢？你有酒，
0: 哼，不饮。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拜见程老千岁。
0: 啊，什么酒？
1: 御酒。
0: 好酒啊！
1: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不过
0: 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 还越说越来劲儿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为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
1: 拼不过，
0: 那你必死无疑。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
1: 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
0: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1: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0: 没错，扯平了。<笑>
1: 好，这酒给你。<笑>
0: 哎，这还差不多。啊，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斗，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1: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1: 妈，先谢恩再开坛。
0: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1: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1: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0: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1: 程老兄，谢恩吧。
0: 谢主隆恩。
2: 哼，
0: 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
1: 哎，刚才你说过的，
0: 我说什么？
1: 酒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2: 报告程老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0: 什么女子？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1: 哦，快让她进来。
2: 是。
0: 我们的事还没完。
1: 哎。
3: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4: 徐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3: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4: 小女身上有此物。
3: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4: 家师所赐。
3: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 受过极寒禁体，
4: 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3: 啊，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

0: 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罕发，终生痛苦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0: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他也不会赞同啊。
1: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呐。
0: 不能为了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
2: 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
0: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
1: 是啊，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
3: 梳妆。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8: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8: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5: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8: 对，没错。那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8: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一次充好，不以假乱真。

0: 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
1: 亲自验货，
0: 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残次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清楚，
0: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1: 太好了，
2: 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了，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2: 谢谢。
6: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

0: 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 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

0: 好的被子啊，
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4: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

0: 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真感，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母须知全。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啊，
17: 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挂了圈子，划一圈来。

0: 我想要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1: 么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正常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2: 能不给我就弄你。
23: 我错了。
2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1: 那就没办法了。

0: 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
1: 孩子，快起来吧。
0: 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就让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2: 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呐、啊！程兄，你看如何是好？
3: 哎呀，老夫感动的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不成全他已是不忍。

0: 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
1: 孩子，这是为何呀？
0: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1: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0: 那徐爷爷呢？
2: 啊。

0: 丁山，药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丁山，总之是寻到了。
1: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2: 打水。
1: 好，端好。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
0: 放心了。
2: 是啊，
0: 放心了。
1: 嫂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0: 仙童啊，你爹……哎呀，仙童，你怎么了？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你没事吧？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
1: 是。
2: 军师，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0: 阳间呐，阳间呐！
2: 自从你中了叔宝通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
0: 好了，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哎呀，
1: 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叔宝通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叔宝通打的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不知。
2: 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0: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
2: 老千岁，你不要拿我开心了。哎，
0: 我儿丁山让我误杀，我哪还有什么儿子呀？
2: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
0: 现在成了他的徒弟，金凤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啊！啊，快，让我见见。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
3: 孩儿丁山，
2: 拜见父亲。
0: 你
3: 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山。

0: 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好，父亲，这次母亲、二娘。
1: 还有妹妹，都随二路大军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哦，太好了！既然如此，待为父打开辕门，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
0: 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0: 行了行了，醒了！
1: 哥，爹怎么样了？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0: 醒了？
1: 哎呀，苍天有眼呐，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0: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圣恩之后，再见我们。
1: 啊，那也好。
0: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1: 对呀，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0: 那我去看看。
1: 好。
0: 哎呀，
2: 醒了，总算放心了。
1: 对呀，
0: 赶快去给老爷子吃好吃的。仙童，仙童。
1: 仙童，你怎么了？我没事。他们说你病了。
0: 没有，我很好。
1: 哦，
0: 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
0: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1: 看来九阳神珠。
0: 还真是有奇效啊！
1: 嗯，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0: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嗨，他不肯说。
1: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0: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1: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0: 啊。 好吧，啊，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我先去父亲那边。

0: 本人袭征大战沙场，待奉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深闺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深达闺门之训，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

0: 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请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
1: 五皇后啊，还准她随军杀敌。这次杀败舒军，她还立功不小呢。
2: 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
3: 爹，
1: 哎呦，金莲，
3: 可想你了。
1: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3: 哥，嫂子，快！
1: 儿媳窦仙童，拜见公公。快快请起。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4: 爹，嫂子叫窦仙童，她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来，再喝一杯。
1: 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4: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来，倒酒，
5: 不给。
4: 哎，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5: 我是预感。哎，程兄，你倒酒啊！
1: 不给。
5: 你别小气啊，我跟你说。 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4: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
0: 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什么来不及了？
0: 叫你去你就去。啊，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1: 哎，这牛鼻子，
0: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仙童继为媳。
1: 理当拜见，
0: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怎能配做二路元帅？啊、
1: 父亲，
0: 相公，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1: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
6: 不成功便成人，受曹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7: 在，
1: 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8: 是，相公且慢。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夫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和老祖相救。
1: 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入后堂，军令已出，断不可饶。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9: 是，
10: 父亲。
1: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
10: 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姐姐，来
9: 人，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1: 是，
10: 相公，相公，
1: 父亲，
10: 相公，
9: 不能这样啊！
10: 父亲，
9: 相公，
10: 相公，
9: 父亲，
1: 相公，
9: 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10: 只是身不由己的。
9: 爹，
1: 相公，
9: 相公，
1: 公公饶命啊！
9: 公公，相公，
1: 你
9: 不要杀哥。
1: 放开！
9: 老千岁，请坐。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
1: 这逆子！
9: 大元帅，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
1: 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草寇的威逼，自作主张与一个草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
9: 当真要斩？
1: 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
0: 你先斩老夫，快斩老夫啊！
1: 程老前辈，
2: 老程，
0: 你这不是折杀我了吗？你不是要斩我吗？
1: 程老前辈，
0: 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你听我说，程老千岁，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1: 等等，
0: 你听我说清楚。 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呢？啊，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2000名士兵，在结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用我的孙子千中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视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 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同杀的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 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
1: 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以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0: 程老千岁，
1: 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
0: 围剿棋盘山，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赢得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1: 不管怎么说。
0: 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
1: 哼，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照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0: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1: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 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当毒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3: 程爷爷，
1: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 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争取引导。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令，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利何在？
0: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
1: 我知道你执法严明，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
4: 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5: 皇上驾到！啊！
4: 皇上来干什么？快去！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不知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惹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4: 叩见皇上，平身。
8: 谢皇上。
4: 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1: 二路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4: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戴罪之身不便见驾，望皇上见谅。
1: 皇上。
2: 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
3: 但见无妨。遵旨，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
4: 薛王兄。

0: 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
1: 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0: 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
1: 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昏驾，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2: 薛丁山到！
3: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4: 微臣罪该万死。
1: 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
0: 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 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守法。薛王兄，想必肯定有办法。如果你的办法既能够解锁阳城之围，又能够不和他成亲，那么你斩薛丁山，朕绝无异议。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
1: 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哦，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不顾朕之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
0: 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啊？ 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呀。
1: 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那薛世子还有罪吗？逆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亦是有罪。
0: 野合之女，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5: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
0: 朕。
6: 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告先童告一虎见驾。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嫂子，
7: 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6: 二娘，或是我引起的。
8: 我想去求皇上，听夫君意思。
9: 仙童啊，你别傻了。要是真能听，亦不能让你去替呀。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窦一虎、窦仙童到。
8: 末将窦一虎，
10: 民女窦仙童叩见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都仙童，
0: 小女在。
1: 你是何出身呢？
2: 棋盘山寨主。
1: 果真是个草寇。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是。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 当淑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见一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
0: 是。
1: 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0: 小女不是救夫，
2: 不是救夫，
0: 是救帅。
1: 救夫救帅，有何不同啊？
0: 夫是小女个人的。
1: 帅，是全军的。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0: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1: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哼！皇上英明，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白皮。
0: 谢皇上，
1: 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
0: 仙童，
1: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0: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
3: 梳妆。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行。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
10: 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1: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

0: 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啊。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8: 谢谢
7: 了。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
1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没膻味儿，更醇香。嗯，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牛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
2: 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牛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啊，不行，
3: 不行，
4: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5: 三折。
6: 范老师，
5: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事，大家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5: 好，
4: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我们跳起来，
8: 一起跳，一起。
9: 怎么样，厂长？
8: 怎么样？
9: 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厂长当然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5: 对。
9: 来，厂长，
5: 3折。
6: 好吧，好吧。
4: 好。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3: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4: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大家一起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2: 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4: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8: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

0: 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欧阳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8: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欧阳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天地胸中壮，
1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帮我？
1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6: 人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18: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9: 都2指半了，羊胎膜还是完整的，把癌症推散素吧。
20: 哎，给我

0: 我打不通，
1: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40才能打。现在打吗？
0: 那不能打。哎呦，乖乖乖，坚持哈，坚持哈。
2: 妈，
0: 加油！你是最棒的。
1: 没事的啊，
2: 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0: 丹丹那边怎么样？
2: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
0: 不怕不怕啊，停了丝啊，没事没事，
3: 放心哈，我爬顶了丝，去丹丹那儿啊，哎，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是。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呀，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
1: 皇上英明，微臣。

0: 微臣错怪他了。斗一虎，末将在。
1: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扫寇。
0: 是。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0: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
1: 想娶她，是，我很喜欢她。
0: 好，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
1: 皇上，这万万不可。
0: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嗯，
1: 末将最该万死。
0: 难道你不想娶她？
1: 是，不想娶。
0: 为何？
1: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0: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想，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皇上圣明，微臣知罪了。来人呐，
2: 在，
0: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是，
3: 谢皇上。<笑>
0: 燕山呐，怎么样？啊，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老千岁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乃是朝廷之大幸。 国家之大幸也啊！皇上高瞻远瞩，微臣知罪了，请皇上惩处。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
4: 谢主隆恩，
0: 薛爱卿，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4: 来人，赐御酒。
5: 且慢，启禀皇上，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
4: 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再痛饮皇上御赐之酒，请皇上恩准。
0: 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
6: 皇上回殿，
7: 恭送皇上。
8: 父亲。
7: 孩儿告退，
9: 慢着。
8: 父亲有何吩咐？
9: 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4: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7: 好。来人，
10: 在，
7: 将薛丁山拉出去。 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3个月，以正军纪。
11: 是。
7: 慢。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12: 程老千岁言之有理，监禁3个月。
13: 是。
12: 哼，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逼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13: 王妃呢？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14: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
12: 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13: 是，大王。

0: 王妃，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1: 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

0: 全军覆没掩饰战略，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1: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0: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我们杀了他们三员大将，其中那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
1: 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2: 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0: 为何不能战？父王，
3: 女儿，你怎么来了？
2: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
3: 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2: 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
3: 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0: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3: 我们拿什么去战？此战大败势不假，
2: 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十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3: 就靠你那十多万人马。臣
0: 妾手上还有八万人马，女儿手中也有五万。
2: 好，这一凑正好三十万人马，
3: 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
0: 谁来主帅呢？谁说他下落不明了？啊，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傅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带我弟弟他们下山，大局反攻，誓将必得。

0: 仙童，少夫人请。
1: 相公，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
0: 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都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1: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0: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 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

0: 哎，仙童，你怎么就走了？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
0: 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哈，微臣不是什么仙人。

0: 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听出了一些端倪。
1: 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 颇为担忧啊，皇上，昨日人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0: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2: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
1: 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作为三军的统帅，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账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啊。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
0: 两位爱卿替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0: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呐！
2: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3: 传，薛仁贵觐见。
4: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薛王兄伤势恢复的如何？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那就好。征西评判，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
1: 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
0: 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人为后路先锋，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2: 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
1: 朕只是对征西评判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3: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3: 传，
1: 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
3: 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1: 叩见皇上。
3: 两位小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1: 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
3: 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1: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事而来。
4: 正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
0: 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 理应在情理之中。
2: 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
3: 准了，
1: 谢皇上恩典，谢薛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皇上，既然如此，微臣想从豫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谢皇上。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微臣想调。 周钦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不知当否？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朕绝无异议。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0,000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
1: 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0,000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哎，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0: 道长的铁板已练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1: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带200,000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0: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陛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事，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2: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
1: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2: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1: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3: 小弟不敢。
1: 那就好。 元帅，别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定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2: 薛大元帅已经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嗯，
1: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2: 周清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千中为后路先锋，黑成星是副先锋。
1: 哎，那你担任什么？
2: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1: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2: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
2: 现在没有
1: 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待我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好，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嗯，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
2: 好，我这就去。

0: 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
1: 妹妹，哎，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
1: 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0: 我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哦，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儿。知道了，哥。
2: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
3: 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2: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2: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
3: 什么？ 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
2: 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
3: 哼，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4: 相公，
3: 夫人。
4: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2: 相公，二司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他为何要见我？他，
3: 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故，他想干什么啊？不见，
2: 见见又何妨？
3: 你休要啰嗦。
2: 二次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哎，大哥，大哥，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回头我好好劝劝大哥。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
1: 我师父写死书就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
1: 嗯，
2: 丁山哥啊，我叔意向你请教。
1: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3: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
2: 哼，

枪挑一条线，横扫千军。飞行出月，排山倒海。

0: 来人！在！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0: 快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2: 是。

0: 王将军，
1: 在。
0: 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石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叔贼又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1: 啊，这杀不尽的叔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叔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
1: 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1: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2: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3: 嘘，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4: 报告元帅，敌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讨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4: 是。
0: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1: 末将愿往。
5: 薛元帅，叔贼此次重围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0: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1: 末将在。
0: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接令。
1: 得令。
5: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0: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啊？
5: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
1: 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0: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2: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 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 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 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

0: 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1: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0: 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

0: 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1: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0: 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

0: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小城杯，传承美，缔造美。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3: 绕个圈子，跑一圈来，
1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你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在经历了几天午后暖阳之后，从今天夜间起，冷空气呢将会再度来袭，午后晴热的天气格局将会被再次打破。像是在省会西宁以及乐都等地，今天的最高气温还在25度上下，明天又将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滑，最高气温仅仅不足20度。那么，纵观全省，今明两天大风沙尘、雨雪、降温天气齐上阵，尤其是在京南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么，有关单位和个人呢，还是需要注意。以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另外呢，海西大部大风沙尘天气较为明显，能见度低，还是要提醒途经车辆注意稳驾慢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在今天夜间，海西大部、海北、海东南部、海南、黄南、果洛、玉树大部以及大通、黄原互助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都兰、天峻、乌兰、泽库、河南、铜仁、共和、同德、桂南、星海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预计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阵风可达8级以上。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海西西部会是多云或阴以外，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果洛的中南部以及门源大通、互助、称多、曲麻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扫描二维码，您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7到16摄氏度；黄原小雨，6到13度；海东阴转小雨，12到18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2到18度；德令哈小雨，8到15度；共和中雨转小雨，8到16度。海燕小雨3到10度，玉树晴转小雨4到21度，马庆小雨3到9度。

0: 度。同仁小雨11到15度。格尔木小雨转阴8到18度。明和阴14到19度。芒癌阴6到19度。都兰小雨6到14度。乌兰小雨7到14度。大柴旦小雨7到18度。贵德小雨13到19度。九至小雨5到11度。尖扎小雨13到18度。河南中雨转小雨4到8度。金陵市区阴转小雨7到1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啊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2: 下去。
6: 我
12: 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再往前走好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7: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6: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8: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守护每一抹绿色。 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时强调，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青海强化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工作，助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举行，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
1: 不为青海带好物，即青海家宴想在天津推介会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对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1: 办好基础教育，规范是底线，质量是核心。近日，青海省启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分类施策，以点带面，推动办学治校从硬性要求转为自觉行动。各地中小学立足校情精准发力，把规范管理落细落实，让教育回归本源，惠及广大师生。
2: 作为全省城市普通高中规范办学先行示范点，西宁市第二中学严格对照青海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2026年版，聚焦教育教学、学生减负、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将制度要求嵌入日常管理与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清单化整改推动办学规范化提质增效。
3: 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安排很合理，学习负担适中，课余生活也会充实有趣。平时学校里也会格外重视我们的身心健康，及时疏通我们的情绪。
4: 规范化管理不仅优化了教学的秩序，更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育人氛围，助力我们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我们也会继续严守办学规范，坚持育人业精、笃行爱生的教风，深耕课堂。
2: 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学校开展全员师德专题培训，健全日常监督与考核机制，引导教师严守职业底线，潜心教书育人，同时落实清单中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的要求，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为校园安全织密防护网。
5: 通过完善制度，校园教学秩序井然，校风学风持续向好，育人环境也得到了不断的优化。学校将持续深化规范管理，秉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不断提升办学品质与育人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2: 从城市高中到城镇小学，规范办学向基层延伸，向细节扎根。在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规范清单被细化到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节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习惯早养成，孩子们在规范中自律，在快乐中成长。
6: 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小组里面的同学也互相督促，课堂纪律也特别好，每天都有一些体育课，我们能尽情的运动锻炼，舒展身体，不仅增强了体质，还能缓解学习带来的疲劳。
7: 继续深化课堂改革，推动教学品一体化走向纵深，完善三同步整本书阅读模式，提升学生阅读素养，进一步融合课堂学习与实践拓展，丰富校园文化，真正实现引领成长、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让优质教育惠及每一位学生。
2: 针对牧区寄宿制学校办学的特殊性，我省将规范管理全面覆盖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坚决筑牢学校办学安全底线。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聚焦学籍管理、控辍保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构建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的管理体系，全力推进牧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8: 严格的那个门禁管理，上下学有老师的值守，以及定期的检修消防、体育设施和常态化应急演练，为孩子筑起安全防线。
9: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学校从规范办学向优质办学跨越，以更规范的办学、更优质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0: 一校示范，全域提升。今年我省出台2026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聚焦11个领域、78条细则，明标准、划红线、强监管、优服务，规范办学正从被动要求转变为自觉行动，有效助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对口原青指挥部和黄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举行。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青同心促共赢”为主题，开展美食品鉴、好物展示。来自高原的青海好物备受天津群众青睐。
2: 品尝了那个青海的三文鱼，没想到在天津也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三文鱼。以后呢，有机会要多去青海游玩，尝尝当地的三文鱼。
3: 我们品尝到了那咱青海的美食，我们呢一定要呢要记住咱们青海，要记住咱们青海的美食。
1: 以燕尾梅解码青海美食，以文润兴，促进两地共享。 作为青海省级重点公共品牌，青海家宴已走遍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实现全球品牌首发。此次走进天津，借力原青资源，让高原美食辐射京津冀，实现原青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4: 天津果前从天津育苗到青海落地，是京青两地农业协作发展的重要的缩影。 通过参加青海家宴的品牌活动，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国企在特色种源、帮扶青海的国企担当，同时以青海家宴为平台，既聚焦了家的温暖，又彰显了品牌与产业的联动。
5: 希望各位天津的各位朋友对我们青海这个枸杞有个更深的。
6: 更进一步的了解，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会将我们和青海的绿色有机的产品带到天津来。
7: 天津对口原青16年来，天津市原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原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京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
8: 把青海生态食材与天津烹饪技艺巧妙结合。
1: 创新多款特色融合菜品，同时汇聚20多家青海企业，近百款高原好物，涵盖农畜产品、杂粮调味、非遗所做等，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打通从高原牧场到京城餐桌的直达链路。活动现场还开展招商推介，推动两地企业联合开发联名产品。青海拉面、天津文石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 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京津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王炫。 王振昌、张晓荣、刘大业、马跃祥出席。会上，程基伟通报京津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刘大业作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八位同志作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京津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片大文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 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调研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情况。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 活动现场揭晓十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副省长刘超出席。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兴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十位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元青及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科技心声。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营造崇尚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5月29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以农牧科技倾情绽放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现场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发放宣传资料、专家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广大群众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农牧科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普及先进种养技术，讲解生态农牧发展模式、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以及产业现代化发展等内容，让群众直观了解高原农牧业科技发展现状，以科技力量助力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0: 5月27号，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大手拉小手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情景演绎、人物访谈等环节，引导少年儿童了解青海生态价值，厚植家国情怀。
2: 活动现场，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和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代表，通过生态宣讲、机器人互动、绿电小课堂等形式，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整场活动寓教于乐，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为少先队员们送上一份有意义的节日礼物。
3: 我还认识到了青海的很多动物，比如雪豹，还有藏羚羊。我还要呼吁大家一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
4: 我感受到了青海很了不起，我也要像这些大姐姐一样，好好的保护生态环境。
2: 活动结合小学生特点优化内容设计，榜样人物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引导他们热爱家乡、崇尚科学、树立理想、奋发向上，
5: 让孩子们读懂青海这片土地的绿电密码，理解每一度电背后的雪山、风场和光伏板。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明白，家乡的清水、长风和阳光不只是风景，更是点亮千家万户守护地球家园的力量。
6: 我希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三颗种子：我能行的自信、科技用心的好奇心以及家乡有我的责任感，让他们相信20年后自己就是建设青海的技术人员。
1: 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王硕神经科学研究院技术指导中心授牌仪式暨青海省脑血管病临床技术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依托该中心的专家、技术和平台优势，双方将在脑血管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康复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推动先进诊疗理念、规范化技术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在青海落地生根。
7: 青海红十字医院呢，将进一步完善神经系统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管理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的建立，推动脑血管疾病防治关口前移，提升疑难危重病例救治能力。
8: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首场主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火热开赛。海西柴达木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西柴达木队0-2负于西宁雪豹队。
1: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抢，默契配合，流畅的传球，凌厉的突破，精彩的攻防转换，不断点燃现场氛围。

0: 为全力备战本次赛事，海西柴达木队首次特聘中国足协 A 级教练前来执教。
1: 这也是呢，我首次来到咱们格尔木这边的海拔温度这块，确实对我们来说，球队来说的话，也是比较严峻的考验。我们队员呢也是比较刻苦在训练上，啊，也是全力以赴在准备我们在格尔木的第一个主场，面对的也是咱们青海的传统强队新星雪豹队伍。这个队伍呢，我们也是经过最近两轮比赛，也去做了一些比赛的分析，那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战术部署。
0: 作为全省重点群众体育赛事，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搭建起各地足球运动员交流切磋的平台。
2: 之前通过抖音看见有格超啊啥的比赛，然后这些球迷感觉都非常好。之前跟海西柴达木有几次交手，感觉都非常好。
0: 本次赛事以体育为媒，以足球聚力，赛场外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非遗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等活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添活力，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格尔木的风土人情与发展活力。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北州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
0: 随着裁判哨响，比赛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攻防快速转换，每位球员都全力以赴展开激烈拼抢。
4: 我们黄南队呢，从集训开始到从四月底吧，已经打了两场比赛了，大家的状态呢越来越好，也通过这次青超联赛呢，我们队伍呢有一个好的状态，展现出我们黄南队这种团结拼搏的这种精神。
0: 下半场比赛，双方多次在禁区内外制造威胁，两队互有攻守，难分伯仲。
2: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会全力以赴，团结一心，也在向祁连山藏羊队的队伍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切磋。
0: 赛场外，农畜产品展示区、非遗文创展示区也热闹非凡，蜂蜜、沙棘、牦牛肉酱、菜籽油等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购买。
5: 海东市各地夜市人气旺盛，特色美食、多元业态加上规范服务，让夜经济持续升温，既带动了就业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生活。
6: 傍晚，海东市平安区小霞街道夏红庄夜市逐渐热闹起来，整齐划一的摊位沿道路两侧有序排开，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整条街区烟火气十足。
7: 我们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这边氛围挺好，挺热闹的。
6: 旺盛的人气让夜市经营户们信心倍增，不少商户主动创新业态，从单一品类经营转向多元产品供给，经营思路不断转变，既留住了老顾客，也吸引了新客流，生意愈发红火。
8: 今年呢，我们带了自己的这个卤串，还有一个我们的地摊火锅，再有一个我们这个老班长烤鸡，也是回头客特别多。
6: 夏红庄夜市的红火离不开村两委的精心培育和精准服务，优化摊位布局，规范经营秩序，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夜市既保留市井烟火气，又兼具规范性和舒适性。
9: 夏季来这个红庄夜市人气比较饱满，人流量持续的攀升呢，吸引咱们平南城区这十里城东区的大批市民前来这个啥打卡。
6: 随着夏季来临，乐都区夜市也逐步进入经营旺季，商户们纷纷出摊迎客，各类特色美食轮番登场，精准契合市民夜间消费需求。不少年轻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起点，一张可移动的灶台，几张小桌子，就撑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小事业。
10: 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像去年生意好的时候，连后面这里全部都是坐满的。今年天气有一点冷，但是呢，人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
6: 作为乐都区夜间消费的核心区域，凤山路夜市拥有364个固定摊位，整齐排列，特色美食、农家果蔬、潮流饰品等品类一应俱全。
11: 晚上闲闲的朋友们在那里，没事的过来的，这边在吃点海鲜，这边的味道也挺好的。
6: 如今，海东市各县区积极培育特色夜间消费场景，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这不仅带动大量灵活就业，

0: 促进群众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提升了城市品味。随着越来越多的深夜食堂、深夜集市点亮河黄大地，海东市的夜晚正散发出越来越动人的民生温度与发展活力。近日，桂南县司法局联合县教育局走进桂南县第一民族中学，开展法律进校园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普法活动。活动采用思政加普法加测试相结合的形式，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校园欺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危害与后果，引导学生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靠法的思维习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法治观念。现场还表彰了12名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四好优秀学生，并发放法律读本700余册。经过全面升级改造，近日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景区重新对外开放，山体户外电梯、综合服务中心等一批新设施投入使用，实现软硬件设施整体提升，为游客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山水游览体验。本次景区升级改造严格守护区域内丹霞地貌、黄河水系、山林植被等原生态自然资源，全新建成北岸码头、小瑶池两座综合服务中心，补齐游览服务短板，持续细化管理举措，规范运营服务，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协同推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嗯，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

0: 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
1: 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 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科技力则民族力， 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
0: 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 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 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盼，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时效和贡献。在天津，
2: 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 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

0: 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

0: 检查和健康评估。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1: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6: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0: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

0: 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1: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2: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查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3: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4: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5: 水差不多2米多，
6: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
5: 水本就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4: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时候呢，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4: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4: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进往一处时，
4: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 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

0: 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

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

0: 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人弄你。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这么爱许愿呀？
1: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0: 那要天运报不准，他就不下呢？
1: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0: 那他要等不来呢？
1: 等不来就回去呗。
0: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
2: 段嘉熙啊，我们在一块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嫁了，
3: 我也不想嫁了。
4: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
5: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出中的鸟类这个引进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别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说出血呢？
1: 那不是我说的，天气预报说了，再等一下。
0: 乌漆嘛黑的，我要回去找丹丹了。
1: 哎，再等等吧，我跟你说，只要在初雪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就能许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了。
0: 什么？
1: 这种东西说了就不灵了嘛。
0: 雪花能帮你什么？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
1: 其实吧，你倒是真可以。
0: 那你说一下嘛。
1: 算了，我还是得和雪花说。
2: 我就削了你们的籽儿，张培、谢阳，我到处找你们，
0: 咋子嘛？
3: 我去接西西吃饭，你去吗？
0: 走，
2: 谢阳，走。
0: 丁老师去审理员培训，不是当天往返的吗？
3: 天气不好，估计得晚了。
0: 吃什么？
3: 吃串串。
0: 哎，你不要总是让西西去串串，要是把肚子吃坏了，丁老师得骂死我。
3: 你其实是很健康的，好吧？你自己也没少吃啊。哎，咱们这周末带西西去看电影吧。
0: 你这么爱带娃？
3: 人家丁老师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嘛。再说了，我们云妹反正放假也得回来。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
1: 还有我可以搭把手嘛。
0: 你可以请客噻。
1: 要得。
0: 毛病。
4: 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5: 好好好。
6: 玩游戏还缺人吗？
7: 哎，
6: 哎呀。
8: 不好意思，来晚了。
5: 再来呀！哎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8: 带了东西。
5: 咋的？
8: 玫瑰桑葚。哎呦，
5: 哎，
8: 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9: 亲手做的。
5: 压的，可以。
6: 小点心，
8: 小心，来。哎呀，边吃。
10: 你救我命了！
0: 你茶馆不忙吗？
8: 还行，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11: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
8: 啊。
10: 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8: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欢迎，都是老客户。
4: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10指紧扣，对视。如果笑场了的。就必须喝酒，
12: 来，
4: 先给大家10秒钟考虑时间啊！来，开始。

0: 准备选择，三、二、一，选择。
1: 哎，停停，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哎，
2: 怎么了？
1: 你刚才是选择他完之后，你拐到那儿去了？
2: 这哎，到这儿了。
3: 我这衣服没过来，我这衣服短了，没过来，压住了。
2: 你别瞎摆啊
1: ！OK，不是，那就确定一下，但刚才
3: 确定一下。
1: 云妹选谁？
4: 我选刘峰哥。
5: 哎，我全力以赴。
6: 来来来，
5: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但是云妹，我就说两点啊。
4: 好好好。
5: 第一，我不能输。第二，我不能喝酒。
4: 好，
5: 明白了吧？都交代给你了。好，咱们开始吧啊！
4: 现在是14公分喽。
5: 嗯，
7: 我给你俩喊3、2、1。
0: 来，
1: 3、2、1。
6: 你这
0: 就1秒钟？
6: 你这要喝双倍
3: 了？就1秒了吗？
5: 什么情况，云妹儿？我怎么？
4: 哥，对不起。哥，你翻白眼了，哥。
6: 你是属于干掉队友，你好
4: 厉
0: 害。都没有了吧？都没有了吧？下一轮了。
4: 好，准备。3、2、1。哎，
1: 不是你这怎么算啊？
4: 不是，我真不我。

0: 真出手指头了，我
1: 行，
0: 刚才
1: 等会
0: 打着
1: 儿啊，
0: 桌
1: 等会
0: 子
1: 儿啊，等会儿，我看啊。
0: 这样，我全喝，好吧？今天我
2: 那
0: 你
2: 不用
0: 不，你们让我喝多少我就喝多
2: 少。等会儿你选我干嘛？
3: 你选我干嘛？
0: 稍等，
4: 你选了谁？
0: 你怎么还选刘峰啊？
4: 西西选了谁？好，你选了谁？
1: 啊？
4: 吴宇选了谁？
5: 刘润山。
4: 好。
1: 没有我们俩。
4: 你们俩。啊，你们俩不要当没发生过，好吧？大家不要忘记，手要牵起来，还是20厘米，对视10秒，
0: 3、2、1，
4: 开始。
6: 于姐，别偷笑啊！
4: 不要再蹭了。
7: 在一起，
8: 那太开心了吧你？
4: 好，可以了，我们喝，
1: 非常可以。
4: 3、2、1，尊美。
1: 哎呦，这么近吧？
7: 不用这么近吧？
9: 不是，这游戏就是你俩给自己设计的，是吗？
1: 是20还是？
9: 这是干什么呢？
1: 行了，
6: 哎，是不是还剩一对啊？
0: 哎呦，我天哪，真是有生之年，真的是有生之年。
1: 看你一抬手，我这就停。
6: 行，来，
4: 拍戏。陪戏，
0: 不行，
2: 不扣才恶心。
0: 不是真的不行，
6: 来，
0: 大家都在看呢。不是你们也起起哄行吗？
2: 来，
4: 尊美，3、2、1，
6: 你要给我撅过去，
1: 这样恶心。哎呦，还没擦呢。哎呦，
4: 啊，接受了，3、2、1，开始。
6: 现在
2: 我看见了吗？是不是他笑了？咋回事啊？
1: 我脏了。
4: 哎呦，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2: 我脏了，我也脏了，我没脏啊，真是你脏了。
6: 我说我不玩，你这身上最大的惩罚了，已经是。
7: 3杯啊，3杯。
1: 我脏了。
6: 什么？我真喝不了，我已经喝多了，我也是。
5: 咋不行了？很厉害。
4: 小姐，
5: 你们先算，回去了。
1: 啊？
0: 我送你。
1: 雷喽。
4: 没事吧，姐？
5: 哦，没事。
2: 慢点。
5: 他这个……
1: 哎，我来。
5: 刚好，
4: 一模一样。
5: 没事，我先去了。
4: 走，哎，小姐，
5: 他那个吐出来。
4: 姐，
5: 没事吧？
1: 没事啊。
5: 没事，你们回去吧，三宝。
4: 看点路。
0: 姐夫，交给你喽。
5: 哎，我给手机，
4: 我给你拿个。
1: 你行不行啊？
4: 你开不开心呢？你要的。
10: 哎，随了。
5: 好了，
4: 慢点，明天要找我。拜拜啊！哎呦，那个咋子？这又咋了？哎呀，咋子？你啥子情况啊？
10: 喝多了。
4: 哎，我在那点儿，咋子？
11: 你晓不晓得？啊，
5: 没事吧他？
11: 我今天
5: 没事。
11: 你们不要听。啊？我今天不高兴，死人了。讨厌我？
1: 没有，
7: 哪个讨厌
1: 你？
7: 是喜欢你的。
11: 嫌我多余？
4: 哪个嫌你多余啊？我听一下儿哎。
5: 行了，回去睡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12: 跟着大网红采风，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5: 行，真爱学习。睡了，来。帮我带个门。晚安，大王姑。
12: 晚安。
11: 你照相的时候，你就是，我当你看了。
4: 咋的？你说咋的？
11: 为了喜欢我。
4: 都是喜欢你的。
11: 你还嫌弃我？
4: 都在逗你哎。
11: 今天看瀑布，你说我当你。
4: 你真的是当到我了，真的。但是我在逗起你哎。
11: 狗崽崽也说我当到他了，
4: 那你是真的当到他了哦。哎呦，
11: 那个霸道总裁都没人喜欢我了。
4: 要得。
11: 你晓不晓得？
4: 哎，你说。
11: 我喜欢你。
1: 行了，睡觉了，睡觉。
4: 要得，好，
1: 你让我们送他吧。
4: 好，你送他回去。
1: 1、2、3，去。
4: 慢点，
1: 别死了。
11: 我没人敢喝，
1: 慢点。
4: 我们搜一下哎。
5: 好呀。
4: 牛门哎。
5: 怎么了？
4: 要不要得？
9: 要得。
4: 这是啥子？哦，这个是刘峰的。
1: 一、二、一。
4: 你们先搜，我先给你送回去啊。
7: 好。
4: 咋子？你是死了呗？
7: 他怎么没事了？

0: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
1: 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0: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儿去北京啊。
2: 来，我来帮你吧。
3: 好。
2: 哎，
3: 我啥子？那个密码都没得。
4: 躺好了，快。躺好了。
2: 哎。
3: 拿了手机和这个包。
2: 哎，好。
3: 我回了啊。
2: 哎，你等一下。
4: 哎呦我天。
2: 那个，困吗？
3: 还行。
2: 走走。
3: 好。
2: 行。
3: 你的。
2: 对，露营的服务的一部分。
3: 你就来这地儿啊？这多冷啊！
2: 我跟你说，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有初雪，在这看初雪多好啊！天哪。
3: 你要看初雪干嘛呀？
2: 许愿啊。
3: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那么爱许愿呀、
2: 啊？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3: 那要天预报不准，它就不下呢？
2: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3: 那这要等不来呢？
2: 等不来就回去呗。
3: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啊？
2: 哎呀，
3: 哎，你说你弄个烧烤摊弄得也挺好，在这弄个小程序带人游山玩水弄得也挺好。
2: 哎，别这么说。
3: 你怎么就能觉得自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干好？
2: 我没觉得一定能干好。
3: 嗯，
2: 但是我努力了，干不好我也不后悔啊。你就像我喜欢看山，我喜欢今天在这等初雪，我也不需要他们回应吧。我觉得凡事都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3: 嗯，
2: 但是跟你这一比，好像我差点意思。
3: 你怎么差意思了？
2: 我觉得我一直都不勇敢。
3: 怎么又不勇敢了？你哪儿不勇？你还不勇敢？
2: 不是，平时嘴贫爱笑就是勇敢了。你看你们当初去大城市的这些人，那都是目标明确、勇敢的呀。
3: 当时嘛。
2: 但是我就不行啊！我当时也不行，我现在也不行啊！我离不开成都，真的。
3: 你不想出去？
2: 不敢。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我是那条鱼。
3: 行了，就是个不勇敢的人呗。
2: 嗯，
3: 怪不得老要许大愿。来吧，今天许个大的，要是一会儿万一真下了，你就来个猛的，最想实现的那种许上。
2: 我可以吗？
3: 可以吧？
2: 真的，你别后悔。
3: 你许愿，我后什么悔？
2: 行。
4: 哎呀，
3: 我看这个天儿也够呛能下。
2: 嗯，我觉得一定下。
3: 太冷了，回去吧，快点。
0: 哎，张佩，你回来。
2: 你快走两步，一会儿没了。
4: 怎么样吧？
3: 哎，你这化了啊？
2: 不是，我这化的也是雪，这个没化吧？
3: 来许吧。
2: 天助我也！
3: 我去那等你。
2: 哎，别，你得站着，你得听着。
3: 你要说出来是吗？
2: 对啊，我认为愿望说出来才能准啊。嗯，我的愿望我做主行吧？
3: 这人真是大无语，你快点快说，快冷的。
2: 主要我这个愿望跟你有关。
3: 别这样。
2: 张佩，我希望你。
3: 你那个。
2: 我希望你明天帮我冲一杯手冲咖啡，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3: 就这？
2: 对啊，能实现吧？
3: 满足你。
2: 哎，那你以为是什么呀？
3: 我没以为。
2: 你肯定以为了。
3: 你居然搞笑。
2: 你表情出卖你了。哎。

0: 变了。我收回我刚才我说的话，你变了。
1: 你太搞笑了，你这个人。
0: 哎呀，给
1: 什么？
0: 雪花，你也许一个吧。
1: 哎呀，真是幼稚！你并没有变成大人，我要修改对你的评价。
2: 张培，
3: 看看点了。
2: 张培。张培，
3: 刘峰哥，刘峰哥，你怎么了？你难受吗？
2: 张培，
3: 你怎么了？啊？
2: 张培了。
3: 我不知道呀。
2: 谢阳了。
3: 我不知道。
2: 张培跟谢阳了。
3: 我不晓得噻。
2: 妈妈。啊？你是不是针对我？
3: 我没有呀。
2: 你不喜欢我？
3: 我喜欢，我没有不喜欢你，我就是想帮他们。
2: 你瞎说了都。
4: 哎，对，下雪了，哥，咱喝多了，先睡觉，明天咱再说啊。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
2: 不喜欢我，
4: 都喜欢你，快睡吧啊。
3: 啊，
4: 晚安。
3: 再给他拉上，别冻着了，那个雪都飘帐篷。哎呀，他没事吧？
5: 没事。
6: 你是不是想撮合佩姐和谢阳哥来着？
3: 怎么说呢，就是当年他俩没好上，我占很大责任。嗯，你上这边来，我给你讲讲，别吵
4: 啊。
7: 哎，你这头发戴多久了？这刚才你
8: 别动我，
7: 我喜欢不行了吗？
9: 写完了吗？
7: 完了完了完了，你写完没？
9: 小写完了。
7: 看人西西头，西西的粉色多好看。
9: 那看你的绿色，绿色。
7: 你俩要专注学习，我们是学生。
9: 学什么？
7: 哎、不学了，
9: 不学，行了，你们还学？
10: 你们待会儿去干嘛呀？
9: 去看电影。哦，
10: 看什么电影啊？
9: 好像是处对象的电影。
10: 处对象的电影？谁提出来要去看的呀？
9: 嗯，我姐。
10: 哪个姐姐？
9: 丹丹姐。
10: 丹丹姐，就你们四个人啊？
9: 还有谢阳哥哥。
10: 丹丹姐跟谢阳哥哥不是在谈恋爱吗？
9: 没有啊。
10: 那就好，总不会是张佩跟谢阳哥哥在谈恋爱吧？
9: 那个丁老师，我先给他们送过去啊。
3: 哎，这雪也不下了哈。
6: 嗯。
3: 你看他俩现在不是又遇上了吗？多不容易啊，我就想着帮一把呗。
6: 嗯。你在做啥子呀？
3: 垃圾分类呀。
6: 箱子呀，边边，瓶子放边边。
3: 很好。
6: 哎，我给你做会膝盖吗？
3: 啊，不用，我这都不疼了。
6: 哎呀，我当时做公益了，我每个月都要做10个小时的公益，这个月还差10分钟。
3: 哦。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刘医生吧。
6: 那我谢谢你。
3: 不用客气。
6: 你是不是不喜欢熊猫
3: 啊？咋可能呢？你看我今天穿的就跟个熊猫似的。
6: 其实那个不是剩的，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3: 我要回来了。

0: 快按呀！
1: 按，
0: 没到十分钟呢。
1: 这是什么？是吗？行。
0: 可以附赠一下右腿吗？
1: 这个
0: 啊，
1: 这也不行。
2: 你怎么在这儿？找你半天。
3: 你找我干嘛？
2: 你跟我一块儿开心吗？
3: 开心啊。
2: 那就行。董佳琪啊，我们待一块儿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加了。

0: 我也不想家了。再确认一下。
1: 确认好了吗？
0: 还没有。
1: 那再给你10秒。
0: 我确认好了。

0: 你睡着呢还是醒着呢？
1: 你去哪儿了？
0: 我还以为你平时睁眼睛睡觉，吓死你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拆散你们的。
0: 你拆散谁了？
1: 但是现在我必须拆散你们。我太难了，
0: 你离我远点，我求你了，
1: 我不能走。
0: 我给你三个数的时间啊，中间不带二的，你马上给我松开。三，好了，你没机会了啊。那你跟我说。刘峰大傻子，
1: 刘峰
0: 最傻，
1: 最帅，都是大帅哥，太帅了，哥们，

0: 哎呀，辛苦了！
1: 来来来，哇，我觉得是相当可以啊！哎呀，
0: 我天哪，这小蓝莓，
2: 这往后退着，
1: 尝尝吧。
0: Please，
1: 哇，我的咖啡不错呀。
2: 嗯，好好吃。嗯，
1: 聊的，
2: 是吧？
1: 好吃。
3: 怎么样，各位？这趟不白来吧？
4: 吃的也好，睡的也不错，不白来，谢谢向哥。
5: 我就不说了，不严重。
3: 怎么样，文山？特别好，劳动最光荣。昨天晚上垃圾全我收的，你最棒了。
5: 哎，谢哥，昨晚你跟佩姐在一起了？
3: 没有，是
5: 骗谁呢？你们俩就跟那个老夫老妻一样。我跟你说，隔这么远，你们俩的气场都一样的。
3: 哎呀，行，
5: 像他俩新婚夫妇一样。
4: 谁啊？
5: 你跟丹丹姐。
4: 别瞎说。
3: 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
6: 他们干嘛呢？
1: 他们几个看着挺熟，现在哈，
0: 我跟你说，都抑制住往那儿走的冲动啊。
2: 嗯，

0: 你是怎么要冲动啊？
1: 不是，我欠人杯咖啡。
0: 张佩，
2: 干嘛？
3: 哎，你那三明治给拿回来。
0: 张佩，
1: 干嘛？
0: 你小心你那个血流不止的手指头。
1: 老子已经给你根抓下去。
0: 我昨天先睡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啊？
1: 他还可以啊，他昨天还给我揉膝盖来着。
0: 你膝盖怎么了？给你揉膝盖？
1: 没，就磕一下。
0: 磕一下是给你揉膝盖？那在一起了呗？
1: 没有吧？
0: 完了。很多人气氛轰到这儿了都没有在一起，嗯，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你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
1: 现在就前进吧，人都去了。
0: 啊，对，行，去吧。
4: 哎呀，幼稚男醒了，我快得倒一杯，昨天也没喝好是吧？来，干了。
5: 什么呀这是？嗨。哎呀，
3: 给你，欠你一杯昨天。哎
4: 呦，谢谢。
3: 什么呀？铁器，咖啡。
5: 我也想要咖啡。
3: 我刚坐下，就在那儿煮的，你自己去煮。
5: 他都没有，这给你，这给你。
3: 公司给你买好的啊。
4: 来，干一个。
5: 不干。
3: 还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5: 发生什么了？
3: 不记得说过什么？
5: 我说什么？不喝完进去了吗？
4: 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哎，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嗯。你睡觉就睡觉呗，你抱着我干嘛呀？
6: 我抱着呢，
4: 不是他不光抱着我，他还是一直跟我承认错误。
5: 你别瞎说了，行吗？
4: 我这有视频，你想看吗？
5: 视频你想看吗？
6: 不可能！
5: 没事，等我先看看什么视频。
7: 等会儿，你看这是不是你？
5: 你给我拿过来，你给我拿过来。
6: 不是，
4: 不是，我以后给你看，我给你看完再删。
3: 不是，万一是对你有好处呢？
6: 这封面看着不对，
5: 你给我拿过来。
3: 我们都不看，
1: 花手
2: 干嘛呢？
0: 干嘛呢？
3: 咱这在洗心呢，
2: 拍视频呢。
5: 怎么写啊？
8: 你不是你没见过他客官？来，这点热的。哎，
0: 我没看着，没看见。
7: 拿把子，
5: 那么烦人。
3: 哎呦，七浦，你这有点太过分了
8: 啊！都有啊，都有。
3: 不是，那手也不用粘在一块吧？这有胶吗呀？
0: 啊，所以说呀，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管好你自己那破相机。哦，
0: 相机。
7: 录了好多素材。
0: 好。
7: 看。
0: 我看。
4: 把你二人照打。
3: 撤吧，
7: 对，
8: 撤了啊！我说一句啊，
3: 利索，
8: 不能还我俩收了吧？
3: 动手一起收，
0: 我收，
8: 一起收。
0: 别，
5: 我先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4: 一会儿照顾给你了。哎，
3: 你收，
1: 绝对不会，
3: 就是你。
7: 你别动。哎，
0: 我收，我想干活，
1: 那你干。
4: 哎，你干点活，你就走了。
0: 我干，我干。

0: 丁老师啊，
1: 嗯，
0: 给你的花放这儿了。
1: 哎呀，小颖，真是有心了。
0: 我刚在楼下看一个老奶奶，她在卖花，我就想买一小束，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谢谢，我喜欢这花。
2: 我怎么不知道你喜欢百合花？
1: 你不知道的多了。春去无芳可得寻，山丹最晚出云林。准确的说，我喜欢的是百合科的花。
2: 我这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夸过我呀，怎么夸着花夸这么来劲儿呢？
0: 丁老师，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吃我的醋了。
3: 都来了。
1: 哎，张大夫，
3: 我们的患者和家属都是很棒的，明天的手术这一仗就交给我，今天就放松心情，
4: 这关过了，我们就阶段性胜利了。好，
2: 谢谢张大夫。
1: 谢谢张大夫。
2: 那行吧，我在这儿陪着，你赶紧回去吧。
5: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1: 哎，小颖，别走，有几句话我想交代你。
0: 你说，阿姨。
1: 小颖啊，我们家西西有点任性，以后请你多担待。
2: 妈，说什么呢？我哪任性了？
0: 阿姨，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的陪着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1: 那我就放心了。西西啊，

0: 小云是个好孩子，你以后啊，不要耍小性子，你俩好好相处，啊。
1: 你到了吗？我也是个好孩子，会耍小性子了吗？嗯，
2: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0: 瞎说。以后，只要是你喜欢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男朋友，我都支持你。
3: 忍这一辈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不然这辈子该有多无趣。
0: 妈妈，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我是真的有点紧张。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
3: 千万不要过度抢救啊！我活也要活得有尊严，要有质量。不许胡说八道！丁
2: 老师，你放心，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会陪着西西，在这里等着你醒过来。
4: 你还要继续管我这管我那，不然我这一身反骨往哪搁呀？没人管得了我。
3: 嗯，
2: 没人管得了你。
4: 知道就好。
5: 所以你要好好的嘛，
4: 妈妈。
3: 但凡有点危险，都不会让他上手术台。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你睡觉哈，手术就结束了。
1: 那万一一刀要给我划歪了怎么办？
2: 不对不对，
3: 丁老师啊，你想多了噻，人家闭着眼睛划都不会给你划歪的，你东想西想的，说不定人家还觉得你这个手术没有挑战嘞。嗯，
4: 听到没的？
5: 要相信张医生，相信你自己。
1: 哎呀，没得事，我不紧张，放心，早晚都得划这一刀。凶器
2: 哦，就是嘛，
0: 就是嘛。
1: 哎，哦，对，小兰，哦，你孩子是刚满月吗？哎呀，哎呦，真是恭喜啊！我都没有时间来看你们，
6: 宝宝们。我已经怀孕36周了，看，当当当，我的手跟腿都特别的肿，你看，哎呀，这一摁一个坑，看不清是吧？有磨皮的效果，还好啦，我都习惯了，我现在健步如飞，我都可以跳尊巴了，噔
7: 噔噔。声音啊，
6: 没事儿，我多灵活呀。
7: 怎么了？
6: 我好像要生了！
7: 啊！去医院啊！哎，小刘，来来来来来，
6: 这
7: 把手
6: 拿着，
7: 来来来，啊，去医院。
6: 我啊！哎，我说好要拍这个生产视频的，你帮我拍。
7: 好，帮你拍，帮你拍。
8: 送你去吧。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好意思啊。小心点，小心点！
9: 家属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检查一下。
7: 好，丹丹挺住啊！
10: 好，来！
8: 嗯，干嘛呢？
10: 啊，我去趟医院。
8: 不是我送你啊！
10: 啊，不用！
9: 哎，我一会儿蹦迪，你送我呗。
8: 我不愿意蹦迪。
10: 谢谢啊。啊，我来了！
5: 妈，妈，丹丹姐要生了！
11: 来，深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哎，对，很好。
7: 丹妞，这儿怎么走啊？
5: 前面右转。
7: 啊，谢谢啊。
5: 不客气。

0: 他这个情况比较紧急，
1: 36周了，高位破水，
0: 给他打2针测肺针吧，把那个硫酸镁挂起来，留院观察一下。
1: 啊，好的。
2: 医生，他这么紧急情况，不用去手术室吗？
0: 暂时不用啊，如果他发高烧的话，就立刻叫我们吧。
2: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0: 你就照顾好他，陪好他就对了。然后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准备好待产吧。
2: 好，谢谢您。丹丹姐，丹丹姐，你要疼你掐我。
3: 疼死我！拍我！相机。
2: 我是。好。
3: 我那个电池在我的那个大衣兜里、
2: 啊。好。哎呦！
3: 盖紧红点。
2: 好。
3: 哎呦，大家好，我真的是太疼了。来，右边拍我右边脸，好看。
2: 好。你用力掐我手就不疼了。

0: 石头。来喝口水，
1: 哎，我不
0: 喝
1: 要，
0: 一
1: 不
0: 口。
1: 要，别说，真不要。
2: 看你在掐我，
3: 怎么这么突然？哎，你怎么下来了，丁老师？
0: 哎，没事。
3: 这么疼啊？哎呦，坚持坚持啊！是今天就能生吗？
1: 我这还早呢。
0: 哎呀，疼呀！哦，对对对，张佩，你赶紧去准备一下生产包，具体有些什么东西，你问一下外面的护士小姐哈。
3: 哦，好好。
0: 那个七，你去买点果汁啊，巧克力这种有热量的东西。我病房不是那个抽屉里面有那个香参片，一起拿过来。
4: 好，好嘞，好嘞。
0: 云妹，你现在赶紧去门口接一下你大姨和大姨夫。
3: 对对对，我
0: 快去。哎。放松，放轻松，来，深呼吸，深呼吸。很痛啊？
1: 痛。
0: 那你喊出来吧，哎，要不然你骂人也行。
1: 您在这我怎么骂呀？
0: 你当我不存在吗？来，一、二、三。
1: 天
3: 哪！丁老师，你看这东西对吗？
5: 这个时候肯定痛的。
0: 没得事，没得事，差不多。哎，你如果这个时候还赔呀？
1: 敬业，
3: 我莫赔了。
1: 快摇一下我爸妈。
2: 哎，是啊。
3: 哦。坚持，坚持啊！
6: 你们这怎么这么多人啊？啊？哎，还有你，你哪个科室的？
0: 他是我学生，我过来看一下。
6: 看到了，赶紧走开。
0: 那个丹丹，加油啊！
3: 我送你去。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送啊！你们都给我守着丹丹，
3: 一个人
0: 不用管我。
6: 那我等会儿上去啊。
7: 还有啊，你们这人太多了，不能多人。
0: 你男的先出去，
7: 男士先出来，
8: 阿姨这样行，我就举着呗，行。
3: 送来丁老师，
6: 我来吧。
2: 丹丹，我先出去了啊。啊。
0: 赶紧！
1: 哎，这这能抬起来？
3: 好，抬起来，抬起来！你真成假的你？
1: 没有真的。
3: 好好好，真的，好看，好看。
4: 哎呦，好看，好看！
1: 别在说话。
3: 啊，不说话，不说话，不。要得，要得，要得。
1: 哎，龟儿子，害死老娘了！你不听话，我就砍死你！
9: 注意情绪啊！
4: 啊，谢谢啊，
9: 没事。你要砍死哪个嘛？
1: 我不想生了。
9: 你说不生就不生啊？你都躺在这儿了，坚持一下啊！
1: 你后悔生我了不？
9: 生的时候那是真后悔，不过我糊里糊涂当了你妈之后，我觉得是最幸福的。
1: 老太婆坏得很，骗我生娃！
9: 哎呦我。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她。
5: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3: 还有个人嘞？
4: 还有一个在外头。
5: 祖宗戏剧圈。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8: 下去。
7: 我外
8: 头。下去。啊，
7: 对不起，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是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0: 来，
1: 就一句话，
11: 挂
1: 了
11: 个
1: 卷走，好，就全来，
11: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5: 太阳快下山了，
16: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17: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8: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9: 流星鱼际湖，
18: 对，哦，非常
19: 浪漫的
18: 一个名字。
20: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21: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22: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3: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24: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25: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国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对，两指半了，娘胎膜还是完整的，打一针催产素吧。哎，给我打无痛，
1: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四指才能打。
0: 现在打嘛！
1: 那不能打。哎呦，乖乖乖，坚持哈，坚持哈。
2: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3: 没事的，啊，
4: 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0: 丹丹那边怎么样了？
1: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
5: 不怕不怕啊，停了丝啊，没事没事，
6: 放心哈，
5: 我爬停了丝，
6: 去丹丹那儿啊。哎，
5: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 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

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烟。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黄金送到你手上。
1: 。
2: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
1: 还拍？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哎呦，怎么了？这是干嘛呀？泪汪汪的。
2: 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0: 没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检查结果都好着呢，别这样啊！
0: 对呀，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嗯，这样，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怎么样？
1: 撸吧撸吧，行啊。
3: 嗯哼，这个好。
0: 行，那就外公先来吧。
3: 我先来哦，
0: 啊，
3: 我先说，好吗？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的。
0: 嗯嗯，还有尊卑。
3: 哦，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哦，你看嘛，当木之非过能寡，敢言学易道弥尊。外公对你也没有啥子要求，希望你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健康快乐。
4: 好，
3: 表姐，
0: 来吧，佩姐。
5: 亲爱的娃娃，我是你的干妈。
1: 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妈妈，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对她好。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
5: 我一定会收拾你的，我真的会收拾你的。
6: 你怎么跟孩子说这种话？
1: 你别听你干妈的啊，
6: 你听姨妈的。姨妈就希望你健健康康，活蹦乱跳。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快乐。咱们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享受生活。
1: 你说太复杂了。
6: 不复杂，你都好啊。
0: 好了，那这个书该你了，来吧。
2: 我，
1: 坐坐驾。
3: 说嘛说嘛。

0: 说了你嘛，你经历了那么多，依然乐观、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
1: 给娃娃点，你搞清楚对象好吗？
2: 可以，就是留个纪念，跟谁说都行。
1: 行，那就 OK
2: 了。别白弄了，快给他吧，快去看着丁老师。
1: 那转交给你了。 那我上去了，
2: 有事赶紧打电话啊！
3: 打起精神，拜拜，好起来，好起来。

0: 啊，
1: 对，两指半了，羊胎膜还是完整的，打一针催产素吧。哎，
2: 给我打无痛！
0: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4指才能打。
1: 现在打吗？
0: 那不能打。
1: 哎呦，乖乖乖，
0: 坚持哈，坚持哈，想吃辣的。
1: 他对孩子不好，你敢买？

0: 玩儿，你忍一会儿就好了啊！
1: 好了，身体力气哈。
2: 右边，别紧张，身体放松放松来。
1: 来，手我可以扶上了。
3: 你扶着我，扶着我，扶着我。
1: 怎么还不出来？这孩子一点不着急。
3: 哎呀，出不来了，我累死了。
1: 坚持，坚持。
3: 哎呦，那是我生你的时候。
1: 还不是，我得三天还出。啊，那要不今天先回家吧，明天再来生呗。
4: 哎，
1: 这怎么了？啊，
4: 怎么了？
1: 怎么了？有感觉了吗？
4: 感觉来了。
1: 等我来。
4: 不好意思，
1: 我
4: 紧张，我紧张。
1: 不怕不怕，
4: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1: 等等，
4: 都在这，都在这。
1: 厉害。
4: 哎呦我天，
1: 就进去了。
5: 这怪吓人的，
1: 走的亲啊，走啊走啊走，得多长时间吧？有快有慢的，有的5分钟就生完了，5分钟啊，
4: 没那么快，
1: 也有生一天一夜的，啊，那咋办？还有的出汗了，嗯，哎，西西怎么了？
6: 佩佩姐，我妈手术提前了，马上要进手术室了。
1: 哦，现在要进手术室了是吧？啊，好嘞，知道了，马上过来。
7: 丁老师，
8: 丁老师那边要进手术室了，我们俩先过去啊。
7: 好，
8: 马上我先走了。
7: 哎，
8: 你不能说话啊，慢点。
7: 走的亲哈。
8: 啊，你走。
7: 嗯。
8: 妈，
7: 凶器啊，凶器。
8: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7: 没事的，
8: 啊，
7: 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8: 丹丹那边怎么样？
7: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不怕不怕啊，丁老师。
8: 啊，没事没事，
7: 放一下，
8: 放心哈。
7: 我跑，丁老师。
8: 去丹丹那儿啊。哎，没事没事，稳住稳住稳住，小事儿啊，不要紧不要紧。
7: 哎，我正好分配一下，那你就在这儿跟姨妈他们看着啊，你赶紧去丹丹那儿。
8: 哎哎哎，
7: 我这样我两头跑。
8: 都保持电话沟通啊！一会儿一会儿给我发信息啊！拜拜，叔叔。
7: 西西，
8: 过来坐吧，坐坐坐。西西，
7: 没事，大姨，
8: 害怕了别害怕啊！
7: 您坐，
8: 没事，
7: 坐啊，
8: 你坐吧。
7: 5分钟，我说5分钟，有的人他明显他不是那有的人。

0: 姐，还没，没什么事儿是吧？
1: 嗯，没呢，还没出来。
0: 没事啊，稳住啊。哎，好嘞，好嘞。哎呦，没事，你快坐着。

0: 还没出来呢。
1: 啊，还没。
0: 叔叔，喝口水，喝口水。哎呦喂！哎，没事没事。
2: 谢谢。
1: 嗯，谢谢啊，知道。
0: 给你喝一个。
3: 怕里面有人走呢。
0: 哎。
1: 啊，丹丹。
0: 不是。
1: 哎呦。
0: 不是我姐，这是碗推进去的吧？
3: 不知道。

0: 没事，没事，没事吧？没事。大姐还没出来呀？
1: 怎么啦？
2: 佩姐，丹丹姐出来了，母子平安。
1: 生了是吧？来了来了。啊，佳琪。
3: 佩佩姐，我妈出来了，医生说手术成功了。
1: 好，行，好嘞，好嘞。

0: 丹丹，你有没得啥子想吃的东西啊？
1: 那你想不想看看孩子？
2: 嗯。你别问了，我想睡会儿。
0: 哦，好好好，睡一会儿啊。哦

0: 麻烦问一下，我好久没看到我孙孙了。
1: 在玉兰市前头就是，你去看嘛。
2: 侯丹青，我刚看了过来。哎，好嘛好嘛好嘛，谢谢啊。哎，我还没有问你，你是在哪儿的同学吧？
1: 啊，不是，他们在我店里喝茶，突然要生了，我帮忙送过来的。
2: 哦，热情的市民哦，要感谢你哦。嗯。 回头我送你一副锦旗。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了，姐，睡好了吗？
1: 行啊。
0: 哎呦，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儿。孩子呢？
0: 孩子在保温箱里呢，有点小，你爸妈在看着呢，没事儿啊。
1: 丁老师呢？
0: 丁老师刚从手术室推出来，问了问你，又睡着了，马上劲儿没过来。
1: 我爸妈呢？
0: 你爸妈看着孩子呢，你是不？我是谁呀？
1: 哎呀，我认识你。
0: 少说话啊。你还想找谁？大夫还是
1: 我没有相机呢。
0: 啊，这儿呢，
1: 你
0: 拿得
1: 现在
0: 动
1: 要
0: 吗？
1: 吗？能能。
0: 这怪沉的。西西说了，素材肯定够。
1: 拿得动。
0: 还想要点什么？
1: 我饿了，我。
0: 饿了？齐普回去给你做饭去了。哎呀，这都挺长时间了，应该快到了吧？我问问啊。
2: 舒服舒服点啊。齐普还挺靠谱啊，会做饭。
0: 我觉得齐普真可以。
2: 怎么可以？
0: 这不。喜欢我姐吗？
2: 可别胡说八道，我岁数小不少呢，你别最后弄得都怪尴尬。

0: 多明显呀，但是宋晓怎么了？
1: 乐观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
0: 你就是思想顽固。
2: 不是顽固，岁数小的不稳定，
0: 那知道疼人就行呗。
3: 现在知道，以后呢？
0: 长，
4: 五
0: 长，
4: 七
0: 长。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麻烦你把这个拿给七号长。
0: 啊，要得嘛。
4: 谢了哈。
0: 啊，没得事。来，七号长，你家属送来的东西。
5: 哦哦，谢谢啊。
2: 哎，他人呢？
0: 人走了？
5: 走了。
0: 啊。哎，注意休息。
5: 哦，谢谢啊。这怎么走了呢？
2: 这听见在说话了，
5: 不能吧？你别说话，别说话，这有祸从口出。
0: 这怎么嘴坏了？
2: 不是，就怕说错话，这都人多嘴杂的都能听见。
0: 我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完了，
2: 这都什么呀？
5: 哎，这有一个长命锁，
2: 哎呦，这么大，真像个自行车锁，我，
5: 不是挺好看？
0: 这是我的小首饰。
2: 嗯，
0: 拿来。
5: 哦，你给。
2: 他拿这个来干嘛？干嘛要戴呀？
0: 嗯。
5: 我给你戴吧。
0: 嗯。
2: 好看。

0: 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赶紧的，起床啦，我的小懒猫！我都买菜回来了，你还在睡？你还考不考试了？
1: 考啥子试？
0: 给我起来复习了，快点！
1: 妈妈，我再睡五分钟，马上。
0: 一、二、三，起来，起床，真是小懒猫，管你都管不了。
1: 我多闷了。这是什么？这是我刚写的草稿，没写完呢。你还在写剧本啊？
0: 我让你准备复习考试，你还在背着我写剧本，你是跟我诚心过不去是不是？
1: 不是你说的吗？说让我开心快乐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你说的？
0: 那我那是在特殊情况下说的，不算数的。
1: 谁让我没死呢？只要我一天不死，
0: 我就得怪你一天。
1: 丁老师，不讲武德。
0: 起床！
1: 我变得太快，我恢复的也太好了。

0: 去哪儿啊？
1: 去图书馆，去复习。
0: 在家不能复习，非得跑出去。
1: 有些材料要图书馆才有嘛。我走了。
0: 可乐，你姐又跑了。
2: 哎，主任。
3: 呀，小吴。啊。吃早饭了。
2: 啊，我马上就吃完了。哎
3: 呀，别着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
2: 哦，您说。
3: 安排你啊，跟刘敏到山区去慰问帮扶。
2: 哦，行，那去多长时间呀？
3: 两天一晚上。
2: 好。
3: 哎，四川的山区没去过吗？
2: 没有，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哎
3: 呀，原本呢，考虑到你是东北人，怕你不适应，我是安排郑明天他们一起去的。结果。

0: 刚刚来通知，让他去省里边去学习，所以呢，就让你跟刘敏去，你们俩女同志正好搭个伴儿。
1: 行行行，我挺想去的，主任。
0: 行，嗯，好好准备准备。
1: 好好好，谢谢主任。
0: 没事。
2: 哎姐，嗯，咱过两天去那个地方，嗯，真能看见野生大熊猫吗？
3: 你寻思啥呢？你以为大熊猫和你家流浪猫似的到处溜达？哎，小刘来了。哎，你一个人是吧？和我们一块儿呗。哎，
0: 行，
2: 你坐那个刘姐那边，长点宽敞。
3: 我
2: 在
3: 那
2: 儿，
3: 快走，走那儿。
0: 行。
2: 哎，你吃点啥？点没点呢？
4: 你这是什么呀？
2: 我这肥肠米线，肥肠让我吃完了。
4: 行吧。
2: 好吃。
4: 行，那我也来这个。
5: 老板，我也要一碗肥肠米线。
6: 好嘞。
4: 哎，我刚进来听你们说什么流浪猫呀？
3: 我们下周末不是要去山区帮扶吗？吴云想看野生大熊猫。哎，
7: 别了，好了，
3: 谢谢老板，
2: 谢谢。
3: 嗯，你觉得有没有机会看野生大熊猫？
2: 万一呢？
7: 你别万一了，你们得去看大熊猫的话，得注意安全。它虽然有一个猫子，但它属于熊科，它吃肉的，野生的更危险。哦，你们去哪个县呀？
3: 啊，我们去的就是你们之前去过的那个乡，就是那个。
7: 我知道，那你们去了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有老乡的联系方式。
3: 行，但是我们也没去几天。
7: 没去几天，还是建议你带点厚衣服，那边现在应该很冷。哇，
2: 那还有别的嘱咐没有？
7: 你看见大熊猫，得像看见熊一样，装死。
2: 哎呀，那他会不会扒拉我呀？
7: 那你得说别扒拉我。
2: 那他能听懂东北话吗？
7: 也是哈，那在四川应该说，
2: 我爱老子。哎，
7: 对了，我爱老子呀。哎呀，
3: 我大哥，我们只去两天。
7: 那去两天也不能挨上呀，是吧？
2: 放心吧。啊。
8: 今天复习的怎么样？
9: 好，拜拜，下次来啊。
10: 不是想做啥做啥吗？怎么又开始弄虚作假了？
11: 我妈，她又翻脸不认人了。亏我当时感动的痛哭流涕，这手术一做完呀，主人格又出来。多重人格，怎么样？
10: 你不是写的是爱情本吗？
11: 爱情本也可以有这样的人物的，我就把它写成我们爱情路上的阻碍。
10: 哎，我不这么觉得啊，丁老师形象挺正面的啊，她是我们俩的红娘。
11: 嗯，你又了解了。来加点戏。
10: 不是你这个完全是，
11: 不许说，又要打击我。
10: 你先把人物跟故事线捋清楚，你这个故事逻辑一塌糊涂，根本就说不通。
11: 又给你厉害，你说的也太难听了，就不能鼓励鼓励我？
10: 说的难听是为你好。
11: 怎么跟丁老师一模一样 ？PV。
10: 5、4、3、2，下班了。
11: 哎，
10: 你忘了我们今天要干嘛了？
11: 我记着呢，我刚思路如泉涌。我
10: 现在是我女朋友了，下班了。
11: 你神经病吧？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呀？
10: 走。
11: 哎呦喂！
10: 下班。
11: 我真的无语了。
10: 走。
11: 你就 PUA 我吧你。
12: 什么？
13: 我在网上看到易如集团公开招标保险经纪，这要是成了，起码500万大单。
12: 哎，你说你手多欠，刚要给你看。
13: 张飞，你点我好几回了，没接茬，你知道吗？不是，你老整两个猴抱一块让我看，什么意思？你给我暗示什么呢？你
12: 这头一回同屏，是不是？算了，
13: 来，
12: 走，

0: 走了，四，
1: 张培，完美，
0: 完美，回家了。你干嘛去啊？
1: 下班了，大哥。
0: 不是，这才几点呢？这才，你不安排一下后面的工作？
1: 不是，没明天了吗？我就明天再安排，来得及，又跑不了。
0: 不是，张培，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你自己了。
1: 我不像我自己，我像谁呀？
0: 相信啊，你给我。
1: 对我知之甚少，你这是。
0: 走了，再见，谢谢啊，
1: 再见。
0: 才五点。

0: 老板，有客人点餐。哦。姐啊，
1: 哎，
0: 你说最近丹丹姐都没咋来，我还有点想到你。
1: 懂啥呀？人家丹丹姐啊，刚生完娃儿，一刻钟都离不开，哪有时间出门了？
0: 可是以前丹丹姐天天来吃老板做的菜啊，也不晓得在这里吃啥。
1: 所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年纪轻轻的太老土了，你要不知道点外卖吗？
0: 死了哈。嗯。
2: 他好乖
3: 啊。好可爱啊，我摸一下。
2: 不能摸，不能摸。
3: 我洗手了。
2: 洗手也不行，他太脆弱了。
4: 又不是血做的。
2: 你不能动他，不能动。
1: 这你快小点声。
2: 你有洗手。吓死人！
5: 我给你介绍那个月嫂怎么样啊？人呢？
4: 哎，那不行，孩子哭的时候我都吵醒了，他在那睡着呢。
2: 哎呀，要是我没经验了，我再给你去询问。
4: 你这么说你别麻烦了，真的啊。
2: 我姐现在啊，就是心里有一关过不去。你说第一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二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三个月嫂嫌人不说话。
6: 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一个呀？
2: 也不是，他就想自己带。
4: 那我不是特殊情况吗？啊，那孩子是我非要生的，我不得让他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
2: 是啊，
6: 是。
3: 他是不是都不喜欢这玩具啊？
2: 怎么了呢？
3: 看都不看。
4: 哎呀，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啊，
2: 你别瞎说。不会吧？
3: 不会的。小时候我不爱哭，我妈以为我是个傻子呢。现在不也没事吗？
2: 没事吗？明天。要不你
4: 完了，他爱哭啊，这不智力有问题吗？
2: 你可不可
4: 真没
2: 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检查检查，好不好？
3: 对对对，
2: 不是，万一有不是太紧张了，你们
3: 你看他多难受，
2: 要不然去吧去吧去吧，
4: 必须体检。
2: 你俩别把这事搞那么严重，那我小时候也贼能哭，他
4: 你
2: 说啥？
4: 你
2: 刚
4: 又哭了，宝宝
2: 啊，没事吧？
4: 这怎么弄？那我哄他去睡觉去。
2: 哎呦，那我们等会儿再吃饭，买一堆吃的呢。
4: 我知道了，知道了。
7: 这个千玺长得真好看，
4: 哎，不想看这个，
8: 他傻哟。
4: 要是不想看这个，真的，我肯定会哭。
2: 你怎么？你以前最爱看这种爱哭的了。
8: 你不是说哭一哭对心情好？
2: 嗯，我姐现在不行了，前两天看个恋综哭了，哭完奶水就没了。跟南水北调似的。
8: 嗯，那
4: 不行了，我现在。
3: 那就看这个吧。
4: 这我看着就生气，我现在情绪不稳定啊。
6: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现在就是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呗，就是得。
4: 我现在是一个不能动感情的喂奶机器。
3: 哎呦，那关了。
2: 别看了，别看了。
3: 不看了，不看了，吃饭
2: 吃饭吧。
4: 也能看，不是
3: 关了关了。
6: 快给我啊！太损了。
8: 叔叔阿姨嘞？
4: 他俩比我还忙呢，白天工作。晚上还加班。
2: 哎呦，我大姨大姨
6: 行挺酷。
4: 酷什么呀？但凡我有点出息的话，还能让他们在这么潇洒的年纪不潇洒。
2: 哎，你别多想啊，他们俩要不然也闲不住啊，帮你分担点。
9: 亲爱的，成都最近有个很火的女性节目叫她声音，明天有录制，原定的嘉宾过不来，听说你在成都想请你就个场哦。反正我答应了啊，你产后还没露过脸呢。
6: 瑞贝卡又回来找你了。
4: 嗯，苏芳丽的爸妈他们根本就不懂经营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走了好多人，所以我把他挖过来了。
2: 哎，那不错呀。
8: 那你去不去啊，姐？那节目可火了，
2: 好看。我也看过那个。
6: 是吗？
4: 怎么去呀？孩子一刻都离不开我。
2: 那我们帮你带呗。
3: 对呀，对呀，我们帮你带呗。
2: 哎，我们怎么不行？我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是我们有知识储备，对吧？
4: 为

0: 运呢？你们这懂什么
1: 我们
0: 呀？
1: 加起来都4、5米的人，他就那么长，我们还弄不了他？
2: 肯定行，而且你不老说你的奶粉贵、尿布贵吗？你不是想减轻一下大姨大姨夫负担吗？
0: 不能有钱不能不挣
3: 那就是
2: 对
3: 呀、
2: 啊，
0: 要得要得，死一号死一号，给他回复。
3: 可以。走吧，
0: 啊，走了，交给你了啊。爱你啊，
3: 我送送你。
0: 哎，你那个，你拖着点，
3: 拖住了，手都在腰这儿。
2: 睡着了，
0: 那走了啊。好好弄啊。那个冰箱里的母乳我都标好时间了啊，记得加热。啊，能弄明白吗？
3: 能。
0: 张爸，你是不是困了？
3: 嗯，没有。
0: 啊，
3: 没有。
0: 你别睡着了，把眼睛给我睁开。
3: 好。
0: 张佩，
3: 哎，
0: 睁开啊！
3: 放心吧，哎呀，我还弄不了他的这么点儿。
4: 狗蛋，狗蛋儿，大妈妈今天肯定是可以让你吃饱饭的。你有点好看哦。
5: 那一会儿我们就顺着这个走。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好的，好的。
5: 先会打招呼。
6: 来，我们各部门准备了啊，录制准备开始，来开机。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川妹儿，那她之前呢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美妆博主，那之后呢她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名母婴博主，让我们欢迎 Dennis。
8: 大家好
7: ，Dennis，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嗯。
7: 怎么了？是不舒服吗？是哪里不舒服？
8: 不好意思，我能去个洗手间吗？
7: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啊。那我们先停一下。
8: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大家。
3: 行吗，欣欣？
9: 哦，可以可以。
3: 能行是吧？
9: 可以可以。
3: 把这个脖子拖住。
9: 哦，脖子拖。
3: 脊椎的地方拖住啊。
9: 哦。
3: 轻点晃它啊。
9: 啊。
3: 几点吃奶都在冰箱上贴好了啊。
9: 哦。
3: 能记住吗？
9: 记得了记得。
3: 大妈妈走喽。
9: 跟大妈妈说再见。
3: 拜拜。你是不是困了？
9: 我不困，我精神着呢。
3: 别困，别睡着啊！眼睛睁开，睁大点啊！
8: 不好意思啊，导演。啊，哎，不好意思，主持人。
7: 啊、哦，没关系，没关系。
8: 太麻烦了。
7: 好，那我们就再来，接着来吧。
6: 啊，主持人，那我们再来了啊。
7: 好，
6: 来了。三二一，开始。
7: 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妈妈之后呢所有的一些生活上的心得体会。首先我想问问 Dennis， 你觉得做妈妈之后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8: 最辛苦的事情应该就是、
7: 是
8: 哎呀不好意思，我能再去趟洗手间吗？
7: 行行行行，
8: 是实在不好意思。
7: 好的好的好的，哎，
8: 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大家。
7: 那我们再等一下。
8: 我马上，很快。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继续。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次真的 OK 了。
7: 好的，好的，
8: 好。
7: 那我们就还是刚刚那一部分。
8: 好好好，
6: 开始。
7: 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他跟大家，
6: 谁的手机啊？
8: 啊，不好意思啊。喂，你好。哎，快递放快递柜，好吧？啊，好，再见。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
10: 老师，请问您这边可以先把手机调成静音吗？
8: 哦，因为我没在孩子身边，我怕家里头给我打电话着急，
10: 所以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
8: 啊，这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实在不好意思。
7: 没事，我们就再来一遍吧。
8: 好，
6: 可以了吗？
8: 啊，好，可以，可以。
6: 好，来，各部门准备，开机。
11: 哎呀，这怎么还哭了呢？你怎么带着孩子呀？我说呀，
12: 刚刚睡醒，你刚睡醒。呦呦呦，哎呦，
13: 老姨，
11: 来宝，我来了。哎呀。

0: 乖，老姨抱。
1: 好了好了。
0: 哎呀，
1: 抱起来。哎呀呀呀呀！哎呀，
0: 好了好了，真
1: 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挺难吧你？
0: 不容易。
1: 好了，
0: 那个还有他每天吃的东西，
1: 哎呀，你放心吧，我家那鸡呀狗啊，喂的可好了，呦呦呦，
0: 哎呀宝宝，哎呦呦呦，
1: 快点快点，
0: 求求求求求求求，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给佩姐打电话吧，
1: 快点快点，那个不啊，不会，
2: 这要想儿安，又饥又得寒，知道吗？
1: 哇哦，那别给他吃饱了呗，就是，
2: 饿着你，饿着你，狗胆儿哎。我们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哎？呀，
1: 呀，嗯，太会带了，佩姐，
2: 是不是？嗯，呀，哎，看呀，狗蛋儿，你妈回来了，快，
1: 这不狗剩妈吗？
3: 有事吗？今天
2: 啊？哎，李四又吸没吸的？
3: 我没碰，我能碰吗？哎，
2: 你看看你儿子多好看，哎，
1: 今儿贼乖。
4: 咋的？啥事？
5: 工作不顺吗？
4: 哎呀，现在不太适合出去工作。估计没有下一次了，
1: 没有就没有呗。就这破节目我都没看过，
5: 对，不好，
1: 肯定不好。
2: 你不去是他们的损失，嗯，对吧？而且你现在本来就应该休产假，人家是哪个单位不给个产假？这孩子这么小，出去工作什么工作？
1: 就是看你儿子，
2: 你看你儿子也不愿意。
3: 我知道，在家剪视频一样，在家工作，嗯，不一定非要出去吧。
2: 就是就是，
5: 反正你有事儿就叫我们，我们都带的可好。
2: 主要是我现在可以应征月嫂。
1: 哎，确实是，我觉得很有竞争力。现在
4: 咋地？你咋地？
5: 里边有汤吗？家里
4: 你咋地？
1: 有啊。没吃饭呢？
3: 哎，我吃了，但是我得补点奶水吧，要不不够。
1: 冰箱里有，我给你弄条。
2: 这我确实帮不上忙了。
4: 行了，
5: 要不先喂点奶粉？
4: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喂自己的奶才行，要不放心。
1: 母乳喂养，
2: 你实在不行给我。
4: 哎，你俩回去吧，你俩回去，我妈一会儿来。
2: 行，那我回去换个衣服什么的。
4: 嗯，行。
3: 哎，大妈妈要走喽，
5: 拜拜。
1: 哦，真乖真乖。
4: 哎呦，
3: 怎么了？
4: 踢我！
3: 真乖呀，
5: 就是这儿。
3: 对对对。哎呦！
1: 哎，你们好，来找谁呀？
6: 我们来看我们孙子。
1: 这是。嗯嗯，
6: 是
3: 叔叔阿姨。啊，这是鞋，是拖鞋，您
7: 换。
3: 这叔叔。
7: 好好好，谢谢。
2: 爷爷奶奶。
6: 啊，哭哭了！你看，你看，这一看就是我们的孙子。
7: 肯定是跟阿丽小时候一模一样。
8: 真好看，真好看。嗯。
3: 哦，妈妈在，妈妈在。哦。
7: 呦！哎，蛋蛋，来，这是见面礼。
3: 这，
7: 不不，你拿着，你拿着。
6: 这个一定要拿的，这是习俗。
3: 我阿姨，这太多了，这绝对不行。
6: 不行
3: 。你看孩子给我抱。
6: 这以后我们老两口的东西都是这个小不点的。
3: 那个阿姨坐叔叔，
6: 到
3: 看看我穿。
1: 哎，行。
6: 爸爸不在了。嗯。我们只有看看孙子，看一眼是一眼哈。作孽哦，生出来爸爸就没有了。哦，乖啊，
3: 妈妈在呢，妈妈在呢啊。
6: 宝贝啊，你跟爷爷奶奶去上海好不好啦？爷爷奶奶给你上上海户口哦，爷爷奶奶给你上最好的学校。
3: 来嘛来嘛啊啊！
7: 慢点，
3: 来我来，
6: 妈妈在呢。
3: 放心吧，我自己生的孩子，我肯定好好照顾。
1: 喝点水啊，叔叔阿姨。
7: 好。
3: 要不你们请回吧。
6: 这我们那么远来，我们再看一会儿，给我抱抱好吧？
3: 到时候给您发视频、发照片，随便看。
6: 那怎么能一样呢？
7: 丹丹，我们呢都是为了孩子好。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对吧？这方方面面开销很大。再说了，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呀。
6: 是的呀。丹丹。我知道的啊，哦，宝宝现在小，是离不开妈妈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帮你呀，对吧？嗯，要不我们跟你租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一起过来，这样也方便，好吧？
3: 真不用，哎呦，看看你看什么呢？哎呀，你到点睡觉了，你啊，送上去吧，鱼儿。
1: 啊，行，
3: 好嘞，盯在一个地方，
1: 去吧，去吧，啊，送上去了，行啊，
3: 好，哎呦。
1: 哎呀，那个东西。

0: 我留着了，然后这个钱你拿，这不行，这太贵重，真的。等孩子大点之后，我带他去看你们就是了。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们也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叔叔阿姨。
1: 好吧。
0: 放心吧，行，我送你们。
2: 走了。啊，走吧走吧，不用送了，
0: 没事没事，送你们。
3: 哎呦，我天，这人也太多了，这挤不进去啊！哎呀，
1: 没问题，你人多才说明这个现场好。
3: 不是，这谁唱啊？我怎么不能充个会员？
1: 你别老充会员，充会员的，现场就是能感受最真实即兴的细节。没听过一句话吗？音乐的生命就是在现场。哎，小曾，
4: 谢哥，好久没看到了，来，嫂子是吧？啊，
3: 不是同学。啊，
4: 同学好，同学好，同学好。哎，来，走，哎，谢哥还有谢哥。
5: 啊，杨子，
4: 来，
5: 谢谢。
1: 这有30几年来，不得有点朋友噻。上大学以后就经常过来玩，后来跟老板混熟了，现在这也是我们边边游推荐的一个景点，感受一下成都的 live 嘛。
3: 经常拉帮结派带人来是不是？
4: 是。啊，女生还是头一次啊。
3: 哎，不关我事啊，不关我事。
4: 要得，谢哥，那我们先去忙了哈，等会儿我喊他们给你们送点吃的。要得，
3: 谢谢
4: 啊。
3: 谢。我们离这儿太近了，一会儿万一想走的话，让人看见不好。
1: 你放心，你不会想走的。你要嫌他声音大，我让他小点声。
3: 刘平啊！
1: 我去接个人啊。
3: 老婆，咋走？好嘞。

0: 我捞下来喽。
1: 很棒，
2: 我还可以。
3: 哎呦，真的是！
1: 我们掌声响起来好不好？
4: 哎，我以前没发现你那么喜欢音乐，
2: 我一直很喜欢音乐。哎，哎，咋子？你是不是还在记承我小时候不准你唱歌的事啊？
3: 没有忘记，
2: 真的。
5: 那你现在还唱歌吗？
0: 我都猴年马月的事了，我早就不会了。

0: 你说你俩现在这都是单身男才女貌的，
1: 行，
0: 再续前缘一下呗。丁老师现在不会反对你俩耍朋友的，是不是丁老师？
2: 那我肯定支持啊。
3: 我们张佩现在一心只想工作，不想别的。
0: 什么叫你们张佩？我说人家俩的事儿呢，你在这儿，丁老师。不是你跟我说说，我们都没看出来，哎，就你看出来他俩有问题。
2: 哎，我想想是谁告诉我的？哎，听你说的吧。
0: 是他。
4: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有问题。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 严禁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 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0: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2: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你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叫杜拉，我是通德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融媒体的工作就是接触的面比较广，尤其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民间的也好，就是基层的，各方面的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想的就是把我们县上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文化力所能及的，就是挖掘，然后进一步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文化。
1: 长大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想到我的爸爸，那个特别爱我，从小带着我去学琴学唱歌，好像希望能在我的身上去实现他的梦想的爸爸。可是长大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歌者，但是他对我的爱好像丝毫没有减少半分。在这个夏天的黄河岸边，青海同德的一对妇女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爸爸。
2: 爷爷老师，你看这边是我们同德的嘎甘草原。
3: 嘎甘草原。
2: 嗯，对，嘎甘草原。那边进去还有一个景区，嘎甘露营景区。然后我们嘎甘草原这个就是我们县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草原。
3: 刚刚那些是牦牛吗？
2: 嗯，对，这些是牦牛。你看那边的也是牦牛。
3: 哦。
2: 嗯，对。嗯，对，这个特别大，那个草原特别漂亮，啊，特别大，所以我们就是上次活动也是在那边开展的。
0: 上次我们县上举办的原声原唱民歌大比赛活动上，林墨叶那时候就是唱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当时他发挥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别清澈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潜力。林墨叶上去的时候，他父亲也在边上一直等着他。
2: 到融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人才，林墨叶也是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宣传工作中发现的。我也想征求一下他父亲的意见，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想法。有什么帮助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帮助。
4: 辛苦你们了，
1: 没有，辛苦你们了。
0: 我叫多杰彩蛋，是一名老师，
5: 林墨叶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3到4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唱歌，会唱歌，经常在我们家里面放的一些歌曲她也跟着能唱。丫头有这个爱好的话，特长的话，我就往这个方面给她培养一些。

0: 斑马也走呢，啊，给你打了，歌词忘了，歌词忘掉了，哎，真的。
1: 然后你到这个学校多长时间了？
0: 嗯，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
2: 两年。挺远的啊，我觉得过来、
0: 啊。咱们这个学校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学校。
2: 嗯，开了2个多小时呢。嗯，
0: 对，嗯，差不多100多公里吧。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平时也很少会有时间回到家里陪。
0: 对对对，
2: 毛爷。
0: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去跟家人们团聚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放半月假嘛，就是上10天的课，然后放4天的假。

0: 是，所以其实很难得了。哎，那声乐方面的话，他还没有跟专业的老师学过，也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是吧？
1: 培训没参加过，就是我这个人小的时候。

0: 问他爸爸爸，反正听不
1: 那就
0: 懂，
1: 跟
0: 再
1: 着去
0: 跟
1: 了呗，
0: 着
1: 就
0: 学了呗。然后他开始三岁的时候就慢慢会唱
1: 我
0: 了。
1: 觉得音乐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不是通过可能间断性的这种寒暑假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平时能有一个老师能够持续的陪伴的话，他可能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0: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我
1: 对
0: 的
1: 对
0: 母
1: 对，
0: 亲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她唱的不是咱们现在唱的这种流行歌曲，就是我们牧区的这种民歌，她也特别喜欢唱。我也记得在我们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在这个办喜事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都把我母亲叫过去在那边唱歌。
1: 对
0: 这
1: 对
0: 些
1: 对。
0: 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特别小，我可能就7、8岁吧。然后就是我想的女儿唱的也不错，那之前呢就是母亲的愿望也没实现，我就想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能帮助她什么？就是我想着把这个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
1: 实
0: 就
1: 现
0: 这，
1: 弥补
0: 就是
1: 奶奶
0: 就
1: 离去的遗憾
0: 对对对，
2: 那其实是
3: 真的
2: 挺谢谢你的，
3: 真的辛苦你们
0: 对，
3: 了，
0: 咱就急，
4: 当个亲舅一样，
0: 呀呀，
4: 好
0: 那挂
4: 的。
0: 上去，哎，的确辛苦你们了，
2: 希望
0: 感
2: 下
0: 谢。
2: 次过来能看到我们毛爷更上一层楼。
0: 好的，
5: 拜拜。
0: 好的。
2: 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李毛爷他爸爸那种看到女儿眼神里所透出来的光，哇，他太爱他的女儿了。我就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从这种爱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把他奶奶和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对音乐的这种心愿，能够在女儿身上能够实现。
6: 宁河山川的脑洞啊，这个是历史悠久，一直传承到现在，10、80个人或者是100人组成青春性的大型的舞蹈表演。这个就是有庄稼戏，还有三江，三国里的吴江、沙湖江，还有关王、吴族、吴关，这个就是等等。必须要刻画出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来描述他的这个就是性格。全部做出来的话就10个工10天，每个350块钱，不能挣钱。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啊，一次比一次好。这个不做的话，留上个10年8年，在下一辈也没人做，从我的身上就失传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就精益求精啊，一步就往后头做去。
5: 经常听我爸爸说，奶奶没有嫁人之前，在文工团唱民歌的。奶奶也跟我诉说过自己的愿望，她说，他还想再唱民歌，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没再唱过了。
7: 雷蒙啊！

他唱的那个民歌的那个音调，就是以前我们的藏民族的，可以说是丢失的一部分，特别古老的那种。再一个是他唱出来的歌词也特别感动，他表达了一个他的心情，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当时就是差一点掉眼泪了。真的说是藏族的这个民歌嘛，调也重要，但是歌词更重要。大部分就是听的就歌词，调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嘛，把这个歌词的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0: 快乐上的事情。
1: 东西是不能
2: 丢
1: 的。
2: 我家这个东西
3: 就可以
2: 了。
4: 当人间呐，当嘛自己想吃的个那送去罗吉吃吃你拉看你，等你些人用大力打罗吉送去就是个不理你打，很多人跟他个那送打，阿拉做了浪子打，阿拉用打，浪那人就是毛主席的光辉建国，动物的北京的金山上建国，动物的那个地方打，阿拉嘛浪那么尼个浪用打了嘛，那个连难。다알라조린고치나라다른게스케킹그스그라더니야란토고수니토이마라가마고수니마잉그고수니거기티나다터카조카가라카나라티랑그티어가스카타바판나누한그런게요니통스타로로나라는게탈린주그타치세고니나낙마크세는게된주오르가니랑게

0: 就在这里，
1: 他们正在训练呗。
2: 哦，是那个排练厅。
1: 嗯，对对对，就在那里。铃木，铃木，嗯，铃木英，
2: 嗯，扎克老师，您是认识李毛业吗？
3: 认识，认识。从小就认识。
1: 啊，小的时候就唱歌的，他可能见过啊。
3: 对对对。
1: 今天带到这里，就是向扎克老师给李毛业指导一下，音乐这个方面，唱歌呀，尤其是我们的民歌呀，这方面就是指导指导。
3: 嗯，
2: 然后包括他的技巧哪还有问题？
3: 啊，好的，好的。我们是那个本地的呗，家好像那个演出的时候也，唱的特别特别好。
1: 扎克老师的话，前是放牧的，后面我们线上的发现唱歌特别好，所以他就吸收到我们县文化馆里面。清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听过好多次，他唱的特别好，不光是唱歌好，他的人品也特别好，所以我想着就是，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学生的话，就是他一定能培养好。

0: 但这个那等嘛，兄弟你我给了修哈正，也得撇呢，还得生呢，个等个拉开呢，得撇呢，也拉开呢，确实拉开呢了。哈正给了个先生个老啊，他的等嘛个，可那个叫坚固的，跟个的坚固，这个连同钢缆那了，我马就是没去。对那些话，地图上给出去，说了个几那，说那那了，西先空等我，那基地啥做的？咱个人过呢，西个，咱看了看呢，那给都讲那，七个给那，七个弄那，别个那怎么用呢？怎么来着了？嘛，其他他等你投诉等你怎么投？原来就丢这个原来，大西的，这城子多单比，可这过去等他等你他，这什么？做了那东西，这地他好几米路等那样，好几米路等那样，他来路那嘛的，什么宝贝，什么宝贝放松，他一连过来，说这城子，这做啥子？我今天去那么子，去你连过那么子，我去做啥子？我去今年我当来了，大哥。他听个等你，他这个马达个马斯不啦？等你去这个搞个去摸呢，怎么子嘞？怎么子个拿不着个？这嘞？我那你嘞，等他去牛啊，去牛的他这个，我他哦，他搞黑芝麻锅，他啥等他干么子？吃等干么子？给他吃吃个嘛？他蛮多了，你什么个牛呢？错了牛，错。
1: 这扎克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民歌的，就刚才他唱的那个民歌的两种唱法。一个是高难度的，一个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2: 因为他其实非常崇拜扎克老师，当扎克老师的歌声一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李毛也是。

0: 有种经验的感觉的，他也很想去模仿，以及去达到扎克老师的高度。那这个时候好像我感觉到从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
1: 什么？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特别喜欢听民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歌曲呀这么的，流行歌曲呀，还有现在的这种 DJ 呀这么的也没有，说唱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经常就听的就是民歌呀，还有哥斯拉王的传，说唱的那一版，环境的原因吧，就是。慢慢我也特别喜欢听，
1: 学得不错，我看好就是特别有进步，特别棒。唱民歌的时候，唱这种原声带的时候，也一定要放松出来，把声音全部放出来，好吧？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对。
2: 他说，会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会唱歌的话，唱民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愿意唱民歌的话，以后可以跟着我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就去草原呢，去我自己的家乡，去感受原生态的美丽，然后去唱这个民歌，会非常的有感觉。

我叫导演，我是五彩神经故乡建闸人。家里没时间的话，我们天天在一起做工。他郭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他叫我那个做工的时候很认真、很耐心。你做工不好做，一个工作起来半年多。你进铺的多，帮数大；你进铺的少，帮数小。四十五磅的话，大概有五寸到六寸；五十磅的话，七寸到八寸。人的力量不一样，有的人拿的就是四十几磅，有的五十几磅，有的六十几磅，就不一样。我拿的是五十磅左右，我们自己做的很结实，很耐用，好使用。小时候八九岁开始我们实践了，夏天夏天的工，冬天冬天的工。我自己爱工爱建，自己做的，将来再还是穿下去嘛。

0: 的门儿就哎妈嘎上拉莫了哎，痛的那痛的那。
1: 我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就像学习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音乐，我的生活就会少了一片色彩。

它会让我很自信。虽然唱山歌的难度很大，但是经过扎克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学会。我想要成为一名专业歌手，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路还很长，但是我会去坚持。

0: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甚至是系统的唱法训练都很难达到的纯净和高度。或许说，李毛叶对于那种萦绕在草原和天地之间的唱法，并不是很游刃有余。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神往和努力，以及他对于音乐那种由衷的热忱和喜爱。对于一个少女而言，我觉得足够了，因为所有的传承和绵延不绝，都是首先源自于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
1: 可惜，啊，可惜。

0: 三湘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

0: 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0: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猪猫喜剧圈。
12: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是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2: 就一句话，挂了个卷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里苦着几点。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对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0: 办好基础教育，规范是底线，质量是核心。近日，青海省启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分类施策，以点带面，推动办学治校从硬性要求转为自觉行动。各地中小学立足校情精准发力，把规范管理落细落实，让教育回归本源，惠及广大师生。
2: 作为全省城市普通高中规范办学先行示范点，西宁市第二中学严格对照青海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2026年版，聚焦教育教学、学生减负、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将制度要求嵌入日常管理与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清单化整改推动办学规范化提质增效。
3: 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安排很合理，学习负担适中，课余生活也会充实有趣。平日学校里也会格外重视我们的身心健康，及时疏通我们的情绪。
4: 规范化管理不仅优化了教学的秩序，更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育人氛围，助力我们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我们也会继续严守办学规范，坚持育人业精、笃行爱生的教风，深耕课堂。
2: 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学校开展全员师德专题培训，健全日常监督与考核机制，引导教师严守职业底线，潜心教书育人，同时落实清单中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的要求，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为校园安全织密防护网。
5: 通过完善制度，校园教学秩序井然，校风学风持续向好，育人环境也得到了不断的优化。

0: 学校将持续深化规范管理，秉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不断提升办学品质与育人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1: 从城市高中到城镇小学，规范办学向基层延伸，向细节扎根。在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规范清单被细化到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节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习惯早养成，孩子们在规范中自律，在快乐中成长。
2: 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小组里面的同学也互相督促，课堂纪律也特别好，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我们能尽情的运动锻炼，舒展身体，不仅增强了体质，还能缓解学习带来的疲劳。
3: 继续深化课堂改革，推动教学评一体化走向纵深，完善三同步整本书阅读模式，提升学生阅读素养，进一步融合课堂学习与实践拓展，丰富校园文化，真正实现引领成长、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让优质教育惠及每一位学生。
1: 针对牧区寄宿制学校办学的特殊性，我省将规范管理全面覆盖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坚决筑牢学校办学安全底线。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聚焦学籍管理、控辍保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构建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的管理体系，全力推进牧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 严格的那个门禁管理，上下学有老师的值守，以及定期的检修消防、体育设施和常态化应急演练，为孩子筑起安全防线。
5: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学校从规范办学向优质办学跨越，以更规范的办学、更优质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1: 一校示范，全域提升。今年我省出台2026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聚焦11个领域、78条细则，明标准、划红线、强监管、优服务，规范办学正从被动要求转变为自觉行动，有效助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省委组织部援青办、天津对口援青指挥部和黄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举行。
7: 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精青同心促共赢”为主题，开展美食品鉴、好物展示。来自高原的青海好物备受天津群众青睐。
8: 品尝了那个青海的三文鱼，没想到在天津也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三文鱼。以后呢，有机会要多去青海游玩，尝尝当地的三文鱼。
9: 我们品尝到了那咱青海的美食，我们呢一定要呢要记住咱们青海，要记住咱们青海的美食。
7: 以宴为媒，解码青海美食，以文润心，促进两地共享。作为青海省级重点公共品牌，青海家宴已走遍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实现全球品牌首发。此次走进天津，借力援青资源，让高原美食辐射京津冀，实现援青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10: 天津果茄从天津育苗到青海落地，是京青两地农业协作发展的重要的缩影。通过参加青海家宴的品牌活动，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国企在特色种源帮扶青海的国企担当，同时以青海家宴为平台，既聚焦了家的温暖，又彰显了品牌与产业的联动。
11: 希望各位天津的各位朋友对我们青海这个枸杞有个更深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会将我们和青海的绿色有机的产品带到天津来。
7: 天津对口援青16年来，天津市援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援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京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
12: 把青海生态食材与天津烹饪技艺巧妙结合，创新多款特色融合菜品，同时汇聚20多家青海企业近百款高原

0: 原好物涵盖农畜产品、杂粮调味、非遗所做等，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打通从高原牧场到京城餐桌的直达链路。
1: 活动现场还开展招商推介，推动两地企业联合开发联名产品。青海拉面、天津文石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王炫、王振昌、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出席。会上，程基伟通报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刘大业做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八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调研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情况。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副省长刘超出席。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兴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10位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元青及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科技心声。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营造崇尚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5月29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以农牧科技倾情绽放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现场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发放宣传资料、专家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广大群众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农牧科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普及先进种养技术，讲解生态农牧发展模式、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以及产业现代化发展等内容，让群众直观了解高原农牧业科技发展现状，以科技力量助力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2: 5月27号，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大手拉小手，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情景演绎、人物访谈等环节，引导少年儿童了解青海生态价值，厚植家国情怀。
3: 活动现场，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和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代表，通过生态宣讲、机器人互动、绿电小课堂等形式，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整场活动寓教于乐，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为少先队员们送上一份有意义的节日礼物。
4: 我还认识到了青海的很多动物，比如雪豹，还有藏羚羊。我还要呼吁大家。

0: 一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
1: 我感受到了青海很了不起，我也要像这些大姐姐一样好好的保护生态环境。
2: 活动结合小学生特点优化内容设计，榜样人物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引导他们热爱家乡，崇尚科学，树立理想，奋发向上，
3: 让孩子们读懂青海这片土地的绿电密码，理解每一度电背后的雪山、风场和光伏板。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明白，家乡的清水、长风和阳光不只是风景，更是点亮千家万户守护地球家园的力量。
4: 我希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三颗种子：我能行的自信、科技用心的好奇心，以及家乡有我的责任感，让他们相信20年后自己就是建设青海的技术人员。
5: 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王硕神经科学研究院技术指导中心授牌仪式暨青海省脑血管病临床技术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依托该中心的专家、技术和平台优势，双方将在脑血管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康复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推动先进诊疗理念、规范化技术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在青海落地生根。
6: 青海红十字医院呢，将进一步完善神经系统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管理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的建立，推动脑血管疾病防治关口前移，提升疑难危重病例救治能力。
7: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首场主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火热开赛。海西查达木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西查达木队0-2负于西宁雪豹队。
5: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抢，默契配合，流畅的传球、凌厉的突破、精彩的攻防转换，不断点燃现场氛围。为全力备战本次赛事，海西查达木队首次特聘中国足协 A 级教练前来执教。
8: 这也是呢，我首次来到咱们格尔木这边的海拔温度这块儿，确实对我们来说，球队来说的话也是比较严峻的考验。我们队员呢也是比较刻苦在训练上，啊，也是全力以赴在准备我们在格尔木的第一个主场，面对的也是咱们青海的传统强队西宁雪豹队伍。这个队伍呢，我们也是经过最近两轮比赛，也去做了一些比赛的分析，那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战略部署。
5: 作为全省重点群众体育赛事，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搭建起各地足球运动员交流切磋的平台。
9: 之前通过抖音看见有格超啊啥的比赛，然后这些球迷感觉都非常好。之前跟海西查达木有几次交手，感觉都非常好。
5: 本次赛事以体育为媒，以足球聚力。赛场外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非遗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等活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添活力，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格尔木的风土人情与发展活力。
7: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北州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
5: 随着裁判哨响，比赛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攻防快速转换，每位球员都全力以赴展开激烈拼抢。
10: 我们黄南队呢，从集训开始到从四月底吧，已经打了2场比赛了，大家的状态呢可越来越好，也通过这次青超联赛呢，我们队伍呢有一个好的状态，展现出我们黄南队这种团结拼搏的这种精神。
5: 下半场比赛，双方多次在禁区内外制造威胁，两队互有攻守，难分伯仲。
11: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会全力以赴，团结一心，也在向祁连山藏羊队的队伍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切磋。
5: 赛场外，农畜产品展示区、非遗文创展示区也热闹非凡，蜂蜜、沙棘、牦牛肉酱、菜籽油等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购买。
7: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在规划纲要的编制中，我们深刻把握“十四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的关系，围绕党中央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对标省委建议规划定位上立足承前启后，发展导向上紧扣高质量发展，任务安排上突出务实管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民至上。省委呢，全面承接中央对未来五年发展五个乙、两个推动重大要求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青海省三个走在前列和一个确保的目标，就是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产业体系上走在前列，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上走在前列。这三个走在前列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确保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鲜明底色。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作为战略任务之首，这与兄弟省区来讲是我们青海省最大的特色，充分彰显了我们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的责任担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培育更多的产业新优势和增长的新引擎。就大家高度关注的产业四地这个建设和绿色算电协同这个发展，那么我们未来要实现四地建设3113发展目标、绿算规模翻两番目标、扩大有效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必要条件。需求一头连着经济的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纲要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部署了一系列的任务措施。我们可以从抓好三个变量上来把握。第一是稳住投资这个快变量，坚持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双轮驱动，努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四地产业集群这两个2000亿级的引领，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这三大千亿级的支撑，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安全保障、民生福祉四大百亿级夯基础的2+3+4这样一个投资的格局，以高质量投资支撑高品质的发展。第二是激活消费这个慢变量，既要优化供给打造新场景发展新业态构建新载体，也要下大力气统筹消费和惠民生，着力征收减负，加强兜底保障，还要注重政策协同，加大直达消费者的

普惠政策力度，营造放心消费，让老百姓敢消费、愿意消费、能消费。第三是增强外贸这个小变量，就是要坚持扩大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全方位的加强与周边省区的交流合作，支持亚夏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提升综合保税区的平台能级，实施外贸规模和主体培育两个倍增工程，全面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内在要求，要放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这些叠加的效应，强化集合的牵引、区域的支撑、轴带的串联、全域协调，做优高质量发展的板块支撑和动力系统。我们可以理解为三个抓，第一个抓就是要抓统筹促协调。这次这个纲要的编制，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一河三区、两州一带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就是在全省要统筹东中西，协同南北部，联动骨盆地，充分发挥西宁海东都市圈的集合牵引作用，这其实就是一河，强化柴达木、泛共和、江河源绿色发展的支撑功能，这是三区，促进蓝青青藏河库，这是一轴，蓝新西城，这是另外的一轴，这些交通沿线地区以及黄河沿岸综合经济发展区。第二个抓就是抓均衡缩差距，顺应我省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省内人口优先向河黄地区集聚，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加快14个城镇潜力地区和98个特色专业城镇发展，优化一圈两区多点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第三个抓呢，就是抓融合促共融，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全省的15五规划纲要，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两个层面，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分两篇系统布置了7章26节重点内容，充分体现了发展的民生温度和厚度。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重点要从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民生建设，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我们将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一步一个脚印，一锤接着一锤敲，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任务书变成成绩单，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对15五规划和发展改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希望在有吃有喝的、亮堂的这儿，大家能够一把搞定一如啊！
4: 哎，你干嘛？我这自己独立小办公室，你的工位在那儿。
5: 算了，一人一半嘛，好交流嘛。
6: 不是你坐我面前，我你耽误我看风景啊。
7: 我不就是风景吗？
6: 你这有点油腻了，你赶紧过去吧。
5: 去哪儿啊？
8: 我就图书馆啊，复习。
5: 你不用去了。咋个啦？我不用学啦。哼，
6: 想得美！我给你报了个班，以后你就在家里给我上网课。
9: 故乡。
10: 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 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 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 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9: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9: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

0: 应该表面抗原或者 HP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用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现在登场的日本选手铃木宙树，身高1.75米，年龄29岁，过往在万州五格斗业有2场比赛的经验，但是2场比赛全部输掉了，首秀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法里亚阿米尼普尔，第二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9期多数性判定又输给了加布里埃尔佩雷拉。加布里埃尔佩雷拉这个名字很多拳迷听得会比较熟悉啊，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新生代的选手。但是两连败对于铃木宙树来说，这场比赛也是一场分水岭了。如果拿下的话，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他还能够在周五个多月有着一席之地。如果迎来三连败，对于自己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发展将会极为不利。来看他今天线上怎样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丹尼斯多琴科，身高1米80，年龄25岁，来自乌克兰的一个选手，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遭到了泰国选手德查瓦利的第二回合 KO， 但那场比赛是打了泰拳规则啊。这场比赛来到踢拳领域来看丹尼斯多琴科的表现，

0: 丹尼斯多琴科首回合的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我们先来看，接下来是一场银浪级泰拳规则。24岁来自缅甸的苏莱曼对阵25岁的西班牙选手胡安·马丁内斯。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Juan Martinez。
0: 好，现在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胡安·马丁内斯，身高1.72米，来自西班牙，年龄25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职业战绩15胜5负，75%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从他过往的比赛风格来看的话，他是打这个 Muay Mat 的体系啊，打拼打型的。马上来在比赛当中见证他的首秀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苏莱曼，身高1.65米，来自缅甸，年龄22岁。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已经有过8场比赛的经验啊，在对于万冠军赛这个擂台的熟悉程度上来讲，远超于他的对手。8场比赛拿下5胜3负的战绩，在上一场比赛前不久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当中，哎，这个怎么讲？首回合 TKO 了张金虎，但是那场比赛呢，金虎实际上是由于第一回合被戳眼，医疗询问过后要求继续比赛啊，金虎要求继续比赛。打完第一回合以后，发现眼睛实在是看不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刚才的医疗检测时间，所以说最终给到了一个 TKO 的结局。那苏莱曼这场比赛再次登台，带着一定的自信来到这个舞台上面，来看他稍后的表现。

0: 雷迪看，走。
1: 来看第一回合，弗朗吉泰拳规则：蓝白紫相间短裤胡安马丁内斯，彩色短裤苏莱曼。很重的一个低扫，但自己脚下也失衡。苏莱曼这边面带微笑，打得很放松。胡安马丁内斯前后的跳步，快速突上了一个前手点刺，他的肌肉维度看上去要比苏莱曼大很多啊。中段的扫踢，跳步一个前手平勾，但是苏莱曼好像并不擅长于在大幅度的移动当中打出追进的拳法，上来一个顶肘，进入到内围的环节，想做一个扫技。
0: 走，
1: 提着腿往里找，假动作实际做一二的连击，但是苏莱曼现在对头部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起高腿，这下抽上了，而且能感觉出来胡安马丁内斯这个前手拳前手点很有说法。杠一腿，这卡夫蒂很重，但是逐渐被胡安吃到两记迎击，赶紧拉出来距离，突上去以后发现并不妙。这好像正是苏莱曼等的那一下啊，等你进来打迎击，抓手往前追进的拳法，但是速率稍微有点慢。再次一个切步子，再打高段腿法，勾腿，再打迎击拳。连续的前手点，前手平勾，但是感觉胡安每次吃到苏莱曼的迎击啊，反应很大呀、啊。一个勾腿，刚才给苏莱曼的小腿打出反应，上步的跳膝，进入到内围当中撞膝，被裁判分开。万冠军赛最不喜欢看内围的裁判啊。吃了一个很重的突进的单击，这是苏莱曼的单击底蕴。低回合马上结束。好、哦，这是一个应该是脚下失衡倒地。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其实胡安马丁内斯近体勾腿的这个细节做得不错啊，但没有进一步的伤害，反倒是苏莱曼迎击的速率够快。来看第二回合，
0: 慢家，
1: 这记低扫打得有点高了，腿法很细腻，后闪躲开迎击再撞上来，但这个跳膝被空中隔掉。杠一腿，一腿进去打中段的触踢，摇步了个前手平勾迎击，很重。苏莱曼高段腿法，后闪躲开，切步子，后手直打完转身边拳。像胡安现在打。

0: 打得很忙碌，却并没有要到太多想要的效果。选手再往里点，喜欢拿前腿往里找啊，前腿的速率很快。再给尔苏莱曼，也在等胡安起腿的那一刻打前手平勾迎击，高腿后手直，再拉开距离以后，苏莱曼的迎击全部打空，切步子前手平勾，但吃到一记迎击。而目前来说，苏莱曼还是在等啊，还是给到了胡安足够的输出空间。什么时候开始反推呢？哦，中了个前手点刺，上步假做砸肘，实际做一个中段扫踢。内围没有要到，再拿前腿打中扫，外线摆拳，反突上来的迎击拳法，带倒在地。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那每次苏莱曼迎上来这么一个单击，就能把胡安的节奏彻底打断，还得重新再组织，脚下切步子再往出摇。他每次在苏莱曼做动作的时候反应很大，他比较依赖于往后撤、往后躲的这种方式，这样一来节奏也不可能接续得起来啊。第二回合结束，前手平勾，同时做出头部的摇闪。苏莱曼这边好像还是想保持前两回合的节奏，摇上来想进内围，发现对方在中远距离打拳腿打得太舒适了，开始往前怼。高腿，前手平勾，后手直。这下高扫挂头上了，但是力没有第二道的透进去啊，反被苏莱曼推上来，但苏莱曼又拉出去了。高腿在这下应该是打在了腋下，做跳膝的同时差点吃到前手平勾迎击。吃到一记迎击拳被堵秒了，胡安两个半回合白忙活吗？又是一次整个重心提起来往前进的同时吃到非常重的直线拳法，正中头部。而这次苏莱曼推上来想要扩大优势了，并没有打算保分，再摇后手重拳，但胡安可能并没有苏莱曼想象当中受伤那么严重。
1: 开幕了。

撞进来内围，最后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国安还在做全腿的组合，但现在体能也有非常明显的下降的迹象。反倒是苏莱曼从第一回合打到现在，这种不紧不慢的单击迎击，已经在胡安的脸上造成非常清晰有效的伤害。郭富打头，拳法路线比较乱，中断了扫踢。比赛结束，让我们提前恭喜苏莱曼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第三回合的一个读秒，拿下一个10-8。

0: 好，接下来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2岁的中国小将王峰辉对阵21岁土耳其新星塞米萨赫钦迪尔。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计时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Sami Sha Jindir。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塞米萨赫钦蒂尔，职业战绩23胜8负，年龄21岁，来自土耳其。在万州五格斗夜第145期的比赛当中献上自己的首秀啊，但当时很可惜是遭到了农塔猜的 TKO。 那场比赛塞米萨赫钦迪尔是在泰拳规则下作战，但在万冠军赛之外的擂台曾经也击败过一些名将选手啊，曾经击败过在万冠军赛表现不错的庞斯里 PK 善猜，他的体系比较偏向于泰拳的摸一粉腕控制流体系。这场比赛来看他在踢拳规则下表现如何。

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中国小将王鹏辉，年龄22岁，身高1.78米，来自阿福搏击俱乐部。这场比赛也是王鹏辉在万州5个多月的首秀。我们也看到这场比赛是在羽量级踢拳规则下作战，站立格斗的黄金级别。如果王鹏辉能够在万的擂台上面打出亮眼的成绩，立足于这一黄金级别的话，接下来他会更加值得期待。我们先来看他的首秀表现如何。

0: round.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ull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3 wins and 8 losses. Representing Turkey, Tiger Sami Shahjandi.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fu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Wang Bawei.
1: Turn it a bit. I guess going for 3 rounds, kickboxing rules, no elbow, no clinching, and don't grab the legs, okay? Tojo, if you want, back your corner. Asghar? Asghar? Asghar?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Go!
2: 好，来看第一回合，两个人在身高臂展上面差距不大，但相对来说，感觉塞米萨和钦蒂尔在肌肉维度上稍微要大一点点。而王博辉这种比较飘逸的多调动移动能力的打法，可能也并不需要这种比较盔甲式的肌肉。快节奏，两个人一上来肢体语言感觉很忙，前手点腹，前手再点，同时打出后手直线迎击，追击，地段的扫踢。这边塞米萨赫想要往前推一波，上来以后给了一定的压迫感，勾腹高段腿法。而王崩辉要注意不要被对方重击来打断节奏，小幅度往左侧的绕步，做假动作的虚晃，高腿挂上来以后快速拿拳法往里找。地扫很重，打这种往里突进的直线的一二连击，但是钦蒂尔其实脚下也有步伐，高腿挂在防御壁。打腹勾头，双击或者三连击的组合拳法非常细腻，而王鹏辉也知道打完以后再把距离拉出来，不跟对方陷入到中近距离的苦战。高腿起得很冷，提着腿往里找距离，变线踢，角度很多端。钦蒂尔开始正蹬控距，再勾上来勾腹打头，而钦蒂尔选择拍拍自己的脑袋，表示你的重击不够重，真的不够重吗？勾腹摇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外线摆拳，再顶上去。王鹏辉现在打得非常的老练啊，低段的卡夫踢，这下很重，有点重了。王鹏辉转身后摆腿，但王鹏辉好像并没有想象当中受伤那么严重，又吃到个左手平勾，在近底换拳的时候要小心防守的漏洞。钦蒂尔前手点腹，始终在往前推进。当然现在王鹏辉绕出打击范围的能力还是非常在线的，后手直迎击很精准，再中个左手平勾，左右勾摆，中了一个左手平勾，再打中头部。钦蒂尔现在给人的视觉观感有点吓人了，吃到重拳以后丝毫没有反应。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四连击，但其实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选手以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下一秒可能就躺了。后手直打住，连续拿正蹬控距，但第一回合时间不多了。这下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王鹏辉打的还是比较放松的。

0: 整体并没有因为首次登台，这五个多月的擂台而打得过于紧凑。而且已经打出多次的三连击、四连击以上的组合拳法。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王鹏辉有没有在局间的节奏调整。这下是打中迎击拳的同时吃了一个跳膝，所以短暂的有眩晕的状态，但是回缓的很快啊。确实钦蒂尔在首回合展现出来的杀伤力是足够的。接受点打斧，很重的地段扫踢砍在大腿，再给大腿的内侧，哦，这边钦蒂尔还转了耍了一波高腿，打完打转身回拳踢，第二回合一上来以后，两个人先没着急带节奏，王鹏辉率先打斧平勾打头，打完斧，其实王鹏辉有一手非常好的做完输出以后拉开距离的能力啊，就能够确保自己在有效拿分之后，对方没有反击自己的空间。站上来直线打斧打倒，但这是一个脚下失衡倒地。勾斧勾头，冷静跳一步前手点一个再拉出来，各种直线的弧线的移动，高腿打在防御壁，再次有平勾拳的命中，后闪躲开高段扫地返还一个低扫，前手再探斧，而这边轻点返还一个，不停的往右侧的环绕步，左侧的横移，左右横切，再来一波五连击，再中迎击拳，而直到现在为止，王鹏辉对头部的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严密。现在钦蒂尔找遍一切角度，哦，这波重拳打中，但是钦蒂尔抗击打能力确实可以，他以为是打定了，原来是硬梗着脖子来吃。前手平勾中段扫踢，再来另一侧的横向切角度，进去换拳打出重击效果。第二回合结束，现在第二回合来看，钦蒂尔有点找不到节奏，就对方进去出来，进来打出有效以后出去，进来打出有效以后出去，导致钦蒂尔始终没能够找到自己输出太细的这种重击的角度。组合连击五连击六连击，逐渐拳法的功底，打斧打头多角度。来看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
1: 冲，
0: 而这一回合恐怕钦蒂尔要来一波硬压了，扑上来地段的扫踢很重，再砍腿点中一个，而哎，感觉钦蒂尔。

这个重拳打在王鹏辉身上的效果就不太一样了，前手平勾，后段低扫扑上来，果然要压了，重拳连续拼，王鹏辉这个时候要跟对方对拼，还是拉一手还一手，来到绳边撞膝，越压越近，以后王鹏辉这种快进快出的节奏恐怕没法打得那么顺利，再中了个左手平勾，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压缩以后，青卷逐渐找到舒适的空间，进去撞膝的时候，王鹏辉的拳法也扑上来，打到现在青蒂尔刚才那波重心往后仰，再换重拳上勾平勾，高腿往头上挂，这下好悬，转身后蹬，但是王鹏辉率先把距离压近，我互换直线拳法，高腿不停地往前推着王鹏辉走，把王鹏辉这个重心往后顶，顶完以后再打重击，正蹬控上去，进去换拳，最后一个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地段扫踢，王鹏辉这记高腿好悬挂中，但是感觉王鹏辉体能也有所下降，前手点两记往后手往里找，勾腹打头，但是确实两个人的重击效果好像真的不在一个层面上，一波五连击六连击再突上去，反吃了个右手平勾，最后半分钟不到的时间，两个人都打算中近距离交火了，塞米萨和青蒂尔来到了他最想要的环节，打重拳，而王鹏辉也拿重拳回应，最后的几秒钟时间，低扫换高段腿法，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5岁来自泰国的马赫苏安对阵20岁的缅甸选手昂通博。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这场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昂通博，身高1米65，来自缅甸，年龄20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5个多月的擂台。昂通博职业战绩16胜4负，80%的胜率。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马赫苏安，身高1米65，年龄25岁，来自泰国，备战于新帕通俱乐部，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5场比赛的经验，2胜3负的成绩。在2024年11月万州五个多月第86期首回合 TKO 潘兰之后，目前是迎来一波2连败，接连输给了佩特纳亚以及乔克迪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1期他的上一场比赛当中，遭到了乔克迪的首回合 TKO。2连败，这场比赛马赫苏安希望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来看他稍后在擂台当中的表现。

0: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oyle Yard Lightwe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4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het Nhung No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9 wins and 21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hek Suan.
1: 场上裁判，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好，来看这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王东博掀起高腿，来到绳边吃个低扫，那站定这个位置没打算动啊。马赫苏安也没着急进去，拳法往里找，后手迎击，但这下起腿的时候距离给的太近了，差点吃到迎击。拳法被正蹬打断，马赫苏安小幅度的前后跳步，找进去的那一下高腿打空。出现了换拳，感觉这场比赛两个人可能会在第一回合就把换拳节奏拉满了，因为现在两个人站定的距离本身就很危险。低扫打完再拉出上步想做跳膝，但是昂通博已经不止一次的对距离有误判了。中腿被接打斧打头，这记打击头部的拳法很明显打定了昂通博一瞬间啊，那位这下膝撞没中，头部的摇闪很精密，低扫打完再往右侧切角度，呜，一个右手平勾拳打中马赫苏安下巴，打出一个读秒。这个读秒来的有点太直接了，真的在中近距离平拳当中打出来了。王通博再推上来，在左右勾摆顶上去，中段小臂被接打中击下巴，但王通博的抗击打能力可以。再打一二连击，中段小臂又被接，不管了，顶上去再来平拳，勾腹打头，这边马赫苏安打得有点狼狈，来到这次的绳边，现在开始场上的局势微妙的变化，

昂通博开始前推，虽然在前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下巴不断的遭受打击，但是依旧没事儿。再中一二，但昂通博摇摇头，彰显的抗击打能力。上钩，再中，哎，两个人真的开始拼拳了。但这回合时间不多了，再出现一次读秒的可能性，正想说很低，但又感觉很大。上钩，找角度进来以后，这吃到迎击很重。倒数十秒钟时间，上步砸肘。而这边昂通博随着第一回合进行到后半程啊，表现越来越，状态越来越好。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看一下这次的读秒怎么打出来的。接腿拉上去，帮打腹，帮打头，啊，还不是这里，也不是这儿，哎，是这个角度来看。进体换拳打完没收，站定这个距离吃到迎击，但昂通博拿到重击以后进一步等完读秒推上来，想发起攻势的时候，马克苏安反倒反顶住了。第二回合感觉又是血雨腥风的一个回合，来看高腿打空，想做转身后蹬，这回合又是马赫苏安率先推上来，但是又吃到左右勾摆迎击，这个距离干脆咱不要了呢。马赫苏安又被打倒一次，而这次他受的伤还远不仅仅是被打晕那么简单，这只右眼视线的严重影响干扰。而这边昂通博推上来了，重拳连续的输出，但打得有点乱，两个人站定这个位置打换拳，上钩，勾腹外线摆拳再重，马克苏安腹部头部连续吃到重创，但还是要反推，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反顶上去才有可能换回优势。撞上来，那边的肘法，直线的拳法，马赫苏安这边能够抱一手，能够缓这么几秒钟，但是现在昂通博杀红了眼，还要再推一波重拳，反倒是马赫苏安这边发起一波攻势啊，一个摆肘打上来再进那位，但是他这只右眼受到的干扰太大了。哦，吃到一个重拳，昂通博。但是缅甸选手总是能展现出来让我们惊掉下巴的抗击打能力，这高扫好悬没挂中。马克苏安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受伤那么严重，勾腹打头。而这边昂通博在这波重拳下，终于开始展现出来受伤的迹象，左手平勾，内围撞膝，这个肚子，这个躯干反应很大，勾腹再打头，左手的勾腹再连续打中头部，但仿佛打头对于昂通博来说是免疫的，继续针对躯干的蹂躏，为什么不做了呢？打中个左手平勾没必要做了，读秒一次。而这一次的读秒是多次的重击打出来累计的效果，马克苏安还要再推，第二回合还有20秒钟，20秒钟能发生的事情还多吗？勾腹连续左右勾摆，这个肚子结束了。哎呦，昂通博这10秒钟没撑下来，或者说是瓦塔拉邦帕主裁看不下去叫停了比赛，马克苏安绝地翻盘拿下这场大胜。但是帕楚柴这个叫停也没毛病，连续的勾。

被接到腿，其实现在阿修罗被接腿以后并不是很怕，因为他腿足够长，即便被接到，对方想打迎击拳摇进来也很难，反倒是他的手可以率先够到对手了。再给高腿，这下挂绳子上了。应该要给一个伤停时间了，因为挂绳以后被撞了一下脑袋。来问阿修罗这边的身体状态，需不需要伤停时间？比赛可以继续，两位选手都很有武德。斯莫诺伊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啊，来看比赛的继续。其实感觉阿修罗这个中段蹴踢挺凶险的。低扫这下砍在小腿外侧，有点重。哦，这个小腿应该是有一点伤到了。阿修罗刚才反应非常大。再砍，斯莫诺伊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再砍这条腿，还可以再砍。现在阿修罗把重心往前压，找角度想输出拳法，但这个时候更多的重心放在前腿上，前腿吃到重击会受伤更严重。再砍这条腿，外侧内侧连续砍，头部腰闪躲开拳路。哦，现在阿修罗已经把左腿，刚想说他把左腿换回了反架，换到后侧去了，但又再调动回来。这次假砍你这条腿，实际打个拳法。现在阿修罗往前跟进的时候，根本不敢把这条左腿踩实。冲！这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下一个回合。充分的把阿修罗的防守注意力调动到自己的腿上以后，这样来更多的战术可以来布置了。不出意外的话，来到下一个回合，斯莫诺伊恐怕会对阿修罗这条左腿再次做更多的文章。正蹬往脸上去，这一回合上来后，阿修罗整个肢体语言很忙碌，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斯莫诺伊的战术一同打消。他起腿的同时吃到迎击拳，连续砍腿。泰国人学会卡夫踢，这你遭得住吗？连续扫腿扫倒在地。斯莫诺伊借势再想往前推进，再连续来砍这条腿。随着阿修罗不断的前推，这条左腿更多的暴露在斯莫诺伊的低扫范围当中。推上来想做拳法的时候，再被抱住。摇步上前的前手平勾，再勾再砍腿。哎呦，这个腿越来越不对了。中扫被接，拉起来后没有做拳法迎击，反倒砍了一下支撑腿。头部摇闪摇进来以后做平勾，

0: 再看这腿，安切洛被接腿，再砍到左侧支撑腿，感觉要支撑不住了。奥利维尔·科斯托已经近距离的观察，而现在斯莫诺伊知道自己所需的就是那一记实实在在的再次踢中，但找到这一下真的容易吗？先要做一些铺垫。阿修罗现在左腿独木难支，起右腿的同时左腿甚至不能够完好的撑地。再砍腿，这下提西的防守，哦，要坏了！奥利维尔·科斯托还在给最后的机会。20多秒钟时间，这场比赛是打到判定，还是以 TKO 的方式结束？再砍，斯莫诺伊现在还在求稳吗？最后几秒钟时间，好，比赛以判定的方式结束。斯莫诺伊，恭喜你与花红无缘。哦，不对，还有一个回合，还有第三个回合，马上来看。但是这第三个回合，阿修罗他这条腿该怎么撑下去这最后的三分钟呢？连续的地段扫踢，打在小腿的外侧，打在左腿的膝弯的外侧这个部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场边的医疗啊，中场休息的时间，场边的医疗也会上来询问阿修罗是否能够继续比赛，但很显然他表示继续。
1: 冲！
0: 来看这条左腿，哎呦，还是要往上突进，打同侧的腿法接拳法，但由于腿部严重的受创，所以拿腿去往前调动步伐跟进拳法的能力也下降了，所以他现在不光是腿法发挥不出来，拳法也没法发挥自己完全的实力。拉手打后手直，而斯莫诺伊这一回合心照不宣，暂时还没有针对这条腿去踢，当然也更多是由于阿修罗没有把这条腿给到前侧，再给腿。接腿打迎击，重拳打中头部，明显的受创。
1: 冲！
0: 再看，哎呦，这条腿还在撑。斯莫诺伊还要找角度做拳法，还要给到阿修罗往出反推的机会，接腿打迎击，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40秒钟。

好，接下来是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泰国新星达菲对阵老挝法国双国籍的阿努瓦梅尔莱。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阿努瓦梅尔莱，身高1.75米，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法国老挝双国籍。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5个多月的首秀。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18岁泰国小将达菲，身高1.74米，备战于著名的索德扎班俱乐部，这就是两支强劲战队的新生代选手的一场对垒。达菲本场比赛依旧是同样也是首秀啊，两位首秀的小将。虽然年仅18岁，但职业战绩已经来到了42胜19负，69%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

场上裁判吉萨达封图。来看第一回合，上来打个前手平勾，接腿，同时打出接腿过被接腿过后的迎击。在上部打前手平勾的同时，达菲的迎击拳也在线。哦，这下砍出一个非常精妙的卡夫踢，但被吃到了迎击也很重。那达夫两个人都对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现在阿杜瓦小碎步往上推，达菲一二连击给，再做。主线这边达菲被逼到绳脚，晶体给拳法很重，但小将的抗击打能力吃了个上钩，阿诺瓦赶紧往左侧横移。低腿换高腿，又顶到绳边这个位置，一二连击，这个后手抛中了。哎，这波漂亮同侧的三连击，这次在达菲正好上步的同时被踢到左腿的外线支撑腿，中扫接腿返还另一侧的扫踢，想做转身后摆，但是达菲已经率先朝左侧移出去，一个正蹬上脸再做。头部摇闪躲开以后，上来想撞膝，哦，吃了个重拳，但还是没事儿吧？阿诺瓦再反顶上来，十几岁年轻小伙子，别的不说，就是恢复能力快。那位。转身后摆，但这个转身后摆有点幽默了，打一个右手平勾再钻进去。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两位小将真的是在拼硬度啊！达菲又打个后手直，看到机会顶上来，阿努瓦没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第二回合，两位小将第一回合吃到了重击，都足以在一场正常的比赛当中将对手击倒读秒。但目前来看，两个人的状态正热。阿努瓦更大幅度的移动，起腿再打同侧手迎击的能力很强，但又撞进内围里面。但是现在安。

0: 比较诡异，角度很多的各种打法，给达菲限制的有点发挥不出来了。站在原地等，拉出来半步再打高段扫踢，突上去后手拳没打中，差点被跳膝赢到。阿诺瓦打得很稳，看似打得很飘逸，但很稳。他属于要不到重击以后迅速贴进去，不给你跟我换的可能性。假做跳膝，拳腿组合，左手平勾打中，想做转身后蹬，但达菲已经贴到中近距离，赶紧大幅度往左侧横移。
1: 有，
0: 身体都有重拳的命中，正蹬赛上脸，达菲顶上来，有好机会来到绳边了，但反被安努瓦推出来。高腿挂头，这一下高腿挂头扛住了吗？阿努瓦，国府。第二回合还有半分钟，金体再次重拳的命中依旧没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最令人惊艳的就是阿努瓦这个抗击打能力啊。跳膝，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0: 我来看最后一个回合，勾福打头，达菲想反推一波了吗？把这个节奏掌握一下。阿努瓦各种带摔，要被裁判警告了。勾福，其实两个小将由于经验的问题，都没有太多的跟着对方节奏走，都在按自己的方法打，这样会看上去有点乱，但是总是有出奇的重击打中。郑东再来到绳脚，转身后摆，摆完以后连给到非常近的距离，好在达菲没做迎击。勾福打头，第三回合时间过半，内围被裁判分开。
1: 有

0: 昨晚扫踢被吃到迎击拳，直线拉出去。这场比赛感觉在判分上面还挺难的。相对来说，达菲的有效命中并不低于阿努瓦，而阿努瓦呢，看上去更忙碌、更主动一些。另外就是达菲现在有着比较明显的脸上有比较明显的杀伤效果，这也是阿努瓦比较好的印象分。倒数半分多钟时间，劲敌追进的时候右手重拳打中，低腿高腿中腿再拉出，上来想做这个扫技没要到，而达菲还是一如首回合开局的节奏，一二连击，一二连击，打到这场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最终是阿努瓦没有来，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30岁来自泰国的萨尼特对阵19岁的阿塞拜疆小将埃尔文马马多夫。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Elvin Mamad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埃尔文马马多夫，身高1.75米，来自阿塞拜疆，年龄19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今天晚上登场的门迪扎特团队的选手真是不少。本场比赛是马马多夫的万州五个多月首秀。马马多夫的这个泰拳体系啊，他给我们报上来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叫 Muay Thai Doi M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泰拳里面专精低扫技术的一个流派啊，就很期待看到马马多夫这个低扫在稍后的比赛当中展现出来什么样的威力。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尼特，职业战绩87胜33负啊，身高1.71米，来自泰国，年龄30岁，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5场比赛的经验。但他这个五场比赛经验打得稍微有点不是那么很顺利啊，先是打出一波3连胜，但近期又迎来一波2连败，接连遭到了瓦莱里斯特伦加里的第3回合 KO， 以及伊萨努厄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多月第147第2回合开局20秒的 KO。原本的3连胜让他距离万的正赛合同非常近了，但接连2连败，如今他首要要做的就是先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0: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rizatu,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Elvin Mamadov.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Emerald Gym and Luke Tamsu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7 wins and 33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a-Nee!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现在每当有这个中亚和东欧地区的选手从门迪扎特团队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抱着一定的期望，这会不会是下一个这个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一样的选手？先来看今天这场首秀的表现。前后的跳步，这个肢体语言有点那个味儿了。上来突个前手，再砍低段扫踢，艾尔文·妈妈多夫。感觉没打算更多的试探，突进来直接开始输出，那位被裁判拉开。互换低扫，上步打的前手平勾很重，但打在防御壁上。又是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艾尔文·妈妈多夫是不是标志性的门迪扎特团队的实力？左右过摆突上去，萨尼特现在节奏很稳，但是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埃尔文。而我们在埃尔文的移动方式当中也看到非常鲜明的散打的体系，低扫砍中，再突上来打拳。萨尼特现在更多的想要依赖于内围的找分了。孤紧，但是二文整个人撞上去，来到这次的绳脚被裁判分开。挂了一记高腿，大幅度左向的环绕步，在直线的突进。他绕更多是找角度啊，还是要往直线往里打。塞进内围，但是艾尔文很明显被抄到内围里面的频率太高了。正蹬上脸，再来个左手平勾。踢到支撑腿，再来前手点刺，正蹬突上去没要到。现在以埃尔文这个移动效率来看的话，萨尼特很难抓住那一下，摇一个摆拳轻松被躲开。
2: 冲！
1: 顶肘，这两下有效的命中。这回合时间不多，第一回合结束。

0: 第二回合，萨尼特现在意图更明显了，硬撞进去往内围里面抄。而艾尔文现在只能更大幅度的环绕，同时找各种的迎击反击。这突进拳法有命中，他打中以后瘫了，再撞进来，又进到内围当中。萨内特越跟越紧，中了个后手，低头摇身躲拳，再钻进来，进入到内围当中。
1: 好，接接，冲！
0: 冲！这是一个摔倒，并不是一个独秒。硬要内围，萨尼特推头做膝撞，但是奥利维尔科斯特这一场比赛很明显对内围容忍度不是很高。中扫，拉着进去做砸肘，差点距离。中扫被接以后上来两记打斧打头，连续的重拳命中，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艾文知道刚才看到了什么，再顶上来勾斧勾头，萨尼特很狼狈，硬上来抱，手上搭着扣就是不放，知道自己受伤有多严重。打斧，这斧最终还是没能撑住，被独秒一次。萨尼特三连败要来了吗？啊，这一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以萨尼特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感觉艾尔文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再上来勾这个斧，防不防得住？再勾，左右勾，打头打斧，多个角度又被独秒。奥利维尔科斯特还在给机会，而艾尔文马瓦多夫在萨尼特起身那刻只需要再扑一波，极有可能在这回合造成三次独秒拿下胜利。再上来，哦，再中一个打斧，这打斧倒地的姿势甚至像被打头一般。单回合三次独秒，艾尔文马瓦多夫首秀 TKO 拿下胜利。最后这一下右手一个摆拳打在肋部啊，但是这个时候萨尼特更多还是已经强弩之末，任何针对躯干的伤害都造成了最后一次的独秒。来看刚才慢动作的回放，再来这一次还打同一侧，再打干部左右摆打头，这是第二次，又是一个左手平勾啊，是一个左手平勾打中干部造成的。而第三次是一个右手，梆这一下

0: 约第85期，遭到银浪级超级天才阿基夫古鲁扎达的首回合终结后，先后击败阿莫赫特、阿米尔纳塞里、宋拉菲尔泰斯、考马吴，以及最近期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7期，一致判定击败了缅甸超新星菊沙温。此时此刻的萨梅当卢克逊距离万冠军赛正赛合同非常接近了，但是首先还是要拿下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打败这个难缠的对手啊。哦，他每次 cos 一个不同的忍者神龟，戴不同的一个面罩，一个面具出场，对吧？然后拿不同的武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Body Fights 154. 3 3-minute rounds.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huket Phe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1 wins and 14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Yon Po.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F Luxu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7 wins and 9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amidang.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แจก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ฝ่าทั้งคู่นะปะจะไม่สะดวกเลย just ready 炸好
0: 来看第一回合萨梅当上一场打绝刷温的比赛展现出来这种韧性近体的防守密度在这个级别周五个德也可以算独一档了来看玉普帕带来怎样的威胁啊后手直拉进去的时候吃到萨梅当左手平勾迎击拉手打后手的同时这边萨米当起腿来迎来控一上来两个人先打慢节奏的互相感知上步低扫快速的中段扫地反击同侧点完再打平勾往斜切角度的同时打出低段扫地位移很华丽但萨梅当不变应万变就慢慢晃着拿抱着架进来找中一个后手直吃到很重的低扫接近于一个卡夫再给玉普帕也是学了新东西的高腿哦，萨梅当这边开始准备把节奏往上提了，还有50秒钟，这回合才结束。但是好像仅仅只是挑衅了一下，并没有真正提起来，还是慢慢的晃着往里找。而玉虎帕这个时候在等，抓了一个中扫，打了一个左手平勾，打在防御壁。吃了个重击，这是读秒吗？并不是。

但其实确实也是打中头部，整个人打倒在地的，或者说打在防御壁上，震到头部打倒在地。接腿拉进去打斧，这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来看第二回合。
1: 啊，韩家龙又闯了，屋里呢又闯了，啊，又闯了，那我屋里呢又闯了，妈，不过了，
0: 走。两记前手，哎，这俩前手打出效果了。打完以后，萨米刀很明显有个抹眼睛的动作。现在玉普帕这个垫上步打前手的能力很夸张的，速率够快，重击效果也够夸张。互换低扫，反观萨米刀这边选择把重心更往前探，想要换了，抓了一下接腿打斧。对玉普帕的前手平勾还是比较忌惮，整个头往后仰得非常夸张。前手点，拿高头高扫来赢，中段扫地接腿打斧平勾，但是玉普帕往内围里面超速率也很快。扫击这个膝盖外侧。再打低扫，再中一个，哦，这是读秒，坏了，玉普帕非常的懊恼。而我们看到萨明当的边角告诉他要举起报价来顶着干，来了一个卡夫踢。哎，刚才这个可以算算读秒的话，其实上一个也可以的，前手平勾后手直，玉普帕稍微有点急了，开始往更近的距离里面去站，他现在想要在这个回合把萨米当反读秒一次，把比分拉平。但是萨米当现在非常清楚他想干什么。前手一边横移，一边打平勾来迎击。萨米刀曾经是经历过绝杀温的重拳洗礼的，就是现在玉普帕对他造成的威胁并不大。撞膝，打出前手的同时，现场拍了十秒的板啊！我差点以为这个萨米刀的前手点刺有这么大的声音效果，扑上来。第二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最终是玉普帕被读秒一次，没能要回来这个读秒。第三回合玉普帕要孤注一掷了，否则这场比赛想赢恐怕很难。但还是想来看一下有没有慢动作回放，刚才这个读秒是怎么打出来的，再来看。哦，没问题，起低扫的同时，这边萨明当左手平勾拳正中下巴，看这另一个角度有吗？啊，慢动作回放看出来了，这个读秒非常清晰。来看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就大家想啊，绝杀温当时摁着这个萨明当，几乎以每秒钟三拳的速率打满了三个回合吧。

迎击打斧，伊普帕做单击，反击很凶，就不是说我退着打，我就给你节奏了，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不断扰乱你的节奏。那于普巴每次往上贴的时候代价都很大，吃到迎击，但确实逐渐把萨明当逼在这个绳脚没空间了，中了个右手平勾返还一个打斧，萨明当找角度，头部的位移轻微的浮动，勾斧平勾想打头没距离，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连续的前压，连续的没有要到效果，玉普巴再顶下来勾斧上勾打头，朱作文把头一低往里面一埋，进到内围里面撞膝再拉开，拆手拉把再进来后手直，前手点找角度打个前手平勾，左右手不停的换方向干扰，但是依然没能够破萨明当的防，我们来细数两个人的有效命中，其实能发现萨米当算出拳不如玉普帕那么频繁，但在有效命中上还真不一定输玉普帕，甚至可能更高一筹。打斧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被接腿以后打个舍身，这个倒地，两个人已经进入到战役最酣的状态，但依旧很友好。十秒钟倒计时，平勾带打空，一个前手点飞很远，上步做飞腿，比赛结束。让我们提前恭喜萨明当拿下6连胜了。

0: 望重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的史诗征程，欢迎收看望周刊。作为塞内加尔摔跤的不败王者，欧马凯恩被誉为非洲综合格斗的未来。为了兑现自己的天赋，他于2021年1月正式加盟望冠军赛。初来乍到，他便在首回合强势终结了黑豹艾隆加拉尼，一鸣惊人。同年他再度披挂上阵，迎战瑞士壮汉帕特里克·施密德，力求再现强势终结。
1: 龙内台才是穆罕默德·苏莱曼先生。在赛前，苏莱曼特别强调一下那句话，我觉得更多是说给了施密德听的。今天打综合格斗啊，
2: 你们要记住规则，
1: 你别走错片场啊，因为他是跨界。
2: 最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看过一部很热门的电影《金刚大战哥斯拉》。刚刚我们看欧马凯恩这个风格、这个体型，是不是有一点像金刚的样子？
1: 我也想起了著名经典的漫威电影《黑豹》里边的很多角色，和他都非常非常像。
2: 今天这两位选手的话，上来有可能会做一段时间的拼拳。因为凯恩呢，在过去的比赛里面，他的出拳，尤其他的摆拳，相当的有威慑力。
1: 另外呢，要看看凯恩今天是不是会把对手带进地面之后，用摔法把对手带进地面，利用骑乘砸击的办法来赢得比赛。
2: 施密德呢，当然不想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就被对方带进地面，因为这本来是场踢拳比赛，所以他始终可以保持着站立和对手进行对拼的。
1: 是。连续的出拳，上钩，漂亮，漂亮，
2: 拳
1: 厉害，
2: 像雨点一样落在施密德的面部，连续击打施密德，要做出反应来，
1: 这就是重量级的比赛，
2: 可能要被摔了，
1: 进地面了，
2: 靠近龙边带进地面，很聪明的选择，
1: 连续的砸击，
2: 尝试用腿的蹬踏拉开和凯恩的距离，
1: 进入到上位的砸击了。虽然没有形成骑乘，但是这个上位砸击的位置非常有力，
2: 凯恩不断的在输出。
1: 施密德呢，一定要做出更加主动的防御动作，否则苏莱曼随时可能叫停比赛。
2: 施密德现在对头部的保护还是不够完全。进入到这个位置，施密德呢，我相信他在综合格斗的练习上面，可能跟凯恩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刚才是几乎要形成一个南北的位置，现在转身骑乘之后的下砸拳，
2: 完全暴露出头部了。
1: 施密德想要转一个归防，
2: 比赛快要结束了吗？
1: 进入消极防御了，进入消极防御了，比赛结束了。第一场比赛今天只用了1分50秒，来自于塞内加尔的凯恩就赢下了比赛。确实，重量级的比赛往往就是这么电光石火般的一瞬。
2: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比赛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可能成为比赛结果的一个注脚，尤其是在开局两人对拼拳的那个阶段呢，其实凯恩的拳，他的出拳的分量也好，频率也好，都是远高于帕特里克·施密德的。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两人就存在着一些差距的。
1: 帕特里克·施密德在这场比赛里头，至少在比赛的开局对于头部的防守上面出现了问题，一步慢步步慢被对手带进了地面。看上去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在赛后应该不至于要进急救室啊，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让人对于他在比赛里，或者说他在综合格斗的准备上面呢，会觉得多少有点不够啊。
2: 我们后期的导演其实非常的懂经，我们看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当欧马凯恩连续的在击打施密德的面部，而对方没有任何的反向输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比赛有可能要从这里开始盖棺定论了。
1: 重量级的比赛，往往选手在场上可能只需要具备两项基本素质，第一个连续的重击能力，第二个基本的抗击打的能力，你就可以在比赛当中占得一席之地。因为首先你在这样的比赛里头能锻炼出抗击打就已经很不容易。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Mohammed Sulaim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48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凭借连战连捷且全部首回合 KO 的亮眼战绩，这位塞内加尔明星于2022年9月遭遇俄

0: 俄罗斯悍将巴特拉德兹加扎伊夫的考验。凯恩一开场打得侵略性十足，以犀利的拳法掌控了比赛基调。进入第二回合，凯恩依旧势不可挡。
1: 手技术不如你的，你要打得勇敢一点，你肯定能赢他。这个裁判这个赫伯迪恩啊，再次警告这个凯恩，你要注意你手指头啊，手指头给我捏紧点，或者对着天花板，不能对着前面去戳对手眼睛，那样是犯规的。一扫踢腿，前手刺拳，两个人节奏打得有点慢，还了一下前手刺拳。后手速度太慢了，高草踢头挡住，这个没有拳法的铺垫的这个高草踢头，又是一下高草挡住了，还到铁笼边了，平拳了，马上用抱摔来化解这个拳法的劣势，抱单腿，但对方的左手已经挡住他脸了，他这个单抱腿的动作很难成了，对方左手不停地挡他脸，要锤头了，你看，
2: 嚯，
1: 但位置对方很轻松就能打他的头。你看他太难摔了，对方的腿都快有他腰粗了，真的，对方的腿都快赶得上他的腰的这个。
2: 现在凯恩呢是把自己的力量是施加在了对手之上。
1: 你这样不行啊，你要把头藏在对方的腿之间啊，你这样对方随时可以用拳来打你头啊。你这个摔法有很大的破绽啊，加扎伊夫啊，很危险啊，容错率不高啊，你这个摔法，你看又被打头了。他为了挡这个打头的动作只能松手，但他松了手的话就没法做抱摔的动作，而且这个凯恩已经抓着他的一条腿的大腿根了，要把他反压了，很被动了，
2: 没错，
1: 已经被压倒了，快要
2: 凯恩是占据了上位，
1: 他现在这个位置被压倒，背后是铁笼，很难起身了，而且你看他的腿很难发力，要骑撑了，哎呀，太被动了，这个完蛋一半了，骑乘了，而且高位骑乘，而且对方体重比他大那么多，
2: 没错，
1: 他在下位要做逃脱动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锤击啊，凯恩你那么好的优势上位骑乘位置，啊，对方起桥一个手去抄他的大腿根，要做逃脱的动作，不要上下锤啊，左右锤啊，上下锤挡住的。
2: 我们看是不是裁判叫停了比赛。
1: 哎，没叫停，好像是暂停还是怎么的，还是叫停了，
2: 我听到一个 KO 的声音啊。
1: 既然音乐响起来那就是叫停了，
2: 裁判应该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角度啊，
1: 他确实是一直做防御没有反击的动作，但是还可以再看一看，
2: 但是裁判应该是离得更近啊，看得更清楚一些。那这场比赛应该是凯恩又迎来了一次 KO 的胜利。
1: 加扎伊夫的这个抱摔前铺垫动作太容易被防住了，而且拳法跟对手差太远，
2: 所以加扎伊夫呢更多的是想寻求抱摔啊，只要是一旦对方的这个拳进攻的拳脚太猛，他就会走地面，
1: 确实又摔不倒对手，
2: 没错，
1: 其实第一局对方作弊了，对方不作弊他逃脱动作你肯定是逃不出来，也没法反击了，
2: 也是保护，
1: 这样下去你还是没法逃脱没法反击，干脆就叫停 TKO 第二局 TKO。
2: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欧马凯恩是获得了第一场比赛重量级综合格斗的胜利啊，同时呢也将自己的职业战绩提升到了4胜1负。
0: 望周五格斗之夜155，欧马凯恩将重返擂台，在二番战中对阵老对手阿纳托利马雷辛，捍卫自己的望重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头衔。下节精彩看点，且看欧马凯恩如何谱写塞内加尔的格斗史诗。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 自2021年登陆旺赛场以来，欧马凯恩便露出必成大器的王。

者气象。自首秀以来两年的强势统治，凯恩试图延续这股强劲势头，迎战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强的对手——巴西传奇马库斯·阿尔梅达。凯恩恐怖的打击力量让阿尔梅达难以招架。

0: 在第二回合中，尽管阿尔梅达多次尝试抱摔，但凯恩展现了大幅进化的防守能力。
1: 还可以啊，
2: 还有
1: 第三回合上来，双方的手还能拿起来。
2: 阿尔梅达感觉这脸好点了，啊，稍微这个，
1: 对，
2: 稍微治疗了一下。
1: 打完之后是真的很肿啊，
2: 是。
1: 边角的这个教练一直在喊万万要给一拳、啊，
2: 对，
1: 就是
2: 意思是
1: 给一拳
2: 的。
1: 现在双方很难打出组合了，都是拼一下单拳还是有希望。已经喊 one two 了，还希望他能打出一二的组合。
2: 哎，很
1: 抱歉，着急了，
2: 有提示了啊！在旁边跟部门
1: 再一次抢，
2: 哦、哎呦，
1: 拿背
2: 了，拿背
1: 了！
2: 看看
1: 这一次抢抱摔，直接拿到了背啊！但阿尔梅达也没有尝试降服，只是背后的打击，
2: 脚上这钩进去了，
1: 两钩都已经挂好了，应该。
2: 哎呦，又出来了又。
1: 我觉得还是阿尔梅达可能自己的体能下降的快，对，他已经挂不住了，所以凯恩一挣脱的话，他竟然直接从后背的位置下来了，这样就不好说了。
2: 对，
1: 一旦拼战力的话，互换拳，
2: 这个阿尔梅达可能还吃点亏呢。
1: 对，还吃着亏呢，这是到了凯恩的节奏了。漂亮，阿尔梅达追击了一拳之后继续抢单腿，但是这个位置一点也没有优势啊，被凯恩偷了几拳。人家一个半封闭，现在对于凯恩的形势来说，他是磨血的话，对于他是非常有利的，直接把两分钟磨掉。国再没有动作的话，可能科尔蒂恩又看不下去了。
2: 对，就到了第三回合，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个体能下得比较快，因为其实这个重量级选手啊，确实他们消耗也大。
1: 对
2: 啊，他们到这个第三回合的时候，这个体能确实在掉的可能有点快，
1: 肌肉强度大，耗氧量也大。
2: 对，
1: 在这种局势下，这个摔跤手的优势就来了，因为摔跤手一般控制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尤其是地面控。场下的边角也在提醒了哈，就是只有一分四十秒的时间了，也让凯恩坚持住。这是暂停了是吗？这要警告了吗？他说他失去了他的位置，
2: 看看。
1: 没有，这可能是他。

0: 他的这个下位的这个布景的时候，是不是拦在手上？
1: 变成对轰了，
2: 这
1: 个剩一分钟了，
2: 最后的时间，两个人这个血性和积攒的这点能量要这个全部释放了啊！
0: 谁能胜利，就是看最后这一分钟的表现了。
2: 好家伙！
0: 好的，在对轰完了之后，阿尔梅达抢上了上位。现在比赛结果又不好说了。凯恩要是不逃出来的话啊，又被叫停了，这是。这个抓拳套、抓这个短裤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他第二次被警告了，所以给了一张黄牌。那这样的话就对凯恩不利了，他拿到了一张黄牌啊，在第三回合。
2: 这一下这凯恩这场，
0: 对，这三十秒如果他要不能终结阿尔梅达，很容易就输掉了，
2: 有点，如果要因为这输有点亏，是吧？你要说这场两个人打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0: 对，其实两个人打的应该是这个不相上下的啊。
2: 对。如果真说，我就觉得可能凯恩还略占点优势呢。但因为这个，要是因为这个说，
0: 但是因为是这样，因为赫尔宾在上一个回合的时候已经明确的警告他，
2: 是
0: 不允许抓短裤，
2: 对，
0: 这个手套这一类的东西。但是他要是还是在做防御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2: 啊，那你这属于这个，
0: 那这个黄牌也是不可避免了。
2: 裁判的话，你敢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吗？
0: 对，
2: 那个不行。
0: 虽然再累，也要清醒的保持着这个。这个认知，
2: 对。
0: 我两个巨兽也是拼到了最后一丝力
2: 士。这两个人有多大只啊？一会儿等那个米奇上来这采访的时候，大家这个对比一下就明显了。
0: 其实跟赫普丁也行，因为赫普丁也很高。
2: 是。两个人还是惺惺相惜啊，互相的都对对手的这个表现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我们再来看看这场比赛的回放。这是抓短裤了，
0: 这个太明显了。
2: 对，
0: 这个、抓短裤
2: 起来的时候他起来还借力带。
0: 对啊，因为抓短裤的话是防止对方跨过来、跨挺过来。
2: 对，
0: 这是对自己有利啊。
2: 是啊，这个特明显，就是他抓住之后，赫伯丁去拍了一下。他如果这个时候松开，可能都不会给他。
0: 对，是的，
2: 拍过之后起来还在
0: 抓着，
2: 对，还抓着那裤子，这确实也得给。
0: 对，这种借力是坚决不允许。
2: 对。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0: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2: unanimous decision.还是给了他胜利啊，
0: 还是给了乌马凯恩。
3: 打出这场教科书级的表现后，凯恩成功锁定了冠军挑战权。2024年11月，他向当时的三冠王阿纳托利马雷辛发起冲击，决战重量级综合格斗的巅峰。首回合凯恩尽显神力，强行将卫冕冠军拖入地面。进入第二回合，凯恩亮出了18般武艺，马雷辛则以几记势大力沉的重拳还以颜色。凯恩寸步不让，他距离为祖国创造历史越来越近了。
4: 因为冠军赛的 MMA 的规则呢，它是不会有单局判定的，
5: 是的，
4: 所以你每一局打得好与不好，等到铃声响起回到下一局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心态归零。
5: 没错。而且 MMA 不存在读秒，谁被击倒了谁就结束了啊。
4: 对，我们凯恩还是往这个脚上走啊，又靠到这脚上了。
5: 马来辛的动作变形有点厉害。
2: 这一拳
4: 凯恩脚底下刚才有点软，
0: 嗯。

0: 换了一个劲儿。
1: 对，俩人全是正价。
0: 从看看从右价换成左价，
1: 又换了。
0: 这个马立新一直在找重击，
2: 高扫很重，这次破架，
1: 单手根本防不住。
2: 是的，
1: 嗯。
0: 其实像这个凯恩踢腿效果挺好，其实应该控空距离踢踢腿。
1: 可能，我觉得虽然他体能可能比马立新稍好点。但也差不了太多。
2: 是的，
0: 都累了。
1: 哎，
0: 贴靠的时候都没动过。
1: 冲过去，
0: 嗯，
1: 把不好。
0: 对，其实主动抱摔是相当这个有体能。
2: 强腋下拿到了双腋下，但是还安全带顶到反过来。
1: 又是这个位置。凯恩在上一回合的比赛有意无意的啊，就往绳脚上走。
3: Hands inside, don't grab the rope. Hand off the rope. Hand inside, hand inside.
2: 裁判是警告马雷辛的手必须要
1: 在绳圈内
2: 收回绳子内。这个不出意外的话，何伯丁很快又会分开双方。也警告了乌马尔不要去抓这个。这个马雷辛的手套。再次分开。现场已经有观众的嘘声了啊。
0: 嗯。不敢，
1: 人互相持守啊，
0: 都不敢冒失的出动了。
2: 哦，马来辛想抱，想摔吗？
1: 如果摔倒了，凯恩这个时间还挺多的。
2: 是的，不过受于力量、场地等等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3: Hands inside, hands inside.He's fine, he's fine, hand inside. Hand inside.
4: Come on, left hand up. Come on, left hand on this hand. Keep it on this hand.
3: Come on, let's work. Let's work.
4: Yes, yes. Shot, knee, get in here. Move to the left.
1: 马雷辛在过往的比赛里边，虽然摔法不是他主要的武器，但也不是说完全不会摔。这场比赛就很难了。凯恩就找这个绳脚这个位置，拿这个绳脚做支撑，
0: 对，
1: 然后找机会打反击，这是他目前的主要战术。加上第一回合有一个裁判的印象啊，就是他有两次，一次是成功的保摔，还有一次是由于挂绳圈的没有摔倒，这个可能在判定上会有一些小的优势。你看他又靠到这个绳脚上去了。
2: 哦，重拳清脆的命中。
1: 嗯，
0: 动作质量已经没了，体能消对体能消耗的太严重。
2: 就马来辛这个状态啊，其实两条胳膊已经酸的举不起来了。
1: 嗯，对。
0: 哦，扫地效果
1: 都扫进去了。
0: 对，
1: 他腿的命中率还蛮高的。
0: 对，因为他们两个距离拉得比较近。
1: 嗯，
2: 是的。
1: 一人一个前促。
2: 那么第四回合结束，还有最后一个回合。再一次来到这个位置。
1: 哦，击倒了。
2: 有反转吗？我们阿尔凯恩也是看到机会，
1: 马雷辛站起来了。我觉得欧马尔凯恩不会放这个位置啊，不会做一些舍身什么的东西的话，马雷辛超。

0: 起来。这个比赛，欧马尔凯恩对马雷辛的战术针对是非常明显。
1: 是的，研究得很透。
0: 这边还是欧马尔凯恩的边角，还想拴马雷辛。马雷辛这个时候手臂要再圈绳圈，这个判罚可能就会比较微妙。
1: 而且刚才那一记重创啊，对于万的综合格斗的打分也是很有影响的。
0: 对，这个算是优先级很高了，接近于终结的重击。
1: 是的。而且对于马雷辛来说，最为难受的是像现在的这个局面，依然在极大的消耗着他的体能。
0: 对，破不了局。
2: 他俩这种状态，现场的观众已经有意见，
1: 有点难受了。
2: 凯恩过度消极了，其实一直在等，
0: 他就等。对，然后回到他这个安全的边角里。马雷辛如果不把自己的胯贴进去，摔不了。现场观众开始虚了。Let's work. If you want this position, you need to use it.如果你想要这个位置，你就利用好它。
1: 是的。
0: 刚才是下面欧马尔凯恩的边角在拽马雷辛的手，赫伯迪恩说这事儿只能我干，你们谁也不能触碰运动员。
1: 没错。
0: 超开了。
2: 对。
1: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欧马凯恩这样的一个比赛风格和他在比赛当中这个心思啊，即便成为了冠军，可能也并不会获得那么广泛的支持和热爱。
0: 他如果这场比赛赢下，他也得再用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1: 是的。内心最后的时间要输出一波吗？太累了。这个就是体能已经近乎到极限。
2: 他这么顶着其实也是浪费体能的。
1: 是的。
0: Arms inside, hands inside, bring your hands inside.
1: Arm inside.
0: 没劲儿了，两个人强弩之末，马雷辛也没有什么办法了。50秒。
2: 这个凯恩太保守了，他一直不出动。
0: 对，他怕自己出漏洞。
2: 对，然后这个马雷辛就是往前冲的时候又到位这个身边了。
0: 哎，
2: 所以还是马上又走到刚才那个
0: 又是这
2: 个
0: 位
2: 置
0: 啊。我们看就在这儿不走了。
1: 其实我觉得这马雷辛甚至都可以啊，我就不找你了，你不是要往你那边角退？
0: 我站这儿。
1: 是的，
0: 哎，
1: 反正我是卫冕冠军。连续的命中，但是体能和爆发力已经不支持他像以往那样去击倒对手。
0: 对，不过理论上不到最后一秒
1: 比赛结束，
0: 这个重击的选手，
1: 哎，马尔凯恩在最后做了一个他整场比赛最慢的动作，
0: 他整场比赛都没有做到的事儿，
1: 是
0: 你站到这儿别动，咱俩打。
1: 哎，
0: 他整场比赛都在往自己的边角退，
1: 甚至他的边角还在参与比赛啊，在这个扒拉马雷辛的手，
0: 对，
1: 这其实也是没有职业品德的一个行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Mulligan.
1: 第一位判给了马来星。第二位肯定是判给了欧马。第三位判给谁呢？
0: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1: 分歧判定是 still 还是 new？ 哦，欧马肯成为了新的重量级世界冠军。
2: 王朝更迭，
1: 是的，他的
3: 太兴奋了。
1: 他采用的战术非常的成功，
4: 对，太有针对性。
5: 最终，欧马坎做到了，他成为了望冠军赛历史上首位非洲世界冠军。当他荣归塞内加尔，万人空巷，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迎接这位英雄归来。望周五格斗之夜155，凯恩将与马来星再度狭路相逢，望重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战一触即发。凯恩能否将两人的交手战绩扩大为2-0呢？感谢您的收看，望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One冠军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帮我？
12: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From the blue corner, Yuta Shigemori!
1: 现在这场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蓝角选手啊，藤森洋太，29岁，职业战绩是41胜8负。藤森洋太是目前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比赛啊，目前处于一波2连胜的状态当中。他的在腿法低扫踢是比较凶悍的。
0: From the red corner, Shin Dong-hyun.

0: 是红脚的选手，来自韩国的申东贤，27岁，职业战绩21胜6负。同样跟他的对手一样，也是在万冠军赛的首秀。申东贤的绰号是 Checkmate， 将军啊，就是下棋，下棋那个将你军那个意思啊，应该是说自己的有一定的一锤定音的能力啊。韩国选手打纯泰规则的是确实不是特别多啊，日本的选手还是经常能见到，但是韩日的泰拳比赛有点意思，我们关注一下这波。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40-pound Muay Thai contest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20 out of Cross Point Kichijoj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1-8,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Japan, Yuta Shigemori!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20 out of Team Dang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6,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Checkmate Shin Dong-hyun.
2: Thank you, to the ring. Okay, this way.Three rounds Muay Thai, yeah, be strong, be fair, obey my strike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good luck, and let's go. Judge. Ready? Time, up!
0: 黑色的比赛短裤，红脚选手。来自韩国的申东贤，白色短裤，蓝脚选手来自日本的重申洋太，连续的前腿扫踢重申洋太。转身踹。刚才有提到啊，申东贤这位选手是很乐于出转身动作，前腿扫踢这出的动作运动很小，再一个前腿扫踢是打在支撑腿上，导致申东贤是身体失衡了一下。哎呦，脚底下滑了，这出高扫踢。接腿一抬，失去平衡。重申洋太目前一直采取了一个防反的打法，是耐心等待对方，是先前压啊，等待对方露出破绽。连续的拳手点刺，目前为止在第一回合申东贤略显主动一些，转身摆腿，这已经多次的出高扫踢，当然这两个人身高有一点差距啊，这个扫踢打得很高，导致自己脚底下失衡。申东贤目前是没有什么破局的方法，虽然是更主动那一方，两个人也都没有是完全拿出自己的全部的实力来对拼，还在互相的试探感受为主。哎，这一波腿法开路，拳法的组合进攻还是不错的。接腿之后一撩一顶。

0: done.
1: Seconds out now.
0: I've done.
2: 啊，一个正蹬啊，对方出动作的这个时机拿捏得很好。重申杨太这个选手打得很有耐心啊，同时自己硬度也比较足，也是挺有信心的对自己。哎呀，这一个扫踢踢屁股上，有一定的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很强。申东贤滑倒的时候有点多呀，前压的时候，申东贤的这个前手拳点刺的迎击做得不错。扫踢被接一腿，还一个扫踢。啊，重申杨太开始前压一些了。申东贤也是虽然更主动在前面的比赛，更多时候他主动，但是也是没有什么机会。重申杨太在开始逐渐采取一个压制对方的态势。哦，这个扫踢低扫调动了对方的抱架之后，前后手拳一个后手正中，没办法了，应该是没办法继续比赛了。从申东贤的身体语言上来看，这个不可能在数点的时间结束之前来能够恢复状态了。这个时机抓的，一个前腿的低扫调动了对方的抱架，一吊手前手一点，后手正中下巴。重申杨太这个选手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选手，在感受了对方一个多回合对对方的技术风格、对对方的能力、拳法的质量都有感受之后，开始逐渐前压寻找机会，也表现得挺谦虚的。抱架被打散之后，一个后手拳是从中线正中下的。

0: 这是本场比赛的蓝角选手，来自泰国的尤德基蒂，19岁啊，看面相上不太像啊，但是他就是19岁，41胜10负，目前在处于一波2连胜当中啊，其中一场是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打的，也就是他的上一场比赛是在第一回合非常漂亮的拳法组合就终结了对方，并且是拿下了比赛的花红啊。尤德基蒂是最早小时候是喜欢踢足球啊，但是这个后来10来岁的时候受到朋友们的影响，开始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但是很快就参与了第一次的比赛啊，小小年纪参与第一次比赛，虽然是输了啊，但是自己更加坚定了泰拳之路。现在像很多的泰国泰拳选手一样啊，也是用这个自己努力的拼搏在养家糊口。尤德基蒂本身是一个反架选手，他自己的拳法是相对来说是更加是用作铺垫或者控制为主，而自己的主要杀伤对方是靠自己的后腿的扫踢啊，就是作为反架选手，他左腿的扫踢是比较犀利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作为尤德基蒂的对手，要特别注意他的肘击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0: 哎，这是红脚的选手格特，同样来自泰国，职业战绩是51胜26负，胜率是66%，在万冠军赛打了2场比赛啊，首场比赛是遭到了 KO 终结，而上一场比赛是一致性判定拿下了比赛，当时对阵的是这个机械战警，是在斗格斗夜的第64期啊，大家要对那场比赛是不是有印象？格特本身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就是一名泰拳手，受到父亲的影响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自己也曾经因为参军啊，有2年的时间没有再进行训练比赛。但是在去年啊，23年才重回赛场，但是回来之后的状态相当不错，已经是赢了6场比赛，并且是有4场比赛都是 KO 终结的。两个选手的技术风格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都是扫踢，低扫踢是自己的非常的强势的进攻手段。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2-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iat Batu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1-10,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Yat Kitty!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Thai Petburi,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d!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พลาดนะน้องไว้
3: just

格特，蓝黑相间的比赛短裤，蓝脚选手尤德基蒂。两人采取对架，尤德基蒂高扫上头。两人对架的情况下，都是随时要面临对方的后手的拳腿重击。来一个拍击打后手，面对对架选手其实是比较凶险，一定程度上面要比这个同一个架势的选手更凶。打走，哥特打得非常硬了，中段扫踢接腿之后，小姐一挂一个扫技，哦，一个调肘迎击命中了。从状态上看，哥特能正常比赛吗？还能进行比赛吗？第一时间是稍微的有一点僵直，但是恢复的也很快啊。尤德基蒂是马上去再次猛攻上来，寻找机会直接一波带走。哥特还能坚持住，目前看状态有所恢复。这个调肘迎击实在是太准了，时机抓得太准了。前手拍再来打肘，连续的左手的肘击，两个人都暴露在对方后手的火力范围之下呀。哎，又是一个前手一个拍击调动对方抱架之后，后手从中线打进去，直接破架打到面门上。哥特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了。哥特基地这场比赛赢得非常的顺利啊，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啊。哥特是挺有实力的一位选手，但是今天也是被对方连续抓住机会，尤其是第一次的迎击调肘迎击击倒，实在对状态来得非常的冷，实在对哥特的状态也是影响巨大。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回放里面，应该是会有这个第一次的调肘迎击的那一个瞬间啊，这个时机抓得太准。这是最近的最后一次击倒。

0: From the blue corner, Siwa Gong。
1: 蓝角选手啊，西瓦贡。西瓦贡今年24岁，长得非常成熟，但是其实只有24岁。职业战绩是132胜25负。目前在万冠军赛打了2场比赛啊，全部是一致性判定，并且都获胜了啊。虽然是没终结没花红，但是都获胜了，渐入佳境。他之前的履历是非常的不错的啊，他是这个前这个泰国的147磅的冠军啊，也是 Channel 7的全场的126磅的冠军啊。西瓦贡就是一位非常擅长内围的一位选手，而且他的这个前腿的扫踢啊也是非常的犀利。

0: 两侧都有这个重击的，少踢都有重击的能力，在拳法方面也非常的精湛的一位选手。从小的时候练泰拳，他是出于他父亲喜欢看泰拳，他就被他父亲带着一起看，然后在7岁的时候开始在父亲的带领下，就是也是受到了全场的邀请啊，就开始了练习泰拳。只练了2周就参加了自己的这个儿童的时候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赢了。
1: From the red corner, come
0: on！ 现在是本场比赛的红角选手，考马乌，今年25岁，职业战绩是50胜15负。在万冠军赛他已经打了6场比赛啊，这6场比赛是4胜2负，而且另外一方面他这6场比赛无论胜负输赢啊，全都是判定，要么是一致性判定、分歧判定都有。9岁就开始练习泰拳了，他最初练拳的契机是因为这个自己比较软弱孱弱啊，然后希望通过泰拳训练能够让自己变得强壮一些，最终在12岁就开始自己的比赛生涯，现在也是通过自己的泰拳场上的努力来养活自己的家人。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 140-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2-25,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iwa Kong!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 Grou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15,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om Awon!
2: Red blue, centering. Over here. Okay.3 rounds, Muay Thai, be strong, be fair, obey my instructions all times. Good luck, let's go. Judge. Ready, time, up!
0: 这场比赛是140磅的体重，相对起来是比之前小级别也已经是算是这个中级别了。白色短裤是红脚选手考马乌，蓝色短裤是蓝脚选手西瓦宫。基本上是泰国本土的泰拳选手，非常中等体重以上级别的就已经非常少见了，基本上中级别以上都是外国选手为主了。两个人的进攻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前手拳连续点刺，组合拳横向移动之后，后腿的低扫，徐小功的扫踢，考马乌想接腿，低扫砍腿，

利用脚步，施瓦工把唐马乌在压缩移动空间。徐瓦工的高扫踢，相比起来，唐瓦乌的组合拳的进攻能力更强一些啊！连续的前手点刺突入到近距离。低扫。徐亚工的扫踢被卡瓦乌接腿了。

0: guys.
1: Round two, go. 第二回合。扫踢考马乌马上是从对方收动作的时机往里突进，严守去干扰，连续的后腿扫踢考马乌，严守干扰接一个扫踢中断扫踢，西瓦工被接腿，考马乌的组合拳进攻，哎，持守之后干扰之后寻找机会去传法走法进攻。考马乌的组合拳法给西瓦工的压力不小，而且在力量上面应该是考马乌更占优势一些，所以在内围应该考马乌不虚啊，更容易拿到优势位置，优势把位。以排击干扰左手摆拳有命中，两人都是互相去持手干扰对方。哎，右手肘考马乌，后直前摆的组合考马乌，一扫一个中断扫踢，西瓦工又被接腿，但是考马乌接腿之后后续的动作跟进的并不及时啊，接腿之后后续没能创造效果。连续的组合拳进攻，接低扫砍腿，考马乌尽量把对方是距离拉近在自己的拳法输出的距离，西瓦工是希望能够拉开一个较远的距离，自己的输出会更加舒服，让自己的扫踢能发挥更强大的作用。这是有一个抱腿动作，这个是在规则当中是不允许。是不断的向前压迫，压迫收缩西瓦工的移动空间，打到近距离跟对方去拼拳，自己的组合拳法能够给对方很好的压力。一扫近身后手拳连续

0: Afghan. Afghan. Okay, cut.
1: 为控制打位，两个人五十五十对等的打位，没什么优势。确实，这场比赛又进入到了一种对视当中，两个人形成了一种暂时的比赛节奏没有什么变化。形成了一种僵持。北迪扫勾拳，这个勾拳完全打成升龙拳了。接腿，卡马乌屡次接腿，但是都没能在后续当中给对方施加伤害，就后续的后手拳腿进给跟得不及时，或者做一做这种扫踢的摔法都可以。再接想打一个后手拳，两个人确实能力比较接近啊，就打得非常僵持。持手之后的扫踢，中段扫。连续组合拳接一个后手的中扫踢，后摆组合接扫踢，接到扫踢之后一波想破坏对方报价，但是自己被向后破坏了重心。看来这场比赛会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比较相对的节奏比较沉闷的一场，两个人的这个虽然是对攻的这个节奏不算慢啊，但是都没能够破局。两个人现在体能也到达这个交替期了，动作明显慢下来，然后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形，这样的体能情况下，加上剩下的时间二十秒左右时间，应该是没有终结出现了。小工刚才已经开始看时间了，明显是把后续的时间已经视为一垃圾时间了，啊，主动进攻争取一波印象分啊。比赛场次多了，难免会有对比，难免会有这个节奏比较平缓的啊，这就是节奏比较僵持、比较平缓的一场，双方都没能够破局，打满了全场。相比起来，确实是相对沉闷的一场比赛。
2: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iwa Gon.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Koma Wood.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考马屋是拿下了比赛啊，是毕竟是比赛当中是考马屋是更多时间是采取积极主动的那一方，

0: 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来自缅甸的艾木维。艾木维身高1.68米，来自缅甸，年龄23岁，目前在周五个斗夜两胜三负的一个成绩。在周五个斗夜第95期第二回合 KO 了日本选手濑户木雅之后呢，目前是迎来了一波2连败啊。在周五个斗夜第101期一致判定输给了阿哈瓦特戈登，在第109期呢是遭到乌提克莱的首回合2分37秒的 TKO 啊。那我们刚才已经反复在介绍选手的时候提到了，这种连败对于选手想拿到合同的梦想是很有影响啊。这场比赛呢，相信对于艾木维来说也是背水一战，如果他心中还怀抱着进入到万德国际阵容的梦想。
1: From the red corner,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麦莫特。年龄18岁，非常年轻的小将，身高1.73米，此前在周五个斗夜2胜1负的成绩，两场胜利全部通过 KO 拿下。先是首回合31秒 KO 了科普特，这是在周五个斗夜第79期，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周五个斗夜第117期第三回合21秒 KO 李蒂德。当然了，也曾经迎来过败绩啊，在第93期的周五个斗夜当中呢，是多数判定输给了萨唐通，

斯，因为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故呢？他在前压的过程当中，埃莫特突然拿正蹬把他的距离给打停了，踹停了，停在那个距离，停在一个他本不认为自己会待在的距离。这个时候突然雷击后手拳塞进来，直接把人打倒。当然，从目前的比赛表现、肢体语言来看，埃莫维受伤的情况应该不是特别严重。高手过后侧踹把人蹬开。麦莫特这场比赛的打法，如果总结一个字，就是不给任何你想要的距离，尽可能的把距离控在自己舒服的空间。哦，这记高扫给的又很冷，但艾莫维防住，促踢打躯干，晶体的膝撞迎击，艾莫维拿拳法还是想开路，还是想把距离贴进去。连续的勾腹，而麦莫特以膝撞还击，在近距离勾摆拳。那我们还是要说，艾莫维由于被独秒了一次，所以在打分上面啊，这个恐怕不反击倒麦莫特一次是很难赢了。中扫贴进来，连续的吃拳，绳脚绳脚，差点又被绳脚输出一波，孤颈撞膝。中扫截断前压的节奏，平勾拳顺势把自己的身体往左侧去环绕出来。一回合结束了，为什么我感觉麦莫特的体格比艾莫维大这么多呢？

投手拳命中，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一次的蹬踹把人截停啊，这一拳是打不住的。但就是这么凑巧，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MVA 巨大的比分劣势下如何调整战术。来看第二回合中扫刀扫，用这种中高段的腿法把你的前压的势头打停打退。 MV 拼这一波又粘进来以后再次进入到内围当中，本身步伐也采用游走的方式，但这个过程当中麦莫特吃了 MV 一记重拳扑进来，麦莫特还在抓时机以扫踢截击对手，哦，苹果拳打住 MV， 难道要求锤得锤吗？在邀请麦莫特跟自己换拳的同时，在拳法的互换当中，两个人其实各有优劣势，来到这个距离，哦，麦莫特还是选择进入到内围先缓一手。艾莫特呢，其实现在他这种战术调整是非常之聪明的，在拿到一次读秒过后呢，如果你把距离

贴得太近，我会上来跟你粘，争取让你没有那种能够清晰舒服的去换拳的这种空间啊。M V 这个时候也很难受，距离太远打不到，身高臂展没有对手有优势，距离贴近以后对方又粘上来。前压过程当中吃前手刺拳，再压，连续有命中，安慕维这波机会十秒钟时间能否抓住？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而麦伯特采用孤颈疯狂撞膝来缓解这一波吃重击的这种伤势。第二回合结束，这个转身边拳没打住。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真正见真章的最后三分钟，艾莫特动作有点僵硬，这回合上来近体的换拳，这次没有选择粘上去的他会后悔吗？ MV 感受到非常舒适的换拳距离以后高扫，其实啊，这个我们能看到安慕维他自己也累了。哦，这记苹果拳打得麦莫特脚下一晃，还一记中扫。安慕维还在做最后的尝试，能否还给麦莫特一次击倒呢？高扫迎击，恩维吃腿过后前手拳刺进来，把距离再粘进来，但是麦莫特顺势进入到内围缠斗，两个人再撞膝。

最后三十秒钟，莱莫特这边已经在用，已经在竭尽所能的把。

0: From the blue corner, Kuroda Naoya.
1: 119磅进行了启动的挑战赛，对阵双方是，目前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黑田知也，27岁，职业战绩16胜8负。在万冠军赛之前是上场比赛是打过一场，也是在万冠军赛唯一的一场比赛，是在第三回合遭到了拳法组合的 TKO。 黑田知也是从小的时候是他妈妈抚养他长大的，自己本身的学习不是特别好，他母亲也是让他通过练习格斗来改正他的这种生活态度。
0: From the red corner, Giannis Dallo。
1: 好，这是他的对手詹尼德勒乌。这位选手今年22岁，看面相不像22是吧？尤其看发型不像22。跟22非常有缘分啊，打了22场职业比赛全胜啊，这是一位100%胜率的选手。这场比赛我觉得黑田知也又有点略微有点悬呐、因为这个乐屋这个选手是一个比赛态度非常的狂野的一位选手啊，是非常的乐于主动进攻的一位选手，很有可能要给对方强力施压，是自己的组合拳法近距离技术都比较精湛，拳肘是非常犀利的。那么黑田知也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腿法能够控制好距离，腿法还有远距离的直线拳法控制好距离啊，能够规避对方近距离之后凶猛的打击，可能是比赛的一个关键点。乐屋是今天在万冠军赛的首秀。
0: Next is three-minute roundsOf a 119-pound kickboxing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Hades Workout Gym, representing Japan, Kuroda Naoy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ndu Gym and Sode,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2-0, representing.Belgium, Gianni, the Lion of Flanders, Dalu.
2: 30. Okay, listen me. You touch, touch. Not keep, not keep, not holding. Okay, spawn match here. Go back. Touch, touch, touch. Ready, ready.
1: 好了，比赛开始了。黄黑相间，红脚选手乐屋，哎呦，一个正蹬直接上脸。黑刺黑白相间，短裤蓝脚选手黑田知也。被接一腿，这个正蹬被接住了。但是这是在踢拳规则下，这不允许做接腿这类动作。对裁判进行了一个警告，乐屋这是既具备身体射程方面的优势，而且又打法比较猛。黑田知也能不能扛住对方的三板斧？比较意外的，没怎么出扫踢，反而是频繁的出正蹬啊，而且都是正蹬上脸，兼具伤害和侮辱性。乐屋目前是换了一个架。刚要说啊，穆勒乌是主要采取反架的一位选手，但是其实是一位双架都能作战的选手，所以他的想要预判他的动作也比较难，两侧都有一定的重击能力，前手连点近身拉近距离。同样是踢拳比赛的规则啊，裁判对于双方近身贴靠近身缠抱是会立刻分开。哦，转身边拳。乐屋这个选手是非常的愿意出转身动作的，这个黑田知也必须对他的这些动作转身动作加以防备才可以。 真没想到，这是特别没想到的一点，是乐屋这么愿意出直线投法，这么高比例的正蹬出现在赛场上还真不太多见。哎，一个扫踢，黑田直也的后仰躲闪。黑田直也在不管如何，对方是如何积极主动进攻，黑田直也如何的被动，但是总之是在第一回合还是扛下来，而且场面并没有陷入绝对的劣势，是有反击能力的。那打的也比较的心机，近身之后马上贴靠，等着裁判去拉开，避免是给对方机会。正蹬这是推出去了，缺乏距离，场面爆发，这是压倒在地。黑田直也表示自己不是被击倒，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数点了。哎，第一回合结束。这个转身边拳是正中面门呢，多次的被对方的正蹬蹬中脸。这种正蹬是伤害姑且不论啊，但是对心理的打击啊，就换句话说，侮辱性很强。嚯，站原地的摆拳，转身边拳，乐屋的转身边拳是非常的愿意出，而且有杀伤力的，直接近距离去打白刃战。中段扫踢迎击，乐屋一波回一波组合拳，再来正蹬，黑田直也必须得有一些横向移动啊，才能很好的应对乐屋这样的距离本身射程长又愿意的出直线腿法的选手，往后撤根本规避不了对方的伤害。

脚底下换步出正蹬，那位给一膝。哎，这个后撤啊，快退，然后再快进的摆拳打得非常的快速。刘元直也是多次的近身去规避对方的伤害，近身强暴，利用规则。哦，这个脚刮在围栏上一下，裁判没终止，黑田直也也是当仁不让，马上趁这种对方防御不利的时机给对方进攻一波，蹬倒了。哎，这一波的进攻裁判是认为是不是击倒。转身边拳又来了，近距离去拼拳法，去拼白刃战，黑岩直也感觉也硬度没有乐无高，拳法的质量没有对方高。黑岩直也的转身边拳，啊，又一脚蹬脸上了。格挡之后，马上后手拳反击。确实被打得比较狼狈啊，这摇摇欲坠了。哎呀，压哨之后又补了两拳。出一个扫踢，乐无马上是一波组合拳腿的反击啊！整整又上脸，转身边拳下拳的躲闪，该说不说，这黑田直也的抗击打也真够可以的了，挨了这么多重击啊，仍然是，哎呦，话音未落啊，这伤害吃满了，没办法了。在乐屋在第三回合开局不长时间啊，被乐屋一波组合的拳腿进攻带走了。乐屋这个选手给大家留下印象应该是比较深的啊，第一这个强者的发型啊，第二比赛的这种进攻风格啊，另外应该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正蹬屡屡上脸，直线的腿法运用的这么多。是最终击倒 TKO 对方的那一波的进攻。

0: From the blue corner, Kun Day。
1: 昆德特率先登场，男角选手，这个打扮非常的有个人风格。昆德特今年是19岁啊，职业战绩是60胜40负，这个战绩在选手里面是比较一般的。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比赛，是红脚的选手，同样来自泰国的马努，今年是22岁，职业战绩81胜20负。在万冠军赛之前是打过一场比赛，一致性判定拿下。马努的职业经历还是也是跟很多泰国选手一样，小小年纪就参与到训练当中啊。他最早开始是因为他父亲带他到寺庙里面去，这个为他预测人生的命运、性格等等这些。然后当时的这个和尚认为他是一会是一个很淘气的一个调皮的孩子，所以他父亲就让他参与训练，参与泰拳训练，然后让他来能够成为一个更守规矩的一个孩子。那么马努在经过多年训练之后，自己并没有从比赛当中找到乐趣啊，也是后来也是离开了。但是在之后我看到达万猜的比赛之后，受到了感召，又重新回到了泰拳的擂台上，也就一步一步走到了万冠军赛的擂台。现在自己也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是学商业管理。马努这位选手的比赛风格是比较激进的，他大多数比赛当中都是主动那一方，他会采取一个不断压制给对方施压的一种比赛态度。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32-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Kun Day!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inat Yoti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1-20.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n Yu.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This is to be at all times, take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gloves now. Okay. Judge, time. Ready. Chok.
1: 哎，比赛开始。黑金相间短裤啊，率先发起进攻是昆德特，我的天，直接开始进攻了。马努仍然是采取了一个站得比较定的态势，但是也是连续吃了几拳呢。两个人没啥试探来了，一个左手平勾命中，没有拉远距离去规避伤害啊，是硬吃啊，是对自己的硬度太有信心了。昆德特对自己拳头的硬度也很有信心，哎呀，马努这还在吃对方的拳头，我的天哪，连动作都没怎么出，被昆德特的连续的组合拳暴击带走了。马努这个打法实在是略微有点死心眼啊，在对方猛烈暴击，自己还是维持了一个站定在原地的一种态度，想把对方顶出去，但是也没做到，近距离既没有采取内围去控制不让对方输出的方法，也没有去利用步伐移动开，因为以往比赛当中马努更多是前压施压的那个，

两个人打都是比较稳的这种出动作，都很要效率，漂亮，跳膝，

好，第一回合结束。刚才这一下有点击打后脑，所以说这个需要确认一下选手有没有问题。压点了，因为有违规动作啊，击打后脑了。这一下吃亏了，这一下吃这分数上吃亏了，但是他这个击打后脑动作确实很明显啊，这个判罚也没有问题。漂亮。这下进的有点着急了。马伦贝克被压点之后，感觉急于要找回这个分数。状态拉得很足，等着这个特别特别来往里输出，然后呢对方一进，然后自己再找机会。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选手。保住对方，锁住对方，连续顶膝，转身开肘，连续转身肘，哦，漂亮。马伦贝克这被压点之后，整个好像开启了这第二形态啊，打俯吸，好，第二回合结束。

虽然被压了一点啊，但是马丰别克好像状态逐渐起来了。其实我们也来看看第三回合啊，这是开场之后两个人互换扫踢。但是因为中间违规击打后脑，压了一点，这个对于马丰别克来说是要吃了一大亏。好，第三回合。马丰别克的距离感控制还是很好的。漂亮！哦，这个压制感很强啊！漂亮，转身肘，拍膝。杨泉开路，等对方进，哇、哦！扫踢加连续顶膝，哦，读秒了，给了一读秒。马克隆别克把刚才扣那分找回来了啊！连续顶膝，马丰别克从被压了一点之后啊，这个状态是开始跟这个油门踩到底一样，一直直线的往上升。这个对特维提文莱打的稍微有点这个懵了啊，招架不住有点。这第一视角镜头啊，真是还是能够感受到这运动员在场上这种冲击力和压制感。好，三回合结束，啊，一场精彩的比赛。

0: by unanimous decision, Mavlon Beck Kakharov.
1: 一致性判定，马龙别克卡霍霍洛夫啊，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啊，两位选手阿瓦兹别克霍尔米扎耶夫对阵的是别克图尔杰尼什别克乌鲁啊，两位选手呢一位是23岁，一位24岁，身高上呢阿瓦兹别克呢在稍占优势，阿瓦兹别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而乌鲁呢是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
0: Coming up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 130-pound MMA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atran,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and Russia, Viktor Janishbek Ulu.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akobat,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9-1.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Avazbek Ninza Komirzayev.
2: Hello here. Right, listen. Okay,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Watch for the back of the hand, okay? Touch glove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Are you ready?Are you ready? Let's go.
1: 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这是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本场比赛的红方阿瓦兹别克啊，本场比赛的蓝方别克图尔。阿瓦兹别克呢，目前的胜率是90%啊，9-1。啊，别克图尔呢，目前的战绩是2连胜，势头也是不错。我这一下哈、啊，这个大家可能熟悉跆拳道的朋友，都经常会看到，很漂亮啊，一个下劈啊。而且呢，这个阿兹别克身高腿长啊，做这种腿部攻击动作的时候大开大合，观感上也是非常好看。进入地面。维克托尔把阿兹别克啊控制在绳脚的位置，啊，这上身位，好，调整。别克呢控制对方的刚刚是控制对方的一只手臂啊，转到后面再回来，重新回到站立位置，阿兹别克起来输出一波进攻哦，哎，看起来他在站立上自己更有信心啊。这刚刚估计也是被这个多尔在地面控制的比较憋屈，哦哟，漂亮，这动作。

这个托尔不给阿兹别克再站立发挥的机会，抓住机会还是进地面了。进到地面之后，感觉别克托尔的整个控制力就更强一些了。转身位砸击。重新回到站立，哦，差点把自己的这个背身位给到对方啊。这个托尔在阿斯别克在站立进攻的时候倒不着急啊，找机会进地面。在背后控制，腿过来，腿过来搭扣，这扣一搭上，这阿兹别克就有点难办了。抓机会啊，直接抱腿进地面。皮托尔这虽然是自己在这之前的这个比赛经验上比这个对手呢要略少一些啊，但是打的这个节奏还是蛮沉稳。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还是进入到地面。背部的扣搭上了，进入地面之后啊，别克托尔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阿兹别克可能更擅长站立的技术。斜肘。这个托尔这个

在地面这控制啊，是让对手很难受的。也是拿到背，脚下的扣还是搭着呢。这个对于别克托尔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在目前，哎，啊，这下没过去哈，没有锁上。进入地面之后，基本上都是别克托尔在这个控制局面。这个奥兹别克进入地面之后，明显感觉到很不舒适啊。不断砸击啊，嘿，奥兹别克回赠几拳，但是一直被对手这腰上这扣搭着，确实是很多动作没法做。这个绕进去了，手臂绕进去了。我们看切肘，连续输出砸击，还是一直在保持着优势的背部控制。分钟，这回合的比赛还有一分钟。啊，这个控制对方不断砸呀，这个对对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存在。哎呀，这个终于是在这回合临近结束的时候，算是挣脱了对手的这个扣。这凳子已经摆好了，休息调整一下，稍后将会投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虽然说这个在比赛当中，奥兹别克还是在给裁判和自己的边角示意啊，自己没有什么问题，还能坚持啊。但是在地面被控制的时候，还是明显感觉到啊，别克托尔的地面的控制的效果是更好的。又进地面了。哦，回到站立的时候啊，阿尔兹别克是要给自己多争取一些分数的，多争取一些分值的，因为在地面上明显是别克托尔的优势更足。

0: andare a calzare, da chi vuoi, la guarda, andiamo a andare a scrivere, andiamo a andare a scrivere, andiamo a andare a scrivere, andiamo a andare a scrivere,
1: 地面的压制。过腿，再过腿。阿兹别克现在对对手的这个地面控制有点疲于应付啊。一旦进入地面之后，你看别克图尔呢，一个是他的这扣搭的也瓷实，然后呢，哎呦，这进去了啊！因为他选择不断的这个砸击啊，破坏对手，破坏对手的防守和破坏对手整体的节奏和气息。奥兹别克的体能消耗的很大，一直想要挣脱对手的这个地面控制，这是需要很大的体力的。别克图尔，这扣挂的是真瓷实啊！这个也算是这今天晚上一个名场面啊，又倒了。啊，这个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了。这种长时间的控制，再加上连续不断的砸击，这个对于对手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就是用咱们俗话，你就会有产生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好，全场比赛结束。那么我们也来等待着裁判给出的最后的判定。

那这个托尔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啊。来看这回合的精彩回放。战力方面，阿瓦兹别克确实是有自己独到之处啊，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大部分的时间呢是被对手控制在地面，有些许的无奈。

0: From the blue corner, Let Glass!
1: 首先登场的是蓝角的选手雷卡拉，这位选手是20岁，职业战绩53胜25负，68%的胜率。在万国锦赛，这两位选手都是首秀啊，都是第一次登上这个擂台。当然在伦皮尼竞技场啊，对于所有的泰选手来说都是一个神圣的擂台。那么现在雷卡拉个人的虽然是初登万国锦赛擂台，但是他其实目前的战绩是6连胜啊，相当不错的一个趋势当中。

0: from the red corner, Sir Cow。
1: 哎，戴了一个面具啊，果然是年轻选手，很活泼。19岁的选手啊，苏亚考，职业战绩是40胜10负，80%的胜率，目前是2连胜，并且2连 KO 终结胜，在万冠决赛也是初登擂台啊。没戴蒙空，也没戴八戒，但是戴了一个面具。两位年轻选手年龄接近啊，仅差1岁啊。技术方面都是内围比较强势啊，低扫踢。苏亚考的以往的低扫踢应用的是比较多的，拳法组合以组合出现的比较少，单击比较多，组合最多是一二组合使用当中是会更多一些。

出的形式，在对方突进的时候寻找重击的机会，看来对自己的重击能力以及扛伤比较有自信的一位选手，很乐于跟对方在对方出拳的机会抓对方出动作的机会跟对方换拳。低扫，苏亚考一后手拳把雷卡拉给打退出去，后手同侧的低扫踢被接腿，苏亚考给后手拳，前手连点，再一次突进当中被雷卡拉一个前手迎击命中了，内围雷卡拉想建立把位，被苏亚考推着脸使对方没法接近自己，中段扫踢打到躯干上，前手勾拳后手直拳，内围打肘雷卡拉，苏亚考把雷卡拉堵在围栏边角了，雷卡拉严守之后打肘，再来后手直拳把对方打退出去，低扫踢，苏亚考后手打腹，雷卡拉很重的低扫踢连续给到苏亚考，这样的话苏亚考腿如果累积这样的话会有效果了呀，前摆后直，哇，跳膝眼头接跳膝，前手点刺后腿的扫踢，前后手直拳压进去，内围想抢把，垫步蹬，再给低扫，再被这么踢小腿，卡夫踢踢大腿要有效果，对于雷卡拉的内围控制，苏亚考采取一个推对方下巴让对方侧脸没有办法把身体力量整合的方式，还比较有效果，再砍，雷卡拉压进去组合拳法进攻，苏亚考手前撑把对方扫踢轰出来，一个后手直拳精准命中到下巴，前手一拍后手直拳直接是打进去，雷卡拉再进来压进到非常近的距离砸肘，后手再压抢内围给膝打肘，雷卡拉的后手运动比较大，但是很重的就连续轰击到苏亚考，后手翻肘非常明显，所以导致雷卡拉的后手运动特别大，

再来有点扛不住了，孙亚考，雷卡拉连续的后手拳不断的去给到孙亚考，连续轰击，最终是又一次击倒在地啊。这场比赛雷卡拉是扫击砍腿做得非常不错啊，孙亚考已经是打的已经是有一定累计的伤害的效果，而且是拳很重。第一次击倒是一个前手拍击啊，精准命中到下巴，第二次是不断追击当中累计伤害又一次击倒。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你说什么呀？等一下啊。
1: 啥梦不过？听见了吗？
2: 哦哦，你说的是枪语是吧？我喜欢你的意思。
3: 你刚才卡了，你说啥？我没听清。
0: 我说我喜欢你。
4: 你这是什么味道？
5: 有鬼吗？
6: 嗯，哎，老妈，
7: 哎，有了有了，哎，
3: 这也不是个乌龟啊，这不是你那雪花吗？你现在可以看着它。
8: 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10: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9: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10: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9: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10: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9: 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10: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9: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10: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9: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帮我？
1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能不给我？别弄你。
1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他怎么会来洛阳？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是，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是，快去，禀告皇上。
1: 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2: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嗯，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害世惊俗。哎，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0: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1: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0: 这个
1: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0: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1: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0: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1: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已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0: 多谢二位的好意，单某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1: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0: 多谢。
1: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0: 谢大王。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0: 请。
1: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单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员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的，
0: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1: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2: 爹，您回来了。
0: 公主。
2: 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
0: 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单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正是。
1: 莹莹。单雄信。

0: 好，哈哈哈哈哈哈！来，莹莹，弹得好啊！哈哈哈哈哈！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1: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2: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2: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0: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2: 多谢公主。
1: 小姐，
2: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0: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1: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0: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2: 弹得非常好听。
0: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2: 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0: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坐。
2: 啊。
0: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2: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0: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2: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0: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呀！
2: 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

0: 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1: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0: 单毛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毛乃一介匹夫。
1: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

0: 哎，大王，
1: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尼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2: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1: 臣在。
2: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1: 遵旨。
2: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3: 陛下，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4: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
3: 遵命。
4: 哦，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2: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4: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2: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4: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2: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4: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2: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4: 谁？
2: 王伯党，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4: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2: 雄信谢过皇上。
4: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2: 多谢父皇。
5: 什么？金堤已失？
1: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5: 怎么办？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4: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1: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5: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1: 投降。
5: 什么？投降？
1: 是的。
5: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1: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像王世充，是像大唐。
5: 像唐？
1: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5: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严嵩，
6: 臣在。
5: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6: 遵旨。
7: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喂，大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8: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7: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8: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

0: 她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提起她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1: 哎，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0: 她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2: 二哥要成亲。
3: 二哥来了。
4: 二哥，
1: 哎，二哥，
2: 小心，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1: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2: 冰冰，
5: 二哥，
2: 罗成，
4: 二哥，
2: 冰冰，
5: 二哥，你不辞而别，是不是不要我了？
2: 冰冰，对不起，二哥没有及时的跟你说一声，别生气好吗？
5: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6: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
1: 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

0: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1: 对啊，
2: 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0: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2: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哦，哎呀，夫人啊，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
3: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请。
2: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4: 好好好，
0: 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4: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呀、啊，就知道吃吃吃。
3: 程将军。啊，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0: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3: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0: 啊，好好，好。
3: 哦，秦将军，
5: 大王
3: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啊，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啊！
5: 大王过奖，
3: 请。请啊！
2: 哎，这个环境不错，姐。
3: 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呀、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啊，
5: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3: 哎，请请，
2: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6: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7: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1: 是啊，
6: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
2: 嗯，
6: 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2: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6: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呀、啊？
8: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2: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0: 啊。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8: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娘，叔宝，
5: 哎，二哥，
2: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5: 啊。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2: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5: 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2: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5: 啊，

0: 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1: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2: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藩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1: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3: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1: 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4: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4: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3: 谢皇上恩惠。
2: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4: 那就
5: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4: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5: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蒙氏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
1: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4: 简成，退下。
1: 是父皇。
4: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5: 多谢皇上恩典。
6: 秦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7: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1: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6: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秦兄弟，你看
7: 啊，这是
6: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8: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

0: 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2: 你是熊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3: 哎，主公，你醉了。
4: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3: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4: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谭立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临别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
5: 尝够了。

0: 伯达，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伯达，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她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她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了，刚才他说过，雷鸣，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哎呦，
1: 你就那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达，知道吗？哎呦，伯达，他们很快就要派人来杀我，伯达，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

0: 他们该怎么办？可以想办法呀！你说呀！走，马上走！
1: 走！怎么走？不打，走！咱们走！走啊！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姓氏，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2: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1: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3: 皇上，不好了！啊，
4: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1: 你说什么？公主她？
2: 朝阳他死了。
1: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4: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1: 李密，
5: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1: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让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
6: 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1: 遵旨。

0: 黎明，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
1: 不，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0: 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波荡，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
2: 我王波荡不愿一生做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已离弃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荡愿意替他受死。
0: 伯荡，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
2: 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我没得选择。李世民，你不要再进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伯当，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2: 主公，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0: 我不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1: 可惜望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2: 传令，后葬王伯党，带李密失守回去见父皇。
3: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0: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3: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4: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3: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4: 谢父皇。
0: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4: 道长不必客气。
0: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但在下有一请求。
3: 说。
0: 恳请皇上葬祭李密，以尽救主之谊。以后我们一定忠心效力，从此绝无二心。
3: 好吧，史明啊，你就前往绝命崖主葬，以天子大礼下葬李密。
4: 谢父皇。
0: 臣等谢皇上。
5: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6: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5: 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6: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5: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6: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5: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
7: 叔宝。哎，老夫人。
5: 二哥。
6: 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
7: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8: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5: 你说什么？
8: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5: 我们社团

0: 我们祭奠吧，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1: 再怎么说，这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咱们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1: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那你呢？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2: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
3: 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快请。传罗成。
4: 陈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4: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你投靠我。
3: 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旗监王，赏将军府。多
5: 谢大王。可惜
4: 呀，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5: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5: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4: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能不给我？你弄你。
9: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书宝，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1: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2: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1: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0: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1: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0: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1: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在绝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0: 哎，那个蓉蓉真是，你这么想念她，她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2: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
3: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4: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3: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4: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3: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5: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6: 谢皇上。
5: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

0: 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呀？
1: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胜、朱灿、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0: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1: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0: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呀。刘大人，
2: 在，
0: 你觉得如何呢？
2: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0: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建成、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市民，
3: 儿臣在。
0: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奈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4: 遵旨。
5: 该我了。
6: 哎，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7: 家住哪里？
8: 牛家村。
7: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8: 没有。
7: 你家住哪里？
9: 王庄。
7: 今年多大了？
9: 19。
7: 行吗？嗯。
10: 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1: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10: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1: 哎，徐军师啊！
12: 哎，对，史大奈也在。走。
13: 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
12: 史大哥，哎、
14: 老贾、小凡，
1: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12: 史大哥，
13: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11: 是啊，
13: 想死我了！
12: 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
13: 好了，快过来吧。
12: 好。
15: 哎，到我了。
11: 哎呀，徐军师，
12: 徐军师，
11: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营相聚。
1: 啊，是啊，是啊。
10: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
1: 哦，嗨，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府顺。
11: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10: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1: 来，二位兄弟请。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12: 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1: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12: 是啊，

0: 你们怎么不来？我也没办法。
1: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招！
2: 是是是，
3: 招兵的事办的怎么样了？
2: 回王爷，只有不到10个人来报名。
1: 什么？这都过去1个月了，怎么才有10个人？

0: 你帮废物！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
1: 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
2: 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这刀我不要了。尹师公，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3: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
2: 啊，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 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我可以，单手握，双手我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三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事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3: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2: 呸！草包没眼光。哎，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嘿，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3: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哎哎哎，客官，哎，客官，客官，哎，你不要走啊你！尉迟恭啊，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搞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
4: 哎，长刀，哎，
3: 还有这铁锤。
4: 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3: 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呀。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10贯钱，你另谋高就吧。再这么下去，我就要上街讨饭了。我求求你了，少爷。
2: 老板，你太让我失望了。
3: 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哼，告辞。
2: 你，哎，好啦，火气这么大呀！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
5: 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得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
2: 哎，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我过去帮忙，保证你生意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仁大义，对待下属像兄弟一样。
2: 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3: 稍等。
2: 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
3: 哎，我求求你了，尉迟大爷，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2: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
3: 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2: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哎、比我还急呀、啊嗯！我一定要成功。
6: 叫什么？
7: 尉迟恭，
8: 当过兵，打过仗吗？
6: 没有。那你会做什么？
8: 我会打铁呀。
6: 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8: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6: 别做梦了，走开。
8: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6: 下一个，走开。
8: 叫什么？来，进去吧。来，
9: 我叫牛二娃。
10: 别急。
6: 你叫什么？
11: 来，把你抬到最后一个去。嘿，
6: 大哥，你看。 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12: 肯定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
9: 哪里哪里，
6: 走，咱们回去吧。
9: 走。
2: 哎，他奶奶的，真是。

0: 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却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
1: 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黑头黑脑的，像个太一样，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0: 狗眼看人低。
1: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2: 将军的饭做好了。
1: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2: 是。
0: 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
1: 喂，谁叫你吃饭的？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0: 不是，
3: 都给吃光
0: 了。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1: 你说什么？
3: 我们吃什么？
1: 这里的饭菜呀，是七个人吃的，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3: 吃。
0: 不是，七个人吃这点饭？
1: 对呀。
0: 那怎么够吃啊？
1: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来，给他绑了。
3: 是。
0: 等等，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1: 没那么容易，上！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你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嗯，啊，二哥请坐。
2: 好。
1: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啊，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啊，
2: 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代我们向大王辞行。
3: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要紧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4: 没天理呀，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3: 嗯，贵客对吧？
0: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4: 什么？
0: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4: 嘿，我也不知。嘿，
0: 父王，
4: 嗯，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4: 坐。
0: 贤婿啊，何必生气啊？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
4: 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
0: 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4: 那他回历城。 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0: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4: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0: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4: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吗？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

0: 要出城而已。
1: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0: 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妻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
2: 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

0: 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1: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的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2: 好，叔宝，我们一起杀出去。
3: 不仅他能打我们，
1: 不行。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师冲手下为将。
3: 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4: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1: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5: 这是定阳王留五州设的舞台，赢了能拿五十两银子。
6: 有这种好事儿？
5: 是啊，打！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6: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嘛。
5: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嗯，好。
6: 喂。
5: 打赢了，真有五十两银子吗？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嗯，好。开始！哇！好功夫！啊！哎呀！
6: 打赢了，上塔领钱。有饭吃了。拿家伙啊！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五十两？是。那来吧。
7: 你也拿家伙。
6: 好啊。
7: 开始。
8: 怎么样？你给我打！哎，不，我是定阳王刘五洲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6: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笑>
8: 我饿着呢，要先吃饭。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9: 喂喂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10: 我管的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9: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先取雁门关，再攻天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8: 皇上，但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9: 有，
8: 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戒。
6: 是吗？快叫他进来。
9: 传尉迟恭，
6: 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0: 哎，金刚，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1: 此人，
2: 喂，喂，你们叫什么蛇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3: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2: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3: 你怎么？
2: 皇帝得吃饭。
1: 尉迟恭，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2: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姓宋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3: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哼，你个野汉子，休得无礼！来人，
2: 在
3: 拿下。
0: 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2: 好
0: 啊，
2: 好。
3: 来，皇上，先给你满上啊。
0: 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
1: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2: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3: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0: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2: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0: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2: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0: 好，干杯。
2: 好，
4: 干杯。
2: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5: 驾。

0: 然后你们两个，
1: 井冈，井冈，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关十一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么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你也歇一歇吧。三关十一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军无辎重者亡，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吗？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三关十一寨，杀我汉将18人，斩首百臂关，自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2: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4: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坚持援军。
5: 在。
4: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5: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18人，绝非好惹。我与元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6: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立点战功。

0: 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吴若冰的传言非虚，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1: 三弟，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2: 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3: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1: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亲聚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4: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璧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3: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4: 如果未战先惧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3: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史民，
1: 儿臣在。
3: 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带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璧，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2: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与二弟？万一……
3: 住嘴！史民，
1: 在，
3: 不要让朕失望啊！
1: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1: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 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0: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2: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0: 太原。
3: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
0: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
3: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1: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0: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
1: 真可惜，这样的人才。
0: 竟然给了王世充。
1: 哼，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0: 军师，你的意思是？
1: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10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0: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1: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
0: 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神吗？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1: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如今我也布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奈，在。
4: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侍卫。
1: 好，贾富顺，在，命你从军中选出1000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5里一探。

0: 一日一报，不得有误。遵命。军师，洛阳城有几分把握？没有把握又如何？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梁居而不顾吗？将军，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1: 大王已经来信了。
2: 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0: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3: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4: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十里驻扎。
3: 是什么人在领兵？
4: 秦王李世民。
1: 什么？李世民？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侮辱之仇。
0: 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3: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4: 他们毫无备战。
0: 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3: 太好了，事不宜迟，元帅，出兵吧。
4: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
3: 又是兵法，那要我的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0: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
5: 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一算便准。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6: 在这瞎嚷嚷什么？
7: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
5: 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6: 多谢夫人。
5: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谁啊？
8: 秦兄弟，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哎，姚金，姚金，
5: 谁来了？
8: 徐道长，老道士啊！哎，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
5: 喂，
8: 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哎，借来玩一下啊！
6: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
5: 归入李世民旗下，
6: 真是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实为当今明主。
5: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
6: 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 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单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8: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许此行了。
9: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10: 就是啊，如果只有我和书包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8: 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9: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8: 哎，姚金。
9: 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她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地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10: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9: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
8: 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5: 不愧为鬼灵精单冰冰啊！
9: 好，
5: 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8: 叔宝，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5: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8: 哦，
10: 什么寿啊？

0: 荣幸啊。
1: 伯母，
0: 你看这表演的真不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跳的可真好啊。
1: 冰冰，
2: 啊，
1: 咬金和翠云呢？
2: 哦，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
3: 哎，咬金，咬金，
2: 来了，
3: 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
4: 来来来，放这儿。
5: 哎哎，来来
6: 来来来，
4: 啊，放这儿。
5: 哎哎哎，放下。哎，
4: 多谢。
5: 东西呢？哎，全都在这里了。
4: 啊，多谢馆主。
5: 这个
4: 哦，请笑纳。
5: 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4: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多谢你了。
5: 那就好，那就好啊，告辞了。好，先走了。
4: 慢走。
5: 走。
6: 哎，军师啊，什么？
4: 哈，有宝贝在里面。
1: 娘，你怎么了？
0: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1: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0: 这不太好吧？
7: 哦，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
1: 啊，娘，那我们走吧。
0: 好。
1: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7: 好。
1: 走吧，娘。
8: 查一下，过来。停！干什么的？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9: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乡亲们啊正等着我们呢。
8: 啊，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9: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订好了，这钱也收了。
10: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8: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9: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11: 走来。你这什么呀？打开打开。
8: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9: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8: 走吧走吧，
9: 多谢军爷。
11: 进，
8: 走，
11: 进。
8: 多谢各位，
7: 多谢诸位。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7: 太阳快下山了，
8: 对。
9: 这会没那么热了。嗯，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哇，
10: 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1: 流星鱼际湖。
10: 对。
7: 哦。
10: 非常。
12: 浪漫的一个颜色。
1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7: 我本来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1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
19: 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
3: 整齐的混乱，浅筑的羽毛，光明的烟雾，
2: 永远觉醒的睡眠，
3: 否定的存在。
2: 我感到
3: 爱情。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老张，
3: 哎，再见。
4: 我小兔子没事了。
3: 包子给人家弄
5: 平安说给了。
4: 平安说给了。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

0: 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画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1: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0: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1: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铸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0: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两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一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1: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制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0: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1: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0: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5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梧桐，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八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百种绣花针法和近千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武夷山的文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中。

0: 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画？
0: 一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四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七彩云南的七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两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两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2: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3: 也比较好看。
4: So beautiful.
0: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2: 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肩膀要晃动，挺起来走，就是世界看，世界是你的感觉。好，那看前面。
1: 对金永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0: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1: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5: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6: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
7: 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5: 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1: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

0: 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1: 原来给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0: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2: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0: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1: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2: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1: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2: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0: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10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2: 保色
1: 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
2: 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3: 有请盛宇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2: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0: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

0: 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樱花节。
1: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树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来，皮乌过来。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樱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樱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樱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2: 我们上上去找马樱花，一起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樱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樱花树。
2: 去年我们选的马樱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樱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樱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樱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樱花的后代，祭祀马樱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中午时分，李才荣一行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树，而越往前走也就越危险。
1: 我们怕迷路，又火不掉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鼠，过夜就很危险。
0: 三届花仙子得主李素娟告诉李小军，只有勇敢的人才配当选花仙子。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剧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草上孤城白，沙翻大漠黄。中国西北分布着广阔的沙漠，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这本是壮美的图景，可对生存而言却是另一个极端。绝大多数生命选择避而远之，然而依旧有人依靠意志、豁达与智慧坚韧地生存着。天地自会赠予他们特殊的礼物。

0: 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高原与山地的交错带，地形构造异常复杂，临夏东北西三面都被一望无际的沙漠包围，但黄河流经之处却有风光秀美，绿意盎然。进一步是荒漠，退一步是绿洲，塞上江南的美丽由此而来。黄河边的中宁县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转要冲，著名的汉码头。河流与沙漠的交接之处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巨大，加之黄河支流清水河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造就了中宁最广为人知的物产枸杞。不论是古籍《本草纲目》还是现代的《中国药典》，都明确声明，凡中药所指的枸杞必定是宁夏枸杞。
1: 枸杞这东西也有野生的，也有家种，但是药用的那必须得家种的，不是宁夏产的，根儿也倒挺大，籽儿太多了，不那甜度不够，那就质量就差事。所以说这道的药材总是和不道的

0: 东西有原则区别。
1: 过去啊，这个枸杞啊也是比较珍惜的。我看过一本书，写了名贵中药把枸杞子列进去了。名它是有名的中药，但是有名的

生津，益气，乃平补之药。它产量稳定，药性温和。如今，枸杞广泛用于各种药材与饮食，不论泡茶、泡酒，还是制成枸杞膏、各类丸药等加工制品，甚至将枸杞籽与枸杞根混合制成外敷用膏药，可以缓解关节疼痛，保养皮肤。枸杞在中国人的手中被运用到登峰造极。

他们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幼崽，他们是动物王国的王室宝宝，刚刚开始娇生惯养的一生，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这些黑白相间的毛球呢？他们会如何长大？又会学到些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在中国，整个星球最招人喜爱、最神奇的动物之一正在为生存而战。目前，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有不到2000只，人们正在争分夺秒增加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在四川的大山深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3个基地正在为此努力着，而我们正是要去发掘那里的秘诀。准备好了吗？一起去看看您从未见过的熊猫百态。大熊猫仅分布在中国境内，它们外形独特，和其他的熊科动物长得都不一样。成年大熊猫身长近2米，体重与成年男子相当。大熊猫拥有食肉动物的消化道，但却基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几乎完全依赖营养价值较低的竹子为生。如今大熊猫在野外仅存大约1800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是一个专业的繁育中心，战斗在保护大熊猫的最前线。住在这里的大熊猫超过了40只。由于野外的大熊猫已极为稀少，这里的每一只大熊猫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来这里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且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2015年，这里已经破纪录地诞生了22只大熊猫宝宝，而且还有一只即将出生，把这项纪录推得更高。敏敏是一只7岁的雌性大熊猫，它很快就要迎来它的第一个孩子，因此敏敏享受到了女王般的待遇。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敏敏被保护在了室内。大熊猫繁育有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不到大熊猫即将临盆都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怀孕了。不过敏敏的表现很让人期待。敏敏的受孕要感谢雄性大熊猫荆轲。大熊猫爸爸们一般在交配后就拍拍屁股走熊了，所以我们这位浪子有足够的时间为下次交配养精蓄锐。

为此他大吃特吃，吃了又吃。而对现在的敏明来说，比起吃，竹子有了更大的用途，筑巢。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说明他终于要生宝宝了。怀孕五个月后，敏明就要生产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有自己的孩子了。繁育中心的另一头是一个高级的育婴室，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竿。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竿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樱花仔，一个3个月大了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花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这位是七，这位是6边。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花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嘛。

0: 那就是敏敏。她现在毫无睡意，因为她终于要分娩了。
1: 敏敏，
0: 每一只大熊猫宝宝的诞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整个饲养团队都在密切关注敏敏的进展。宫缩很强烈，敏敏借助一切可以使力的东西努力把宝宝生下来。敏敏生产花的时间比一般大熊猫都要长，不过第一次当妈妈总是要费些功夫，工作人员能做的只有观察和等待。24小时过去了，敏敏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敏敏还是没能生下幼崽，而且表现得很痛苦。敏敏现在心力憔悴，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不敢冒险接近她。又过了2个小时，敏敏遇到大麻烦了。再这样继续下去，敏敏和她的孩子都有可能撑不过去了。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3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2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2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仔，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仔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3个月大的兄弟每5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她和芊芊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

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当林冰仔和养母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在另一边的育婴室里，他的兄弟芊芊仔正在接受快速的体检，其中一项就是看牙医。像芊芊仔这么大的幼崽，细小的臼齿和犬齿刚刚萌出，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已经长出了24颗乳牙。等它们长大，这些乳牙就会被42颗恒齿替代。金贵如大熊猫，体检可就不只是看看牙那么简单了。育婴室里这般众星捧月的待遇，让芊芊仔无暇思念养母。他开心地咧着小嘴，一脸心满意足。和人类婴儿一样，大熊猫宝宝也不时会流鼻涕，但他不会自己擤鼻涕，所以只好等待别人来擦了。现在鼻子不再湿乎乎的了，芊芊仔禁不住开始打量比他更小的宝宝们了。对他来说，育婴箱早就是过去的事儿了。在芊芊仔的注视下，毫无察觉的大熊猫宝宝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抱起，让人伺候着上厕所。

里接受密切的观察，他的分娩相当不顺利，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已经3天过去了，米米应该早就生下幼崽了，可事实上他到现在都还没有生出来。这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宝宝可能已经胎死腹中了。但是米米却不愿意放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在努力地要生下他的孩子。在繁育中心，还没有哪只大熊猫能在经历3天的分娩后幸存下来。尽管如此，敏敏还是在拼命地努力着。

人有了个女儿，大熊猫幼崽出生时非常的小，浑身粉嫩，眼睛还没有睁开，而且几乎是光秃秃的。除了袋鼠等有袋动物，大熊猫幼崽的体型相对于母亲来说是最小的。不过和一般的新生大熊猫幼崽相比，敏敏的宝宝却不是一般的大，体重212克，比一般的新生大熊猫幼崽大了几乎一倍。胎儿过大容易导致难产，所以这个宝宝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而且这是一个健壮的小宝宝，蹬来蹬去的小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

敏敏的宝宝打从出生就经历了如此的磨难，他降生后的头十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工作人员要仔细检查他的健康状况，于是敏敏仔被带到了育婴室。

在这里，育婴箱会让他感觉温暖，但是他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敏敏非常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干预而抛弃他的幼崽。一旦确认一切正常，幼崽就必须尽快送回母亲身边。在检查的同时，工作人员会把幼崽喂饱。在幼崽出生后的第一个礼拜，每天要喂八次。看来出生时的艰难一点也没有影响敏敏仔的胃口。有这么多的大熊猫宝宝要喂，工作人员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多存奶。为此，工作人员就得给大熊猫挤奶。虽然大熊猫妈妈们自己毫不知情，但他们在哺育下一代的同时也养活了其他幼崽。母乳是最棒的，但是当了妈妈的大熊猫戒备心极强，不会轻易让任何人靠近。想要挤到新鲜的母乳，就得瞒天过海。在大熊猫喂宝宝的时候，工作人员用蜂蜜做诱饵，借机靠近它，给它挤奶。还记得熊和蜂蜜之间那些事吗？这样做相当危险，当了妈妈的大熊猫会变得异常警惕，而它只要一掌就能重伤工作人员。不过现在的它被蜂蜜分散了注意力，所以奶被挤走了。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大熊猫的乳汁富含各种营养要素和抗生素，这些会激发幼崽的免疫系统，保护他们不受感染。每次挤奶，这些工作人员都可以说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蜂蜜被消灭干净，所有的战斗人员也得迅速撤退。新鲜的母乳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育婴室，然后加入配方奶粉。所有人工喂养的大熊猫宝宝都是从出生起就依赖这样的母乳快递。回到育婴室看看，敏敏的宝宝壮实着呢，他现在可以回到妈妈身边了。不过这可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敏敏也许错过了和宝宝建立感情的机会，而幼崽的身上混上了不同的气味，所以敏敏很有可能会不理睬他的女儿。工作人员把幼崽放到敏敏面前，希望他能靠过来，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想过来的意思，这可不是一个好迹象。尽管敏敏历经艰辛才生下了宝宝，但他现在还是很有可能不认这个女儿。工作人员把幼崽又向前放了放，小家伙拼了命地呼唤着母亲来抱起他，可是敏敏还是任由幼崽无助地呼唤。他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吗？工作人员走了进来，他们把敏敏的屋子弄得更加舒适，然后继续尝试。最后转机出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敏敏的母性战胜了一切障碍，她温柔地接纳了自己的孩子。命运最终还是眷顾了这对重逢的母女。就在离敏敏大约10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些大熊猫在努力培养感情。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是大熊猫的救助和康复中心。在这里，大熊猫们要学习生存技巧，其中的关键就是学会交朋友和增进感情。大熊猫宝宝们长到1岁时，就会被带到这里来结交新的朋友。野生大熊猫都喜欢独居，它们只在繁殖期会出来相聚，用气味做标记，这就是大熊猫们的联络方式。

他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彼此。不过在都江堰基地，让大熊猫们一起生活会帮助小宝宝适应原本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长大后繁殖后代尤其有益。这是菲菲仔，在这里他是大熊猫宝宝里的帅小伙，他的好朋友是一岁的汪家仔。汪家仔每天就和酷小子一块混，这对自信的宝宝相当有派头。不过再有派头也还是需要别人帮忙擦脸，如果乖的话还会有奖励，来点胡萝卜和窝窝头换换口味也不错。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蒸这种大熊猫窝窝头，所有能吃固态食物的大熊猫都能吃到窝窝头，这是一种健康的小吃，可以作为竹子以外的补充，它富含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专门为大熊猫配置，可以让它们保持最佳状态。窝窝头加上胡萝卜，这就是大熊猫宝宝的理想补充膳食。不过这些额外的能量好像让两个小家伙很兴奋，菲菲仔和汪家仔想来一场摔跤比赛。打架既能增进友谊，还能比比力气，为将来回归野外打磨技能。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让人非常头疼，对菲菲仔和汪家仔来说，摔跤可是要使出18般武艺。一记抱摔，汪家仔掉下了台子，但他不肯善罢甘休，立即回以漂亮的锁头功。菲菲仔则出色的挣脱，并试图摁住汪家仔，锁定胜局。这场好戏引来了不少观众。最终，两个小家伙都打累了，晕头转向，瘫软下来，就算打个平手好了。

0: 冬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的乡村里，大雪已经落下。这是农民们卸下一整年的忙碌，开始用团聚和美味犒劳自己的季节。对于老李和妻子而言，一顿可口的冬日团圆饭是从榨取的每滴油开始的。新收的大豆变成香气四溢的豆油，在机械化的今天，这种就地取材、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肉菜在北方的团聚中有着不言而喻的象征意义。为了犒劳忙碌一年的儿女归家，老两口有着自己独特的欢迎仪式。前些天早早在村子里买好的猪终于到了，儿子带头领下了今年的杀猪重任。杀猪菜将成为今天饭桌上的主角。
1: 哎，往前拿，哎，慢点，哎，往前拿。
2: 猪，这是猪血吧？你尝
1: 尝。嗯，猪血。
0: 血肠是杀猪菜的精华，将调好味的猪血灌进清洗好的肠中，再用棉线扎紧两端，放着备用。刚卸好的新鲜猪肉直接丢进水里熬老汤，肉熟后放入自家腌制的酸菜和灌好的血肠慢炖，一道杀猪菜就做好了。播种、收获、生火、做饭，在这种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之道与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和人间烟火的哲学。
3: 你看，不过这盘差不多就完事
0: 了。漫长的冬日，有了满桌的腾腾热气以及亲人陪伴，吃着自家种的米，喝着当地酿的酒，再简单的日子仿佛都变得有滋有味。

或许相比都市，在这个广袤的东北平原中的小乡村里，更能感受到根植于故土的温度与对幸福生活的感触。这是家的味道，也是甘南的味道。

0: 海底风暴。
1: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地球上的自然灾害。大家都知道有什么自然灾害吗？
2: 我知道自然灾害有地震和火山喷发。
1: 小草莓说的对，但不止这些哦。就比如台风和暴雨是相伴出现的，之后泉还有高温天气等等。老师今天讲的大家都清楚了吧？
3: 清楚了。
1: 那就好，
3: 老师辛苦了。
1: 大家还知道什么自然灾害？课后可以一起进行讨论哦。
0: 好的，老师。
1: 好了，那同学们下课吧。
4: 好的。
5: 科比，你还知道有什么自然灾害吗？
0: 自然灾害
6: 去海里探险要特别注意海底龙卷风哦，很危险的。
7: 我听爸爸讲过，不仅地面上有龙卷风，海底也有。
2: 海底也有吗？海里都是水，怎么会有龙卷风呢？我不信。
5: 我也不信。
2: 那你还知道一些相关的东西吗？
7: 它的名字也叫海底风暴。
2: 海底风暴听上去好像很恐怖。
5: 海底怎么可能会有龙卷风？
7: 为什么我说的话没人相信呢？
8: 姐姐，你觉得呢？
9: 我没见过，不知道。
7: 大家不相信海底有龙卷风。我决定了，我要去海洋寻找证据。寄居蟹先生，你知道海底风暴吗？
10: 我当然知道可怕的海底风暴。
7: 海底风暴在哪儿呀？我想看看海底风暴。听说海底风暴很危险。
10: 海底风暴来得很快，天空会一下子布满一片一片的乌云，雨越下越大，密密麻麻的雨落在海面上，海底也会形成一阵一阵的狂风。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不是很危险，但风暴会越来越大，最后风暴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龙卷风，没有躲起来的小伙伴都会被风暴吹走了。
7: 听起来好可怕呀。
10: 所以我想找个更坚固的新家来躲避这次的海底风暴，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可以及时的躲到里面，知道了吧？
7: 我帮你找。

0: 这个新家怎么样？我看这个很坚固哦。
1: 好好，我不怕海底风暴喽。好烫啊，好烫啊！不知道乐比会找到什么。
0: 这是用铝材制作的，应该很坚固，要不然试一试效果吧。
1: 好啊好啊。这个很适合我呢，太棒了乐比。
0: 住手，快走开快走开。寄居蟹先生没事吧？
1: 好险，差点被大鸟抓走。
0: 是啊，看来新家还是不够坚固呢。
1: 还好我动作快，躲到了这个壳里。
0: 可是这不就是你以前的家吗？还要再找吗？
1: 相对于海底风暴的威胁，我更害怕大鸟。这个壳能保护我，所以还是不换了吧。
0: 那你注意安全哦。
1: 好的。
0: 海底好平静啊。不像有海底风暴的样子，我们还是去玩吧。那好吧，你睡会儿，我先自己去玩会儿。我想记录这个时刻。大家好，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好，乐比，乐比，我们想要拍照片，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乐比。
3: 让我先来吧。
0: 来，茄子。
4: 来了，来了。海底风暴来了！快回家去！

0: 二三，
1: 憨蛋，你怎么了？
2: 好像是被一阵风吹下来了。
0: 我们继续看镜头，来，一二五，
2: 我要被吹走了。
1: 有个山洞，
0: 快躲山洞里去。
3: 警报警报，海底风暴来临。警报警报，海底风暴来临。

0: 你们没事儿就好，这里应该很安全。
1: 我们就在这里躲一会儿，海底风暴应该很快就会过去。
0: 可是不知道悠悠怎么样了。

0: 悠悠，别担心，我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悠悠，你也快过来吧。
1: 风暴太大，要被吹走了。谢谢你帮助我。
0: 海底风暴好像已经走了。
2: 是啊，风都停了，我们可以出去看看了。喂，
0: 悠悠，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担心你。
1: 谢谢悠悠，是你救了我，非常感谢。
2: 悠悠真棒。
0: 没想到海底风暴这么恐怖。
1: 以后再遇到海底风暴，我们一定要提前躲在家里。
0: 说的没错。
1: 我们一起玩吧。
0: 好的，我想先拍张照片，给我的朋友们看看。
3: 好啊好啊，
0: 大家都笑起来哟。

0: 乐于助人的抹香鲸。爸爸，我们可以去海底吗？
1: 嗯，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出发吧。
3: 等等，乐比、悠悠，爸爸还有话没说完。去海底一定要注意安全，探险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0: 好的，爸爸。
2: 哇，那乐比悠悠小队准备出发去探险吧。
0: 悠悠，你刚刚是不是做噩梦了？没事，我会保护你的。悠悠，不用害怕的。

0: 乐比悠悠探险小队出发！悠悠，海底好美呀！哇！
1: 别站住啊！休想逃出我的触手！快当我的点心吧，你们逃不出我的触手。
0: 悠悠，我们去前面看看，我们有别的生物可以帮助我们。走，悠悠。
1: 你们两个小东西别白费力气了，没有用的。我大王乌贼是这片大海最大的动物，没有人能够打败我。哈哈哈哈哈哈！
2: 是吗？
1: 又是你，抹香鲸，这次你逃不掉了。来吧，让我看看谁才是这片大海最厉害的动物。哈哈哈哈哈哈！喵喵，嗯，烤我，快松口！好痛啊！吃我一招！真的，我输了还不行吗？我把他们让给你。
0: 啊！抹香鲸，大王乌贼想趁机逃跑，好狡猾！
1: 我的眼睛，
0: 抹香鲸，我们来帮你。你现在好多了吧？
2: 谢谢你们，小家伙们。
0: 抹香鲸，谢谢你救了我们，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2: 当然可以，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0: 哇，好棒！这么大的大王乌贼都被你打败了。
2: 乌贼嘛，不管他多大多厉害，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只可惜让他跑了。对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在海底是要去哪儿？
0: 我们是乐比悠悠小队，我们是来海底探险的。你是我们见过最厉害的海洋生物了，我们一定会把你的故事讲给所有小朋友听。哦，
2: 谢谢你们。那乐比悠悠，让我送你们一程吧。
0: 真的吗？有这样一位朋友护送，简直太帅了！谢谢你，抹香鲸。
2: 不客气。哦，对了，这附近我知道有条路可以绕过危险区域，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出发。
0: 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2: 让我背上来。

0: 做完了，
1: 探险队出发了。怎么了？是大王乌贼又来了吗？
0: 哦，可怜的小家伙，让我来帮帮你。
2: 谢谢你，抹香鲸。
0: 不用谢，快走吧，下次一定要小心。
1: 太帅了，抹香鲸，你真善良。
0: 哦，实在不好意思，那我们继续出发吧。快看，前面有鲨鱼。他在欺负小鱼，我去教训教训他。
1: 抹香鲸，你是大英雄。
0: 我可不是什么英雄。总小家族的长辈就教导我们，不能仗着自己身躯庞大就欺负别的动物，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大海里帮助大家，这样我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
1: 抹香鲸，我们要向你学习。
0: 那我们接着出发吧。
1: 太快了，这可比自己走得快多了。
0: 前面有小动物需要帮忙，我先去帮助他们。
1: 悠悠，那我们也去帮助别人吧。休想起来。
2: 谢谢你们帮助我。
1: 不客气。
2: 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有点害怕。
1: 当然可以。
2: 那我去前面带路。
1: 我们跟上。
2: 小海葵，我回来了。
3: 小丑鱼，你终于回来了。
2: 多亏了他们送我回来。
3: 你没事太好了，安全回来就好。
1: 小丑鱼，你安全到家啦！
2: 谢谢你们。
1: 悠悠，我们要继续向抹香鲸学习，乐于助人。哇！帮助人的感觉真好啊！让我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助吧。

0: 以弱胜强。鲨鱼来了，快跑！别吃我！好可怕的大鲨鱼！大章鱼来啦！章鱼就是比鲨鱼厉害，不服我们去海底看看。悠悠，我觉得应该往这儿。
1: 谁来帮帮我？太好了，你们能帮帮我吗？
0: 好啊，但我们能帮你什么呢？
1: 我是小古侠，因为贪玩与大部队走散了，已经找了好久了。
0: 我们帮你去找吧。
1: 请问你们是？
0: 乐比、悠悠，我们出发吧。在哪里呢？悠悠，
2: 小古虾，你在哪儿？
0: 在那儿。
2: 小古虾，你跑哪儿去了？
0: 我们终于找到大部队了，赶紧回去告诉小古虾吧。
1: 你们回来了，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0: 是好消息哦，他们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1: 谢谢你们，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快去吧，他们等着你呢。
1: 那后会有期，
0: 再见。
1: 再见。
0: 章鱼小姐，我们一起去找大鲨鱼，比比谁更强吧。
3: 大鲨鱼可不好惹，我就不去了。
0: 那比一下谁力气大吧。
3: 好啊。
0: 来吧。好痛啊。没事吧，章鱼小姐。
1: 乐比，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正和章鱼小姐比谁力气大呢。
1: 那我不是错怪章鱼小姐了。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打你的。
3: 没关系，小古虾，一场误会不要放在心上。
1: 哥哥，这就是帮助我的乐比悠悠。
0: 你们好。
4: 谢谢你们救了我弟弟。
0: 不用客气。你们是怎么打到章鱼小姐的？
1: 是这样。

0: 来，吼！
1: 好厉害！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会不会也有比鲨鱼更强的动物呢？悠悠，快看，好多小鱼！哇，这群鱼游得真快！我来啦！我叫乐比，他叫悠悠，你们好。我们叫沙丁鱼，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好。
1: 你们长得一模一样，
0: 大家都这样说。
1: 他被抓走了，
0: 没办法。是的，我们喜欢待在一起，海鸟想吃我们很容易就能抓到了，而且还远不止这样。虽然我们游得快，鱼群很多，但是吃不饱，长得小。
1: 你们也太可怜了。悠悠，不如我们帮帮他们。那我们想想办法吧。
2: 有吃的。
3: 鲨鱼呀、
0: 快跑啊，鲨鱼来了。
1: 悠悠，快呼叫问号球。看我的秘密武器。
4: 我的眼睛。
1: 不许欺负沙丁鱼们。
4: 吃我一招。
1: 怎么回事？失灵了。别跑。
4: 好疼啊，快放开我。别妨碍我吃大餐。
1: 我抓不住了。
4: 我的大餐。都是你们坏我好事。
1: 要撞啦。
4: 可恶，这次就先放过你们。
5: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
1: 变成我的样子了，好厉害。
5: 我们还能变成其他样子。
1: 你们真厉害。
0: 鲨鱼再来我们该怎么办？
5: 变成大鱼。
6: 这样真的可以吗？
4: 这下没人帮你们了吧？这是什么？好可怕！
0: 我们吓跑大鲨鱼了，
1: 真厉害！你们现在比鲨鱼还厉害。
5: 谢谢你们，再见。
1: 那我们快回家吧。

0: 停。我们回来啦。爸爸，我们以为章鱼和鲨鱼都可厉害了，于是我们就去海洋寻找它们啦。
1: 然后呢？
0: 然后章鱼和鲨鱼都被比它们更小的动物打败了。
1: 哦，虽然它们长得小，但可能蕴藏着很强的力量，去战胜比自己更强大的人。这就是以弱胜强的意思。
0: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别人。
1: 没错。

0: 真漂亮呀。悠悠，你快看前面，那些珊瑚真美，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鱼，我想跟他们一起玩。悠悠别担心，只是去交朋友，不会吓到小鱼的。去玩吧，这块贝壳真好看，悠悠，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来来来，好神奇的鱼啊！我不小心撞到小鱼了，对不起。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来这里只是想交朋友。他怎么走了？妈妈怎么能交到朋友？
1: 朋友之间需要相互帮助，你可以试着先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觉得快乐。对吗？别人感受到你的真诚，自然就会跟你交朋友了。
0: 我明白了，没关系的，今天才开始，一定有小鱼会喜欢我们的。
2: 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了。
0: 那个大家伙在搞破坏，小鱼的家园都被毁了，真是太过分了。

0: 他破坏了我的家，
1: 还有我的家。
2: 大坏蛋！
1: 哇，他又开始了，大家快跑！
3: 太过分了，小鱼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去安慰他。别难过，我们会帮助你的。有什么办法能赶走大家伙呢？有啦，我可以变成机器人去对付他，这样一定可以轻松将他赶走。我的，
4: 他要对我做什么？
2: 他是在帮助我们呢，
3: 不许再搞破坏了。哎，
4: 不不不，这都是个误会。
3: 什么？
4: 对不起，把这里破坏成这样。
3: 你看这个大家伙，他在道歉。
4: 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尾巴被渔网缠住了，我自己没有解决办法，实在是动不了，才不小心闯到这里。我们鲸鲨虽然个头大，但我们都很温顺。
3: 原来是这样，让我来帮助你吧。看我巨人乐比的厉害。
4: 乐比，谢谢你，你真善良。
3: 小伙伴们别害怕，
1: 他不是要故意破坏我们的家园，现在大家都安全了。
3: 悠悠说的对，我们开始吧。
4: 好。

0: 怪贝壳怎么样？还是这个？哦，那里的更好看。我要找好看的贝壳给他们建造新家。这两个贝壳好像不是很好看。今天真开心。
1: 等等，这是我找的，希望能帮上大家。
0: 李木鱼，谢谢。
1: 不客气，朋友就要互相帮助。
0: 拜拜，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1: 我叫珍珠棒，这是我的心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谢谢你，珍珠棒。
1: 能帮上大家，我真的很开心。
2: 我力气最大，要帮大家搬最重的东西。
0: 大功告成。新房子真好看，
3: 谢谢你们。
0: 小鱼们都很喜欢新房子，全部可以写到海洋日记里，妈妈看到一定会很开心。

0: 是那条会变圆的小鱼，它又变圆了。它今天一直在跟着我们，它好像遇到危险。悠悠，我们快去帮助它。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们好，我叫河豚。之前认为你们是坏人，就一直跟在你们身后，非常抱歉。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0: 这个是我们的海洋日记本，我可以把你写到日记里。
1: 太好了，记下来以后你们就会一直都记得我了。
0: 是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0: 对了，我们还可以一起拍照片。我们一起拍照吧。悠悠，
1: 快一起来！
0: 耶！这样更可爱。我们回去吧。今天太开心了，还交到了那么多新朋友，而且帮助别人的感觉真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4: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 经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

0: 退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喜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2: 下去。
5: 我外
12: 头。下去。
5: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时强调，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青海强化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工作，助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举行，十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
1: 不为青海带好物，即青海家宴，想在天津推介会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首先对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1: 办好基础教育，规范是底线，质量是核心。近日，青海省启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分类施策，以点带面，推动办学治校从硬性要求转为自觉行动，

0: 立中小学立足校情精准发力，把规范管理落细落实，让教育回归本源，惠及广大师生。
1: 作为全省城市普通高中规范办学先行示范点，西宁市第二中学严格对照青海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2026年版，聚焦教育教学、学生减负、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将制度要求嵌入日常管理与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清单化整改推动办学规范化，提质增效。
2: 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安排很合理，学习负担适中，课余生活也会充实有趣。平时学校里也会格外重视我们的身心健康，及时疏通我们的情绪。
3: 规范化管理不仅优化了教学的秩序，更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育人氛围，助力我们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我们也会继续严守办学规范，坚持育人业精、笃行爱生的教风，深耕课堂。
1: 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学校开展全员师德专题培训，健全日常监督与考核机制，引导教师严守职业底线，潜心教书育人，同时落实清单中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的要求，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为校园安全织密防护网。
4: 通过完善制度，校园教学秩序井然，校风学风持续向好，育人环境也得到了不断的优化。学校将持续深化规范管理，秉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不断提升办学品质与育人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1: 从城市高中到城镇小学，规范办学向基层延伸，向细节扎根。在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规范清单被细化到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节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习惯早养成，孩子们在规范中自律，在快乐中成长。
5: 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小组里面的同学也互相督促，课堂纪律也特别好，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我们能尽情的运动锻炼，舒展身体，不仅增强了体质，还能缓解学习带来的疲劳。
6: 继续深化课堂改革，推动教学评一体化走向纵深，完善三同步整本书阅读模式，提升学生阅读素养，进一步融合课堂学习与实践拓展，丰富校园文化，真正实现引领成长、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让优质教育惠及每一位学生。
1: 针对牧区寄宿制学校办学的特殊性，我省将规范管理全面覆盖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坚决筑牢学校办学安全底线。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聚焦学籍管理、控辍保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构建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的管理体系，全力推进牧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7: 严格的那个门禁管理，上下学有老师的值守，以及定期的检修消防、体育设施和常态化应急演练，为孩子筑起安全防线。
8: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学校从规范办学向优质办学跨越，以更规范的办学、更优质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1: 一校示范，全域提升。今年我省出台2026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聚焦11个领域、78条细则，明标准、划红线、强监管、优服务，规范办学正从被动要求转变为自觉行动，有效助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9: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省委组织部援青办、天津对口援青指挥部和黄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举行。
10: 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青同心促共赢”为主题，开展美食品鉴、好物展示。来自高原的青海好物备受天津群众青睐。
11: 品尝了那个青海的三文鱼，没想到在天津也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三文鱼。以后呢，有机会要 多去青海游玩，尝尝当地的三文鱼。
12: 我们品尝到了那咱青海的美食，我们呢

0: 一定要呢，要记住咱们青海，要记住咱们青海的美食。
1: 以宴为媒，解码青海美食，以文润心，促进两地共享。作为青海省级重点公共品牌，青海家宴已走遍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实现全球品牌首发。此次走进天津，借力元青资源，让高原美食辐射京津冀，实现元青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2: 天津果茄从天津育苗到青海落地，是京青两地农业协作发展的重要的缩影。通过参加青海家宴的品牌活动，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国企在特色种源帮扶青海的国企担当，同时以青海家宴为平台，既聚焦了家的温暖，又彰显了品牌与产业的联动。
3: 希望各位天津的各位朋友对我们青海这个枸杞有个更深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会将我们和青海的绿色有机的产品带到天津来。
1: 天津对口元青16年来，天津市元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元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京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
4: 把青海生态食材与天津烹饪技艺巧妙结合，创新多款特色融合菜品，同时汇聚20多家青海企业近100款高原好物，涵盖农畜产品、杂粮调味、非遗所做等，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打通从高原牧场到京城餐桌的直达链路。
1: 活动现场还开展招商推介，推动两地企业联合开发联名产品。青海拉面、天津文石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青津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王炫、王振昌、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出席会上。程基伟通报青津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刘大业做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8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青津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调研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情况。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副省长刘超出席。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兴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10位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元青及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科技心声。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营造崇尚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以“农牧科技、倾情绽放”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现场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发放宣传资料、专家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广大群众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农牧科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普及先进种养技术，讲解生态农牧发展模式、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以及产业现代化发展等内容，让群众直观了解高原农牧业科技发展现状，以科技力量助力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1: 5月27号，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大手拉小手，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情景演绎、人物访谈等环节，引导少年儿童了解青海生态价值，厚植家国情怀。
2: 活动现场，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和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代表，通过生态宣讲、机器人互动、绿电小课堂等形式，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整场活动寓教于乐，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为少先队员们送上一份有意义的节日礼物。
3: 我还认识到了青海的很多动物，比如雪豹，还有藏羚羊。我还要呼吁大家一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
4: 我感受到了青海很了不起，我也要像这些大姐姐一样，好好的保护生态环境。
2: 活动结合小学生特点优化内容设计，榜样人物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引导他们热爱家乡，崇尚科学，树立理想，奋发向上，
5: 让孩子们读懂青海这片土地的绿电密码，理解每一度电背后的雪山、风场和光伏板。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明白，家乡的清水、长风和阳光不只是风景，更是点亮千家万户守护地球家园的力量。
6: 我希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三颗种子：我能行的自信、科技用心的好奇心以及家乡有我的责任感，让他们相信20年后自己就是建设青海的技术人员。
0: 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王硕神经科学研究院技术指导中心授牌仪式暨青海省脑血管病临床技术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依托该中心的专家、技术和平台优势，双方将在脑血管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康复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推动先进诊疗理念、规范化技术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在青海落地生根。
7: 青海红十字医院呢，将进一步完善神经系统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管理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的建立，推动脑血管疾病防治关口前移，提升疑难危重病例救治能力。
8: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首场主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火热开赛，海西柴达木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西柴达木队0-2负于西宁雪豹队。
0: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抢，默契配合，流畅的传球、凌厉的突破、精彩的攻防转换，不断点燃现场氛围。为全力备战本次赛事，海西柴达木队首次特聘中国足协 A 级教练前来执教。
9: 这也是呢，我首次来到咱们格尔木这边的海拔温度这块，确实对我们来说，球队来说的话也是比较严峻的考验。我们队员呢也是比较刻苦在训练上，啊，也是全力以赴在准备我们在格尔木的第一个主场，面对的也是咱们青海的传统强队西宁雪豹队伍。这个队伍呢，我们也是经过最近两轮比赛，也去做了一些比赛的分析，那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战略部署。
0: 作为全省重点群众体育赛事，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搭建起各地足球运动员交流切磋的平台。
10: 之前通过抖音看见有格超啊啥的比赛，然后这些球迷感觉都非常好。之前跟海西柴达木有几次交手，感觉都非常好。
0: 本次赛事以体育为媒，以足球聚力。赛场外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非遗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等活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

0: 添活力，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格尔木的风土人情与发展活力。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北州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
0: 随着裁判哨响，比赛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攻防快速转换，每位球员都全力以赴展开激烈拼抢。
2: 我们黄南队呢，从集训开始到从4月底吧，已经打2场比赛了，大家的状态呢可越来越好，也通过这次青超联赛呢，我们队伍呢有一个好的状态，展现出我们黄南队这种团结拼搏的这种精神。
0: 下半场比赛，双方多次在禁区内外制造威胁，两队互有攻守，难分伯仲。
3: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会全力以赴，团结一心，也在向祁连山藏羊队的队伍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切磋。
0: 赛场外，农畜产品展示区、非遗文创展示区也热闹非凡，蜂蜜、沙棘、牦牛肉酱、菜籽油等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购买。
4: 海东市各地夜市人气旺盛，特色美食、多元业态加上规范服务，让夜经济持续升温，既带动了就业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生活。
5: 傍晚，海东市平安区小霞街道夏红庄夜市逐渐热闹起来，整齐划一的摊位沿道路两侧有序排开，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整条街区烟火气十足。
6: 我们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这边氛围挺好，挺热闹的。
5: 旺盛的人气让夜市经营户们信心倍增，不少商户主动创新业态，从单一品类经营转向多元产品供给，经营思路不断转变，既留住了老顾客，也吸引了新客流，生意愈发红火。
7: 今年呢，我们带了自己的这个卤串，还有一个我们的地摊火锅，再有一个我们这个老班长烤鸡，也是回头客特别多。
5: 夏红庄夜市的红火离不开村两委的精心培育和精准服务，优化摊位布局，规范经营秩序，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夜市既保留市井烟火气，又兼具规范性和舒适性。
8: 夏至来这个红庄夜市人气比较饱满，人流量持续的攀升呢，吸引那么平南城区这市里城东区的大批市民前来这个啥打卡。
5: 随着夏季来临，乐都区夜市也逐步进入经营旺季，商户们纷纷出摊迎客，各类特色美食轮番登场，精准契合市民夜间消费需求。不少年轻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起点，一张可移动的灶台，几张小桌子，就撑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小事业。
6: 今年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像去年生意好的时候，连后面这里全部都是坐满的。今年天气有一点冷，但是呢，人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
5: 作为乐都区夜间消费的核心区域，凤山路夜市拥有364个固定摊位，整齐排列，特色美食、农家果蔬、潮流饰品等品类一应俱全。
9: 晚上闲闲的朋友们站里，没事的过来的，这边在吃点海鲜，这边的味道也挺好的。
5: 如今，海东市各县区积极培育特色夜间消费场景，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这不仅带动大量灵活就业，促进群众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提升了城市品味。随着越来越多的深夜食堂、深夜集市点亮河黄大地，海东市的夜晚正散发出越来越动人的民生温度与发展活力。
0: 近日，桂南县司法局联合县教育局走进桂南县第一民族中学，开展法律进校园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普法活动。活动采用思政加普法加测试相结合的形式，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校园欺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危害与后果，引导学生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靠法的思维习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法治观念。现场还表彰了12名遵法、学法、守法、用法4好优秀学生，并发放法律读本700余册。经过全面升级改造，近日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景区重新对外开放，山体户外电梯、综合服务中心等一批新设施投入使用，实现软

0: 硬件设施整体提升，为游客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山水游览体验。本次景区升级改造严格守护区域内丹霞地貌、黄河水系、山林植被等原生态自然资源，全新建成北岸码头、小瑶池两座综合服务中心，补齐游览服务短板，持续细化管理举措，规范运营服务，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协同推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在规划纲要的编制中，我们深刻把握“十四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的关系，围绕党中央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对标省委建议规划定位上立足承前启后，发展导向上紧扣高质量发展，任务安排上突出务实管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民至上。省委呢，全面承接中央对未来五年发展五个乙、两个推动重大要求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青海省三个走在前列和一个确保的目标，就是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产业体系上走在前列，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上走在前列。这三个走在前列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确保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鲜明底色。全省十五规划纲要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作为战略任务之首，这与兄弟省区来讲是我们青海省最大的特色，充分彰显了我们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的责任担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培育更多的产业新优势和增长的新引擎。就大家高度关注的产业四D这个建设和绿色算电协同这个发展，那么我们未来要实现四D建设3113发展目标，绿算规模翻两番目标，扩大有效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必要条件。需求一头连着经济的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纲要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部署了一系列的任务措施，我们可以从抓好三个变量上来把握。第一是稳住投资这个快变量，坚持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双轮驱动，努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四地产业集群这两个2000亿级的引领，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这三大千亿级的支撑。

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安全保障、民生福祉四大百亿级夯基础的二加三加四这样一个投资的格局，以高质量投资支撑高品质的发展。第二是激活消费这个慢变量，既要优化供给，打造新场景，发展新业态，构建新载体，也要下大力气统筹消费和惠民生，着力征收减负，加强兜底保障，还要注重政策协同，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营造放心消费，让老百姓敢消费、愿意消费、能消费。第三是增强外贸这个小变量，就是要坚持扩大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全方位的加强与周边省区的交流合作，支持亚夏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提升综合保税区的平台能级，实施外贸规模和主体培育两个倍增工程，全面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内在要求，要放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这些叠加的效应，强化集合的牵引、区域的支撑、轴带的串联、全域协调，做优高质量发展的板块支撑和动力系统。我们可以理解为三个抓，第一个抓就是要抓统筹促协调。这次这个纲要的编制，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一河三区、两州一带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就是在全省要统筹东中西，协同南北部，联动骨盆地，充分发挥西宁海东都市圈的集合牵引作用，这其实就是一核，强化柴达木、泛共和、江河源绿色发展的支撑功能，这是三区，促进蓝青青藏河库，这是一轴，蓝新西城，这是另外的一轴，这些交通沿线地区以及黄河沿岸综合经济发展区。第二个抓就是抓均衡缩差距，顺应我省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省内人口优先向河黄地区集聚，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加快14个城镇潜力地区和98个特色专业城镇发展，优化一圈两区多点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第三个抓呢，就是抓融合促共融，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全省的15五规划纲要，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两个层面，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分两篇系统布置了7章26节重点内容，充分体现了发展的民生温度和厚度。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重点要从就业

收入、社保、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民生建设，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0: 成绩单，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对“十五”规划和发展改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吴密森副主任的精彩分享，谢谢。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6: 下去。
10: 我外
6: 下去。啊，
10: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你们两个人，不要再过问我的事了。
1: 我们两个人不是故意的，我们两个人是互相想要，互相帮助，互相成就，互相成全，互相成就，互相成全，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互相成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

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国，清晨的汤包，年节的饺子，卷起世间百味的煎饼，穿越悠悠千年的面条，小麦是5.6亿中国人的主食，也是14亿人的幸福滋味。小麦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在践行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今天，小麦的重要地位更加不言而喻。在中国，小麦以长城为界，分两大类。长城以北是少量春小麦，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每年春天播种，夏秋收获。长城以南，以黄淮海平原为主，是大片冬小麦，占小麦产量的90%以上，秋冬之际播种，来年夏天收获。岁岁年年，节气流转，小麦由嫩绿而金黄，在中华大地上鸣奏出一曲生命的交响。雨水时节，江淮平原的冬小麦在温润的春泥中苏醒，春雷乍动，水热充足的西南山间矮丘，麦苗吸取养分开始拔节，春分节气，乍暖还寒，充足的光照和消融的冰雪正在成就西北小麦的营养和口感。晓得盈满，熟风拂麦，华北平原是中国最主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宽广的平原，适宜的温度，良好的灌溉，这里最适合越冬小麦的生长。中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复杂多变，长久以来，小麦生产时常面临极端天气影响，跟自然灾害的斗争从未停止。2021年秋，小麦播种就遭遇了空前挑战。罕见的持续大范围降雨，波及小麦5个主产省，受影响面积达1.1亿亩。
1: 到预备受灾严重的地方去，那看到几十万亩地呀，一片。

0: 汪洋，确确实实是惨不忍睹。
1: 小麦是我们口粮绝对安全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占了我们口粮的40%。如果小麦出问题，就是整个粮食安全出问题。
0: 冻住了。
2: 为解决这一罕见困难，国家第一时间调派100多名机关干部，30多个科技小分队，深入11个小麦主产省份，指导推动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郭天才是其中的小麦权威专家之一。我国建立起了小麦农技推广体系，60多万名农技人员全时在线指导，田间学校、科技小院零距离为农服务。河南，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近30%。淇县是河南的产粮大县。种粮大户李文洲，2021年计划播种600亩小麦，但在罕见秋汛影响下，一度种不下去。
3: 当时这个好多农机都跑进去了，这水持续了20多天才卖到那家。这里边的我留的这个有10几万的小麦，还有化肥，等全部都被水泡了，都泡了的倒。
0: 我们站在那个地上啊，李文洲当时是一个70男子汉，看着我是嚎啕大哭。
2: 农机、种子、化肥尽毁，李文洲一度决定弃耕。
0: 李文洲呢，在渝北地区都是很有名气的一个种田能手。如果李文洲弃耕了，他将会影响周围啊一大批农民以后不再种地。
2: 播种推迟2周，很可能严重影响来年的产量。
0: 我说你文州啊，你要像个男子汉啊，哪跌倒了从哪爬起来，技术上我给你负责指导。这个时候啊，他才勉强地答应说了，那我再试一试。
2: 这边各地各部门调集的专家扎进田间地头指导，那边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也在火速到位，中央财政又紧急下拨14亿元用于抢收抢种。
1: 播种之前，中央就发布了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分钱。这个呢，实际上是给农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2: 比往年更用心的选耕土地，加大播种量，调整合适的播种深度，精心选择小麦品种，配合专家的技术指导，11月上旬，李文洲完成了播种。开春以后，中央财政向种粮农民发放200亿元和100亿元的一次性农资补贴，直接用于支持粮食生产的资金，比上年增加了155.4亿元。田间管理的时间由起身拔节期提早到返青期，比正常年份早了1个月左右。化除增温、镇压保伤、增施返青肥，一系列技术措施落到田间地头，让小麦吃饱喝足，猛劲儿长。对李文洲来说，到手的补贴用于购买农资，加大干劲儿，解了燃眉之急。
3: 一会儿啊，把那个东西都检修一下，瞧那个这个水果啥都不检好。
2: 真金白银的支持，激励着农民们在技术和农资上的投入。正确的技术引导，让钱都花在了刀刃上。看着小麦一天一个样，渐渐从弱苗长成了壮苗，势头直追往年。李文洲悬着的心落地了。
0: 哎呀，
4: 老师，你好呀！
0: 文洲，哎呀，我来看看，这不是都带了麦子吗？
4: 对。
2: 秋汛以来，郭天才已经第5次来到淇县了，小麦也一点点搭起了丰收的架子，李文。

0: 粥，喜上眉梢。
1: 来，拔一株麦子，看看。哎呦，五、六、十七、十八、十九，那是山呐，那是山，有时候四十六个里啊，
2: 四十六个里，
1: 那这个水质还真不小啊。
2: 比这往常年，第一是没减少。
1: 你看这个弹性多好啊！文哲，今天丰收了，再请喝酒啊！啊？没有问题吧？
2: 今天中午都得一起。
1: 哎呦，今年呢？今年自己做的。
2: 啊，自己煮的。
1: 好啊，可以啊。去年温州过年两条子，苦主要说我真不能干。我就问温州，当时我讲，我说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要相信科学，还要相信我们专家，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你复级了，你复级。
2: 复级。
0: 近十年来，为了保障小麦生产，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和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三大体系形成合力，从种到收，为农民保驾护航，麦香阵阵，丰收可期，农民们鸣锣搭台，要用一出地道的好戏倾诉心中喜悦，迎接大地流金。中央实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各地全力以赴，抗涝抢种稳住了面积，促弱转壮弥补了单产，小麦日渐呈现增产迹象，好政策带来丰收粮。中央持续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完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帮助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千方百计稳定种麦基本收益。几千年来，中国人把对面食始终如一的热爱化作了餐桌上无穷无尽的创造，时下各类面包西点又在抓取着当代都市人的胃，此类消费需求正在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三种。强筋小麦粒硬筋道，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粒质松软，适合加工高端糕点。中筋小麦口感适中，适宜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长久以来，中国生产的大多是中筋小麦，优质强筋小麦、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小麦种植结构优化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小麦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点发展强筋弱筋小麦，这成为增加小麦有效供给的关键。
3: 在十年以前，参加质量竞品都比不过国外的，是有一种沮丧的感觉。
4: 但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弹性、口感、纹理各方面，咱们要进行一会儿了，也进行一下鉴评。
0: 这是一场特殊的面包品鉴会，参与者不是美食家，而是育种家。
4: 弹性啊，这个弹性非常好。
0: 面包的质地、色泽、口感是由强筋小麦的品种决定的。
5: 麦子味儿挺香，
4: 有甜味儿，
5: 嚼起来比较有劲儿。
0: 而一个品种往往要经过数年的培育筛选，战胜成百上千的同伴才能育成。育种专家的挑剔贯穿了从最初的育种材料到眼下的

0: 品鉴环节。藁城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冲积平原，土地平旷开阔，海河水系环绕，具有小麦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藁城强筋麦品种多次迭代优化，藁优5766更是三次在全国小麦品质鉴评会上获得强筋麦组第一名。杨海川，藁城农科所所长，从试验田里的小麦种下去那一刻起，他和他的团队就要扎深这片麦田。近百万株小麦在不断的竞争生长中被淘汰，直至选出品质最好的那一株。
1: 50
2: 粉摊性是优良，所以说这个组合啊，这个油脂和藁摊啊，这两个目标都可以实现，有可能。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油脂强筋、藁摊和节水相结合，这些优点我们尽可能多的要聚到一个品种当中。
0: 在田里观察的第221天，杨海川终于在60亩试验田里锁定了最优秀的几个品种。试验田收获后，农科所请来农民帮忙完成每一株样本的脱粒装袋。
2: 啊，今天谢谢你们了啊！那个路上慢点，下雨啊，你们看点车啊！
3: 啊，没事没事。
2: 啊啊！
0: 随后，育种家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2: 这个粒儿不光小，饱满度还差。
0: 这个看起来很像拆盲盒的工作，叫做考察种子。今天，科研人员要对1000多份样本进行海选。
2: 咱们这个也化验一下啊。
0: 那些外形大而饱满的籽粒，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儿，等待接受下一轮考验。
2: 13号49.33。
0: 将面粉中的淀粉等成分去除，就可以获得面筋。面筋的含量和筋粒的测试是衡量强筋小麦品质的依据。
2: 咱们现在这个东西比5766还要好，明年秋天的话，咱们得作为一个重点，咱们得扩大面积。
0: 面前这份样本的选育始于7年前，接下来它还需要面临至少3年的扩大试种和品质鉴定。新品种培育的成功率不到1/1000，一粒麦种从历经遴选到突出重围，成长为一株优秀的小麦新品种，耗费的时间往往要超过10年。几个品种，可能就是一个育种人的一生。
4: 这个穗比较大，这个是比较好的。
5: 主要像这个长得现在不，虽然没有病，说明这是抗病的。
0: 28岁时，广东人梁增基千里迢迢来到陕西常武，从此在大西北的麦田里守望了一辈子。梁增基研发的优质小麦品种，让渭北汉源的小麦亩产从不到30公斤逐步跃升到了500公斤。
4: 群众缺乏问题能解决了，那个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
0: 吃饱已经不是问题，梁增基带领年轻人又育成了适宜做面包的强筋优质品种。如今90岁的梁增基退而不休，还在为育种劳碌。
5: 钱吗？
6: 钱啊，有羊肉泡得过味道了吗？
4: 跟他最亲密的关系，跟家人都没关系，还没有跟小梅那么亲。